0: 是吧？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还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1: 对。
0: 对不
1: 还
0: 对呀？
1: 是这命最重要。你可
0: 哎。
1: 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哎，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
0: 对呀，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1: 对，
0: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是吧？这时候
1: 对，
0: 可能
1: 得
0: 作
1: 让
0: 为
1: 你
0: 家属来说得做个
1: 签
0: 抉
1: 字。
0: 择，对吧？但
1: 对。
0: 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1: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
0: 对
1: 住
0: 呀，
1: 了。
0: 那保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哎，它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1: 对，
0: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1: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
0: 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它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它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呀，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1: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对呀，哎，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这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的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
1: 不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
0: 哎，他
1: 完
0: 感觉应
1: 了。
0: 该都用了啊？为啥？要不他怎么答复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1: 有，
0: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嘛。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1: 长啊，
0: 都是长，是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1: 对。
0: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了？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 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1: 治疗的快，
0: 哎，它讲究是速度，
1: 嗯
0: 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
1: 嗯，
0: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

0: 提出这些以后了，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是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的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呀、啊，很多人知道叫谁呀、啊？
1: 扁鹊。
0: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你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到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啊，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1: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哎，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0: 对呀，
1: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0: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对
1: 对。
0: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吧，对吧？你不管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呐，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事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当然，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 啊，你能做好这四点。哎，在医学提出这四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四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啊，
1: 嗯，
0: 但
1: 对。
0: 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四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首先，这课
0: 天呐，一日这三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倒，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克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的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1: 这个，嗯。

0: 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就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两顿饭，你是
1: 对，
0: 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
1: 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0: 那也不行。
1: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俩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儿，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散散步、遛遛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呢，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咱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0: 太难
1: 永
0: 了，
1: 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0: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1: 是吧？我感觉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啊，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就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啊，
0: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1: 对，
0: 哎，都听说过。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1: 你
0: 呗。
1: 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
0: 这
1: 养生到底
0: 对，
1: 是什么呀？
0: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
1: 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就是养我们的命。
0: 养命，那这
1: 养
0: 个话
1: 生
0: 题也太
1: 很
0: 大
1: 大
0: 了，
1: 吧？是不是大？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怎么理解呀？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啊？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啊？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0: 对。
1: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0: 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1: 可以这么讲，对呀。
0: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1: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
0: 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1: 是吧？
0: 就总听着啊，
1: 嗯，
0: 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1: 可以啊。元阳

0: 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1: 肯定重要，
0: 当然重要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儿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说，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啊，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 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1: 嗯，
0: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那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瘀。

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稳，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

0: 它能抵御风寒呢。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这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他失去这热，他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淤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那个了。这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稀、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讲？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

0: 内含量的药，他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含量类的药啊，因为他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啊，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它是有定数的呀，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子，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啊。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它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啊，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儿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啊，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儿攒的少一点儿，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儿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儿，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那咱们身体的家底儿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儿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在，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 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得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大家伙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他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啊，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啊，强化肾精肾阳啊，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养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再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四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六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五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十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两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呐，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0: 哎，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是要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说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
1: 嗯，
0: 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是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
1: 嗯，
0: 啊，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他这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
1: 嗯，
0: 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再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的多得多了。
1: 嗯，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对。
1: 啊，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
1: 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
0: 嗯，
1: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0: 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0: 看辽西，
2: 看辽西。
9: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9: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今天呢，这个小师傅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呢，今天已经开通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及时的来进行互动。彤彤爸爸出现了，他说：“哎呦，今天好美啊！今天呢，加了这个素颜的美妆效果，所以看上去好像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昨天呢，也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了这样的，一位叫做小妍妍的抖主，他说啊，来过咱们锦州了。他说我本来呢是想写一篇特别特别优秀的小文章来赞美一下锦州，但是思来想去呢，又那里就好像是回家一样的亲切。我觉得呢，这个就算是到一个地方之后啊，一个最高的赞赏了。如果说能说到像是回家一样的亲切感的话，那么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呢？如果的外地的朋友来咱们锦州的时候，这个地方必打卡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滨海景区，咱们锦州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着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还有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福杂货啊、熟食小吃，甚至也包括本地的生鲜，在这里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摊位前的早早都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那么甚至呢，有很多的游客特意早起，早早的就把这个地方呢纳入到了旅行清单。那么这里呢，可以说啊，东北的特色小吃很多，并且特别的实惠，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一边走一边逛一边拍照打卡品尝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了生机勃勃。来自外地的游客方先生带着一家人啊来咱们锦州玩，第一站就来到了石桥子早市。他说啊，早就听说咱们锦州的这个石桥子早市名气大啊，一家人特意过来逛一逛，吃的特别的丰富，而且道路宽敞，满满的东北烟火气，那么这种接地气的旅行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品尝锦州的本地的味道，生意比平时还要红火，能够让外地的朋友喜欢咱们锦州的特色，我们心里也是特别的高兴。那么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呢，真的旅行不再只是局限于知名的景区了，逛逛本地的市集也成了很多朋友全新的游玩的方式。没见到豆豆了是吧？可能这一段时间您没有这个在这个时间段来刷这个直播是吧？那其实如果说您关注了这个豆豆之后呢，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去刷的话，有可能就会直接推给您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啊点赞和关注哦。送了冰爽的饮，好的，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 是由六颗星演唱的《锦州》，同时呢也把这首歌曲特别的送给在豆豆的这个直播间正在收听收看的。

0: 的小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北极海新闻，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6: 是看辽西节目，敏捷这个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啊，这个刷到了豆豆的直播吧，还是因为收听到了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从来没有见过本人啊，今天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看到啦，欢迎您啊，也感谢您对我的关注。彤彤爸爸他说啊，这个我们这边报中雨了，其实呢，这个叫什么白海豚哈，我今天早上看新闻说是已经停止编号了，那么之前呢，对于这个苏州啊。这个杭州、上海好像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我看到上海的某一个区，好像这个城市的积水，很长时间都没散，影响还是挺大的。也不知道说你这个中雨是不是跟这个还是有关啊？觉得说还是不行。所以前段时间大家都说，哎呦，立秋了，太准了。哎，这立秋的这个毽子又收回去了。好的，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豆豆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其实呢，可能这种互动吧，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胡闹厨房，您听过吗？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胡闹厨房，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人在这个网络上打卡到这个胡闹厨房啊，有人说你到这个胡闹厨房去做饭，你在家里边难道不能做吗？哎，这小青到村里去做饭了哈，排队在体验新型的农家乐。那么这个真人版的胡闹厨房呢，也正在全国蔓延啊。都可以体验什么呢？哎，穿个小围裙啊，抓小鸡儿，摘菜，学着做饭，一边有人说这可有啥呀？啊，这不就是你看咱东北有很多农家乐吧，是吧？那只不过就是咱们去这个农家乐的时候，直接就是吃人家做的正好，咱没下手而已，是不是？您可不知道啊，这源头来自于哪儿呢？泰国清迈的奶奶厨房，还有云南，然后再教你做冬阴功汤等等泰国的美食。那么最后呢，头顶网红机来拍照，这一套流程呢，已经成了当地旅行必打卡的项目了。那么在这个腾冲的荒野厨房呢，你要穿越河谷瀑布，你才能够抵达这个荒野厨房。你要花上半天的时间在这儿泡脚、喝咖啡、逗孔雀，然后呢，享用一顿野趣十足的午餐，自己烤肉、涮锅，当然了，你想吃多少你就吃多少。据说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的城郊农村呢，都已经开始使劲儿了。像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这样的地方呢，都纷纷涌出了相似的胡闹厨房。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呢？比如说有藤编的家具、热带绿植，手写字的黑板、钉的七扭八歪的木栅栏。那么这些元素一整上啊，谁也分不清这是。

国农村呢，还是北上个月去预约了。你说这听起来特有时代感，一点不时髦的这个旅游形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说白了它不就是农家乐吗？实际上到农田去采摘，哎，让都市人呢在乡村田野里返璞归真。但是到现在呀，这项活动听起来就过于老式了。说你再叫农家乐，农家乐这就老了，是吧？哎，那过去呢，就是说你坐两个小时车过去，然后钓鱼吃饭，就好像是换个地方打牌唠嗑啊。据说现在呢，咱们中国啊，现在有84199家农家乐的企业注销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经营的方式啊太传统，而且呢这个顾客流失也很正常。那么与此同时呢，农家乐的一个大变体胡闹厨房这股风就越刮越大了，大到即使你没听过这种旅行的新模式，也大概率的见过在社交平台上清一色的打卡照，全妆美女身穿深蓝色的小围裙，头戴米黄色的草帽，手握木质餐具或者是捧着做好的菜肴，背景呢就是说原木色调的镶金小院，长长的餐桌，还有各色食材。您看这种类似的厨房场景，试图一比一的复刻迷倒打工人的田园野趣风。这种荒野厨房呢，现在几乎啊已经被店家搬运到了城郊啊，老板们按 Ctrl 续本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在这个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您对于这个胡闹厨房您有没有听说过呢？或者是您体验过吗？也欢迎您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账号当中啊来跟我进行互动，也关注了豆豆，谢谢大家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我的家》。

一起来唱啊。哎，他们忘了给我们打字幕，那有吗？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哈。对，看得清楚吗？好，那我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好不好？哎，可是我觉得狼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那亚东老师我跟你一起唱可不可以？然后我们一起来啊，先是琛琛这边。

0: 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生为意，飞跃
2: 滨江的途中接连偶遇交警啊，每次呢都是被轮番的拦下，然后呢送上暖心的叮嘱。这个视频呢也是迅速的走红了网络。那这位骑手呢叫李娜，来自北京。那么在今年的六月底的时候呢，他就独自骑摩托车抵达新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是跑遍了南北疆的旅游公路。在途经轮台县的一段旅程当中，他偶遇了多个执勤点的民警。每一次相遇啊，这执勤的交警呢都好像是妈妈一样爱操心。比如说有这个交警同志啊，叮嘱说摩托车限速80到100公里每小时，保持车距，跑慢点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唠叨的，你去哪儿啊，注意轮胎，注意安全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重复提醒的，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碎碎念的，马上就天黑了，注意安全，天气马上就变了，实在走不了你就扶膝休息啊。就这份像妈妈一样的唠叨，让独自在外的李娜倍感温暖。她说交警的叮嘱是比风景更动人的守护。她计划呢继续在这个新疆摩旅一段时间。她说这里的风景和人啊都太美了，值得慢慢的去感受和回味。那咱就是说，为啥这个沿线的交警对她这么老唠叨呢？为什么呀？轮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当天执勤的民警叫做玉伞塔伊尔，他说啊，很多摩友呢都是外地来的，对这个新疆的路况和气候也都不熟啊，所以说看到长途骑行的，我们就会本能的想多提醒几句，多说一遍，这心里啊就踏实一点儿。您看，就这一份朴实细碎的关怀，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内心，大家都纷纷的留言点赞。也有不少的人主动分享自己在新疆和交警的暖心的故事。你看，这一声声跑慢点儿，

0: 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0: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在我喜欢的老歌当中呢，我特别钟爱一首歌，就是由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我的祖国》。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这样的一条，技术有多么的精湛，而是那份与人民同呼吸。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

0: 光芒。
1: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维持，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现在啊网络真的是太发达了，在网上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我记得刚开始我母亲刚学会上网网购的时候，她发现在网上买的东西都比实体店便宜好多，然后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刚开始呢买一些锅碗瓢盆，后来买衣服，现在胆可大了，居然敢在网上买中药材了。
4: 一看这就是发现新大陆了，
3: 嗯
4: 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在网上买锅碗瓢盆啊，买吃穿用度啊，这都可以。但你要说买中药材，那可不能就在网上贪图便宜了，咱得小心呢，你别买着假药，这个真得注意呀。
3: 是啊，我真怀疑他上当受骗了。他买那个枸杞，那也没长个枸杞样啊，它又大又红还圆。我说老妈呀，你这是买枸杞还是买樱桃啊？然后一泡水，那个水都可红可红了。我就跟我妈说，你这肯定是买到假的了。老师你说这个商家多可恨哈，中药材他都敢卖假的，胆儿也太大了。
4: 要不怎么说呢，这个市场经济它就是鱼龙混杂啊。小雨我跟你说实话哈，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网上购买到的这种劣质的药材那是屡见不鲜啊，很多人呢从网上买这个中药饮片呢，用了之后吧一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大家伙就开始埋怨说咱们这个中药不好了，说这中药不行，解决不了问题。我说实话，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真得替咱们中医中药抱不平。不是说咱们中医中药才不起作用，是因为你还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假药。
3: 说的太对了，现在呀假货太多。
4: 没错，而且很多假货呀，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没法辨别了，就很多的专业人士啊都很难辨别。你比如说常见的黄芪麦冬啊，都是很常见的中药饮片，很多在网上卖的呢都已经是把这药效啊有效成分都提炼完成之后，剩下来的这个黄芪和麦冬，它我们讲话叫药渣了，然后它再加工再在网上去售卖啊。你说它本身呢它就是黄芪和麦冬，但是我们很难分辨说它里边还有没有有效成分了，也就是说它的药性都已经提炼完了。
3: 那药效提炼完了再卖，那还有效果吗？
4: 你说这茶咱泡完了之后你再给它晒干了然后再卖，它还是茶吗？
3: 那肯定不是了。
4: 对啊，它泡不出来东西了，它里边的有效成分都没有，自然就没有效果了。那还有就是这个工序啊复杂点的，比如说这白术啊，白术呢我们应该是炮制要炒制之后啊才能用药的啊，结果呢这网上呢人家不给你生炒啊，人家也不怎么炒吧，就是直接用那个焦糖染色，就你看跟炒过了一样，但实际上啊 他压根儿他就没炒，他就直接拿出来卖了。啊，还有就拿那便宜的毒蜗冒充当归，拿麻片当野生黄芪，还有拿这个桔梗啊，就东北吃那个钩宝呀，这个中医大夫开这药方啊，我自己就买完药之后了，我熬制之后啊，哎，就怎么喝都不治病，怎么喝都不管用啊，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你买的那个药材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就尤其是在买这个中药饮片的时候，千万千万的，你
3: 水货呀，
4: 你要说水货的肯定有，因为中药饮片呢自古以来它就分三六九等了。
3: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水蛭素，它对于溶栓去除斑块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呢昨天就有一个沈阳的李阿姨给我们打电话了，她呢就质疑了，他说水蛭素啊，我和我小区的邻居都用过，市面上各种品牌的

0: 水质素，我们都没少吃，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个效果呀。
1: 其实吧，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贪图小便宜，然后你贪完便宜了之后吧，你买到的就不是货真价实的这个中药饮片啊，所以说呢，你就肯定要吃大亏的。
0: 但是这个阿姨说她没贪便宜啊，她买的水质素不便宜，一盒要1800多呢。
1: 1800多一盒儿，
0: 对呀，他给我们发照片了，我给你瞅瞅，你看。
1: 不可能啊！这个照片是吧？你这就不对啊！咱们大家伙买东西，我以前我是不是教过大家伙？首先你看这个配料表，然后看含量，然后你还要看产地，对吧？你看这个照片上面的产地写的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买水质素上那儿去买去了。再说这个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质了，这小雨，你想一想哈，你在一个根本不生产水质的地方，你去买水质素，那你说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0: 那不知道是什么呀？
1: 那吃了肯定没有效果
0: 哎
1: 呀！
0: 呦，你说这个阿姨呀，她也没贪着小便宜，花了1800多块钱买一盒，那真是吃大亏了。
1: 首先呢，安徽阜阳太和县这个地方吧，它不但不产水质。它什么药材它都不产，它就不是一个药材的生产基地，它就是一个药品保健品的一个交易市场。
0: 哦，说白了就是一个市场大集呗。
1: 哎，对，一说市场都夸大了，就是一个大集。您的例子举得对，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啊，你要买到假冒伪劣、滥竽充数的这个概率太高了，因为这地方它就多。如果说呢，有人买过这个水质素这个产品的话呢，我跟大伙讲，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包装盒上它的产地是不是江西樟树，这个地址非常重要，你得记住了，江西樟树，这叫原产地。
0: 哦，这买水质素呢，得看产地，那大家伙可得记住了。
1: 对，而且不仅要看这个包装上的产地，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每一盒水质素里边用的是什么水质，这个水质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含量，它都必须要在说明书当中得标注了。在众多的水质素当中，你得记住了，唯一一款能够被官方认可的临床中药级产地也只有一个，全国只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江西樟树这个地区。而其他的地方，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0: 明白了，这个道地产区是非常重要的。
1: 因为你真正的金边水质素的产区呢，就在江西樟树这个地方，而且每一张说明江西樟树，而且还有更加精细的，就是每一颗含水质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活性不能低于多少个单位。你知道这个依据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最新版的。中医药药典、中国药典啊，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这不是杂牌儿，
0: 哦，好严格呀。
1: 这必须严格啊！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以前用过水质素，那现在呢，可以拿出来看看产地是哪儿，那是不是江西的，是不是金边水质，也就是说，是不是要非凝质？这说明书上有没有身份证？如果这些一样都没有的话。那你买的就是以次充好、挂羊头卖狗肉的杂牌水质素。
0: 这些如果老师您不讲的话呀，我们还真不知道这里边的水还这么深呢。
1: 中药饮片自古以来它的水就很深，我不说了吗？同样的一大包黄芪里边，它就能分出来369斗，都是一包的，就我们讲一个娘胎里扒出来的，它就得分出来369斗了。更何况这种高品质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贵系药材的这个水质素啊，那么一定得讲清楚，得跟大家伙儿说明白，因为金边水质和普通水质它完全是两回事儿。首先呢，这个水质它的药用价值最早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当中写的叫"逐恶血、逐败血、节滞之疾，皆可除之"，说的就是这个水质的药用价值。但是他说这个水质，他必须强调叫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别的水质那就不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这个药材了啊！不是说，你来个水质那就能够入了得了这个《神农本草经》的，只有金边水质在水质身体两边各长着一条金色的镶边的才行。 啊，那古代的这种镶金边的金边水参，那都是皇家御用的药材。哪怕说到了咱们现在这个年代，也只有这种金边水参才是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
0: 嗯，所以说很多人也用水质，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说明他用的是不正宗的，不是金边水质。
1: 你看这一说，问题就找到了。有的人买的根本不是入药的这个水质。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其他品种的水质啊，在这说明书上你能看到，啊，属性叫做农夫，这是写的什么？你现在看一眼，
0: 我看看哈。产品属性初级农产品，哎呦，还真是农产品啊！
1: 我刚才我就扫了一眼了，他就真的给你写的叫初级农产品，它根本不是什么，不是中药饮片。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是很明了了。最普通的水质，杂牌的水质做成的这个水质素，它充其量就被称之为叫农产品。
0: 明白。
1: 而真正的

0: 金边水质的产品叫飞牛质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那你再看你这个初级的农产品，连高级的农产品它都算不上，那你说你吃的再多它能有啥效果？
1: 嗯，老师，我想起来我之前买过红参，我当中药饮片买的，可拿到包装一看啊，它上面写的也是什么高级农产品，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它怎么能是农产品呢？现在我是知道怎么回事了，感情啊是假冒伪劣的假药材。
0: 所以说呢，我为什么教大家伙说买这个水质素你得看说明书呢？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滥竽充数的太多了啊，这个水质素也太多了。咱不说水质素，就说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大家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1: 嗯，
0: 啊，你现在超市里边各种牌子的五常大米都有，然后价格还挺贵的，10块钱一斤、20块钱一斤的都有。但是你想一想，你吃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吗？就五常就产那些大米，全国人民都在吃，啊，你想想，真的就能轮到你吗？啊，你有那个渠道吗？咱想一想，
1: 那肯定是轮不到我呀。
0: 对呀，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你没有特殊渠道，你还花了不少的高价格的这个费用，你买了这个水质素，你吃了还没有效果，那就是正常的，因为咱自己都知道，咱没那个渠道，对吧？很多人说中医不行了，中药不行了，最后这个锅由谁背呀？由中医中药来背，我觉得这不对。
1: 嗯，但是今天呢，老师讲得很透彻，让我们明白了中医中药一直都是守护国人健康的法宝，而现如今啊，之所以给人一种不好用、没效果的感觉，完全是药材市场的乱象。
0: 得买这个金边水质素才行。
1: 嗯，老师，您说的金边水质啊，我们记住了，可它制成的产品我们该怎么选呢？
0: 这个呢，我就不得不说呀，就是在江西的一家药企啊，这个药企的建厂人呢，创始人就特别有头脑。
1: 怎么了呢？
0: 当时啊，就刚刚改革开放，然后江西地区呢，相对比较偏远啊，还是比较落后的，然后交通呢也不发达，信息也比较落后。所以说呢，在江西呢有很多道地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金边水质，外地人不知道，也传不出。然后帮他们县里边把这个金边水质制成成品，帮他们销售出去。
1: 哎呦，这太有头脑了！
0: 因为你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吧，这一下子拿到了金边水质第一手货源，然后在生产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这个金边水质做成的这个水质素之后啊，
1: 更好的让大家用到啊。
0: 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陈景谦啊，他是生物学的专家，当时呢就把国际上最先进的冻干粉技术就引进到他们厂里来了，就是最先进的冻干粉技术引到他们的厂子里来，帮助他们厂家实现了金边水质素活性能够长期保存的这个目的。
1: 嗯，
0: 然后最终呢就研制成了飞牛质冻干粉，它这个保质期啊一下子就达到了3年之久。
1: 哎，老师您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0: 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陈景坚教授现在啊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多位专家组成员之一。
1: 嗨，难怪呢老师，当年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有人去跋山涉水的建厂，就是为了授权对金边水质的生产。那这个金边水质它到底牛在哪儿呢？
0: 世界医学史上啊，就小雨我告诉你哈，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的有公认的三大素。
1: 嗯，
0: 啊，第一个呢是胰岛素，第二个呢是青霉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金，我们讲到了痰湿蒸甲。那尤其是脑血管里边这个血栓斑块，它有几个特点，几个特性，你还记得吗？
1: 记着呀，血栓斑块容易落地生根，容易粘在血管壁上下不来，而且呢还专门往脑部的小血管里边钻。
0: 对，这脑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它就像长在阴暗处的苔藓一样啊，一旦落地生根了，它就紧紧的粘附在血管壁上，尤其是隐藏隐匿在那些细小复杂的毛细血管当中。那么这些血栓斑块在血管当中长年累月的逐渐的堆死死的， 就像这苔藓在阴暗的地方啊，都是大片大片的长，无论多高的树，多大块的地，到时候都被它覆盖了，你想撕下来清理它很难。所以现代医学它是怎么解决脑血栓、脑血管斑块的呢？它就是脑支架。
1: 嗯，
0: 哎，但是这个支架呀，只能支到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当中，小血管支架根本进不去，它也支不起来。那小血管这个血栓斑块，它里边同样还是堵得死死的。所以说，很多脑血管、脑血栓的患者在医院治完了，回家也照常吃药，甚至啊，你看很多人呢、啊，每个季节都得去输这个扩血管的针，打这个季节针。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没过两三年，同样还会再犯这个脑梗。那时间长了，慢慢的，我告诉你，它就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了。
1: 哎，真是这样。老师，您说药也吃了，但是为什么人越吃这个病就越重呢？
0: 你看呢？哦，所以说呢，我们西医的治疗方法。

0: 方法呢就是用药，而更多的呢依靠的是阿司匹林。那阿司匹林是干嘛的呢？抗凝的。什么叫抗凝的？就是好比啊，你血管当中有血栓斑块，它不是给你消除，而是把你整个的血栓和斑块给你打碎了，打碎了不让它聚集在一块儿的，那这叫抗凝。但是打碎的这些小的斑块和血栓还会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啊，所以说你的血栓还是在那儿的，它一点也没少，只是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仅此而已。那咱们说诊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质素。
1: 哦，那金边水质它就能够消除斑块吗？
0: 当然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血管啊就像我们身体里边的马路一样，血液呢就是车流，当你这个马路车流过大了，血栓斑块，那金边水质素不一样，它能够把我们这个血栓和斑块溶解成水，你这样一来就等于把车流给它彻底的减少了，没那么多车在公路上行走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障碍物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血流自然而然它就畅通了，它不是说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而是
1: 管里的斑块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这很多人都问过啊，说把大血管的这种固体的血栓斑块给变成液体的了，那小血管啊藏匿起来的这个血栓斑块怎么办呢？那我告诉你，本身水质素啊它具有游走性，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说白了有滋阴的作用，更有提升我们人体阳气的作用，阳气变得充足了才能够除湿，才能够化瘀。这就好比在阳光的照射下，任何阴暗角落，哪怕是犄角旮旯藏的那些苔藓，阴暗地方的那些藏污纳垢的这些坏东西都无处遁形，所以说藏在小血管的一些血栓斑块就能够彻底通过我们生阳的方法把它给融化掉了。
1: 嗯，就好像暗处的苔藓最怕阳光照射，阳光一照呢它就会干枯化掉。
0: 对，一个道理。而且在江西当地医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所有的医院
1: 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跟着他们用肯定正确呀。
0: 没错，这就像咱们吃川菜一样，一定得跟那四川人吃才能吃到正宗的。
1: 对，
0: 所以说真正的金边水质素特别稀少，当地呢有些患者到医院呢，你在医院可以用，但是你想开点金边水质素，你说我带走
1: 啊、哦，就是再稀缺也得用最好的。
0: 对，要用就一定要用最好的，要么咱就不用。就你想用水质素来解决血栓斑块正甲的问题，那一定要选择最好最道地的金边水质素。
1: 嗯，之前我们就讲了，千万不能够贪小便宜吃大亏，坑自己的健康，那划不来呀。
0: 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教给大家伙怎么辨别真假药用级的水质素的方法。
1: 嗯，一是看产地，看产地是不是江西的金边水质素。
0: 二，看你是不是冻干技术。啊，三，看说明书，看它有没有明确的产地，有没有含量指标。
1: 嗯。
0: 啊，对了，其实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当年在江西的医院呢，我经常见到过一些特殊的患者，印象特别深。有一个特殊的患者呢，他是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传承人，啊，特别有名。因为江西当地呢，对于这些老手艺人呢特别重视，所以说呢，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也特别高。
1: 对，
0: 那他是唯一的传承人呢，那他要是没了，那这项技艺啊也就传承不下去了。但是老人家多少年前呢，得什么病了呢？得这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后来呢，头晕头疼、失眠多梦，慢慢的记忆力就开始减退了。尤其这个记忆力这个事儿啊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当我们见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吧，给他做这个脑 CT, 发现什么呢？脑萎缩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他这个手指头啊都是记忆这块响了。
1: 啊、哦、那他这个病挺严重啊。
0: 对啊，就原本呢我们听了身边的这些老辈人讲说，原来啊这老人是一特别开朗的人。后来呢慢慢变得就沉默寡言了。然后看他走路的姿势啊，就那种小步小步挪的那种，就已经出现了迟缓的步伐了。
1: 那完了，刺绣这种精细的工作都做不了了。
0: 那没办法做了呀，唯一传承人，你说这种活都做不了了，是没法传承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专家当时也是好心，就跟他们当地的领导就说了，说在一线城市最好的医院我们是有关系的，可以帮老人家转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治疗。啊，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那是点头答应了。 但是当时他们当地的领导直接给拒绝了。
1: 啊，直接拒绝了。
0: 嗯，
1: 非遗传承人要重点保护，那怎么好医院还不去呢？
0: 所以说呢，当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呀。啊，他们那领导就说了，说你别看你们大城市来的专家啊，大城市的医院呐、啊，什么这个医疗水平也高啊，但别的咱不敢比。你要说就比治疗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病，治疗这个痰湿症甲啊，他们自个儿的医院真比我们很多大城市的医院要强得多得多。
1: 啊，我知道了，他们有金边水质吗？
0: 没错，当时我们专家组也非常好奇，说这个金边水质我们只是听说过，但是对于临床治疗这个脑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它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咱并不清楚啊。于是呢，我们专家组成员整个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只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年，老人家就发

0: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个脑缺血、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症状，一年就好了？
0: 你看到我说完你也不相信，难以想象，对吧？
1: 对呀、啊。
0: 刚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实话实说，老人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一种明显的好转啊，但是细心的家属发现了，老人家这回回去了之后，把这个睡眠质量比以前强多了，就不像以前睡那么十几二十分钟啊，然后又醒了，现在呢是整宿能睡个整宿的觉了。
1: 嗯，
0: 而且老人家这个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很多，就偶尔啊弄个金鳖水之素之后能认出来了，
1: 好转了，
0: 好转了。更让家人惊喜的是啊，他开始主动和家人交流了。那当然了，虽然交流这个话呀还不能说的太多，但是足以跟家人正常沟通了，就这一点让家人感到特别的欣慰。
1: 是啊，太好了，这变化也太大了。
0: 后来呢，一共治疗了一年的时间嘛，一年之后吧，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步履蹒跚的痴痴傻傻的这个老人了啊，他又开始变得开朗了，而且呢还能够继续的刺绣了，甚至连最精细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图案绣起来都完全没有，连手艺都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金鳖水之素不愧是世界公认的最强的凝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呀。
1: 嗯，那亲爱的易老师，我们平台有没有可能引进这个金鳖水之素的渠道呢？
0: 好东西第一个想到就是
1: 用，就用最好的。
0: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次呢我无论如何也得把它拿下来，因为这次呢水质素啊每一批的原材料它里边的含量都是不同的、
1: 哦、
0: 因为它得根据于这个水质今年的好坏，然后在说明书上再去给它标注，所以说这里边的水质素它的含量都不是固定的。而且近几年咱们专家组研究发现，就今年他们这批水质素是30年以来最好的一次。
1: 哦，30年一遇。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样板分析发现了今年用的这个金鳖水质它的药源是近30年来最好的，含量最高的一次，而且保质期还是3年。这就意味着这一批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水质素让我们赶上了。而且这批水质素不但有药用价值，甚至还有收藏价值。就现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团队的临床使用这个注射用的水质素，还是中医药饮片当中提到的水质，一定要用金边水质。所以说需求量太大了，我们还得跟那个厂家去协商。然后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好好的关注咱这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
1: 有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精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之时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果品优选健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
3: 众。今天是62岁。我这今天打电话过来，我就是想好好的那个问一问，就是我身上这些毛病怎么办？
0: 别着急，慢慢说啊，身体哪儿不舒服吧，你尽管说出来。
3: 哎，好，易老师，哎呀，我这毛病真是缠了我快4-5年了，我就，哎呀，总是觉得好像是闷得慌似的， 另外吧，这嗓子眼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感觉那个，黏糊糊的，就好像是总有痰粘着似的，但是呢还咳不出来。一开始吧，我就以为这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湿气重哈，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可以说一点起色都没有。后来还啥呢？又添毛病了，我就慢慢感觉到，好像开始那个头晕头胀。早晨起来吧，我那个就是刚一起床的时候，我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还有呢，就是，走路时间一长，我这个腿还发麻呢。然后偶尔的时候吧，还有这个心慌的现象，突突，完了眼前还发黑，这是怎么整的呢？你说？
0: 我先问问你啊，就是平时吃饭胃口怎么样？肚子会不会胀？大便成形不成形？
3: 哎呀，您算问对了，我就是胃口特别差，吃。

一点东西，我就感觉那个肚子胀得乎的，就是好像总觉得那个肚子里好像是堵得慌似的。这个大便呢，就是一大便就是好像就粘在那个马桶上，冲都费劲，不用说我那个血管里有那个斑块，还说我这个血脂偏高，还说我是还有那个轻微的那脑梗前兆。完了，告诉我让我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你看我药吧，我吃了快2年了，前后我花了不少钱呢。

0: 的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对照的听一听。就中医里讲啊，痰湿和大家日常理解的这个痰多不一样
1: 啊。
0: 你看这个脾虚的人，就脾虚体内湿气过重，它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了痰凝
1: 啊。
0: 痰凝过多了，它就会形成蒸甲，蒸甲聚集了，它就会形成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叫什么斑块，更严重的就是肿块啊。简单来说，咱们这个血管里头这个血栓呐、动脉斑块啊、体内淤积的肿块啊，在中医的范畴里边，它都属于蒸甲的这个范畴。
1: 哦，原来是这样哈，我一直吧，我就以为我说这个只是那个湿气重哈，就没想到还形成这个蒸甲了。那个为啥我吃这个祛湿的东西没用，完了吃那个西药呀，还有买的那个水蛭素，就哎呀，我就感觉就不见效果呢，怎么回事呢？
0: 这就得从两方面来说了啊。首先先说这个湿气，普通的食疗祛湿的一些方法啊，作用呢大多停留在脾胃的这个表层，就只能化解浅表的湿气。可是你痰湿已经钻进血管了，已经钻进经络深处了，还凝结成了正甲斑块了，那普通的食材力量它就太弱了，就根本渗透不进去，自然的就起不到作用。然后再说你这个阿司匹林啊，还有之前买到的那个水蛭素啊，咱们逐一来分析啊。先说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它的作用是抗凝的，原理就是把血管里大块的这个斑块血栓打碎了，不让它继续的聚集淤堵在大血管了，但它只是打散了，它不是清除了。原本整块的这个正甲斑块打成细小的碎块的，那些碎块碎渣的还留在血管里边，随着血液四处游走，钻进脑部四肢的细小血管当中，细小血管的通道窄，那这些碎块它就堵到里边了，那头晕手麻记忆力减退的问题自然就反复出现了，这也是你常年吃药不见好转的一个核心原因，明白吧？
1: 哦，哎呀，可不是嘛，就是我身边就好几个老姐妹和我这个情况都那个一样，完了他们也是常年吃这个抗凝药，隔三差五的那还要去那个医院，说是那个输液疏通血管，哎，我感觉也不行啊，回来好像好点了，但过一阵子吧，他那个毛病又犯了，所以大家就对这个问题，哎呀，我们这个年龄的或者更大的都抽的不行。那啥，我之前不是就是买的那个水蛭素嘛，商家他也说就是说是能那个通血管，完了能化斑块，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吃了它就没啥效果呢。其实吧，你说我买的那个价格也不便宜，哎呀，这是怎么说，这总不会也是买到假的了吧，怎么回事呢？
0: 哎呀，你猜的没错，市面上九成以上的普通的水蛭素我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啊，这也是我在节目里边反复提醒大家伙的一个重点。首先咱们要分清产地啊、品类还有产品的这个属性，这都是我们要分清的，就这三步是辨别真假药用水蛭素的一个关键。第一，咱们看产地，真正能入药的化解痰湿症甲的药用水蛭，非牛蛭，也个金边水蛭啊，它叫非牛蛭冻干粉，它的道地产区只有一个，你看这说明书上都写着呢，道地产区只有一个，叫江西樟树。因为这个地区的水土气候是得天独厚的，产出的金边水蛭它的药效是最足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看什么啊，看说明书上面这个产品的属性。正规药用级的金边水蛭制成品之后，它属于冻干粉，它是临床认可的药用的品类
1: 啊，
0: 而很高价售卖的这个水蛭素外包装上标注的是初级农产品，对大家一看属性知道了，普通的水蛭只能算作是农副产品，它没有经过规范的炮制提纯，药性微弱，根本达不到破血除瘀化解正甲脾块的这个效果啊！你花再多的钱你吃了自然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就白费了。
1: 对，是。
0: 哎，那第三个呢，要看什么啊？看身份证了。正规的这个金边水蛭就看我们的说明书，每一盒里边都会附带着啊，就是它的一个水蛭素的一个含量标准
1: 啊，
0: 就是说我们讲的抗凝血酶的标准是多少，国家标准是每一克里边要含有不少于100单位的，那你如果说每一克里边含有少于100单位的啊，或者

0: 是它写的总含量里边，比如说几百单位的，你看它是不是每一克。如果这个标准不达标，你吃了还是没有用，明白了吧？
1: 是这样哈。我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我感觉一下子就那个透凉了。那尹老师，像我这种那个痰湿缠身，血管里长了那个正甲斑块的那个情况，我这个该怎么调理呢？你说吧，这个正宗的那个金边水质素和这个普通产品，哎，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呢？我们也整不清楚啊。
0: 咱们接着从痰湿正甲的角度来讲啊，这个痰湿呢属于阴邪，它最喜欢藏匿在人体的经络、血管和阴暗的角落，尤其是脑部细小的血管啊，就像这个墙根底下的苔藓，扎根之后吧，紧紧的依附在血管壁上，它就越积越厚，慢慢的堵塞血管了。普通的药物、普通水质呢，药力走不到这些微细之处，自然的就没法根除病灶。而道地的金边水质自古以来就被记载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明确的标注着叫有逐恶血、散瘀血、消正甲的功效，也是中医公认的破血逐瘀之圣药。它和普通水质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药性独特，属于阴中之阳之物。那一方面呢，它能够深入血管肌里，把凝固的正甲皮块啊，还有陈旧的血栓直接给你溶解成液态的，它不是单纯的打碎，而是彻底清除，从根源上化解血管里边的淤积。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够补足人体阳气，阳气充足了，人体内的这个水湿痰浊就没有生存环境了，那从根源上就杜绝了痰湿再次生成啊。这就好比阴暗角落的苔藓遇上充足的阳光，自然就会慢慢的干枯消失啊，那血管深处的痰湿正甲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现代医学也证实了，金边水质富含高活性水质素，是天然的抗凝血酶，也是世界公认的三大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的三大素之一。
1: 哎呀，这个吧，我确实是不知道，这跟着您听节目真是长了不少知识了。
0: 你这样啊，在江西当地的医院呢，针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斑块啊、脑梗后遗症啊、脑萎缩呀，就这类痰湿正甲引起的问题，临床首选呢就是药用金边水质素。很多轻症患者不用手术、不用大量的西药，坚持使用就能够逐步的疏通血管、化解淤积呀。
1: 对对，哎呀，原来这个差距这么大呢哈。我之前呢就是只知道这个水质说是能通血管，真是我就不懂，说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哈。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老师，我听邻居说，他说就算是买到了正宗的那个水质，他说放一段时间的话，那个药效也会流失，是这么回事吗？
0: 那是肯定的，因为新鲜的金边水质提纯成这个水质素后吧，活性物质特别容易失活啊，传统工艺下不到半年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而正规厂家采用的先进的冻干技术吧，也就是冻干粉工艺，完美的就锁住了金边水质的这个活性，让产品的保质期能够达到三年。咱们节目呢也正对接这批金边水质素冻干粉。那它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冻干粉呢，是近30年来原料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一批，它的药效呢远超以往的批次，所以说这次是十分难得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吧，不仅这个血管里有斑块，完了痰湿重，睡眠差。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哈，我这先感觉都那个找上门了。哎呀，我这听您讲了这么多吧，我这现在所以想，真的我特别想试试这个正宗的那个金边水质素。因为啥？你看我身边吧，不少老姐妹都有和我一样的毛病，是血管堵啊，浑身发沉呐、啊、这个痰湿重啊，哎，大家都被这个正甲斑块那个折磨得睡不着啊，完了也走道还都走不稳呢，所以那个尹老师，像我那个这种情况，如果坚持那个使用这个正宗的金边水质素，身体是不是就能慢慢恢复了？
0: 只要选择道地的原料、正规的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质素冻干粉，你坚持调理，效果循序渐进，实实在在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真实的案例啊，之前我们专家组在江西张宿接触到一个非遗传承人。老人家因为脑部的痰湿正甲堆积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发展成了早期的这个老年痴呆，走路迟缓、手脚僵硬、反应迟钝啊，连赖以生存的这个刺绣手艺都没法完成了。 当地的医院没有采用大型的手术和多种西药的叠加治疗，

0: 要依靠的是金边水质素来调理。你调理第一个月，老人家就最先改善的就是睡眠啊，入睡安稳了，精神头也足了。半年之后，肢体麻木，行动迟缓，明显好转了啊，手指也变灵活了，也能认出来亲友了，主动交流了。坚持调理一年，脑部淤积的这个痰湿症甲逐步的化掉了，脑萎缩痴呆的症状基本恢复了，不仅行动自如，还能拿起针线完成刺绣了。就这个案例就充分说明了金边水质针对于血管内痰湿症甲脾块的这个调理作用是普通产品没法替代的，明白吧？
1: 嗯嗯，听完您说的这个我太受鼓舞了。哎呀，我们这些那个中老年朋友吧，最怕的就是这个血管堵，你说这脑子不好使，完了呢不仅自己遭罪，还给儿女添麻烦。之前吧也不懂得这个分辨真假，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然后还耽误了那个调理。这今天呢就是听完您讲的这个讲那个讲解呢，哎，总算是那个能分清了好坏了。太感谢尹老师了，今天我真的我感觉收获满满吧。嗯，把我这那个心里多年的疑惑都给我解开了。
0: 不用客气啊，能够帮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也很高兴。那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了，气血衰弱，最容易滋生啊痰湿，形成症甲脾块。完，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身体发出的信号，科学的调理，理性的选品，啊，守护好自己的心脑健康，这是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添负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嗯，对，您说的对。那咱们这个江西樟树的这个飞牛脂冻干粉，这个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买到呢？
0: 现在还是定不下来啊！你每天收听节目吧，有结果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
1: 哎，好的，那谢谢了，尹老师，谢谢咱们节目组。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脾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地之时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
4: 病吧，反正是都难受四五年了啊，也没少吃药，买的保健品呢也不见好，今天就是特意来问问您的。
0: 别着急，身体都哪儿不舒服，跟我好好讲一讲。
4: 好的，好的。我呢常年昏偏高，还有轻微脑梗前兆，医生呢让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我就坚持吃了两年，还跟风买过不少水质素，前后花了有上万块钱。这症状呢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
0: 你这个不是普通的浅表的湿气，你这属于啊久湿生痰，痰湿淤积了形成的这个症甲，血管里边这个斑块血栓呢就属于症甲的范畴，在中医里边呢全属于症甲脾块啊。那普通的食疗啊只能化解表面的表层的湿气，渗透不到血管经络深处，自然它就没有用啊。你刚刚说你之前也买过水质素，那你肯定买到的就是次品，以次充好的。
4: 这我买的水质素这一盒都要1800多了，你说这价格也不便宜，它怎么？
0: 你得看三点。第一个你要看产地啊，唯一道地药用的金边水质，它的原产地呢是江西樟树。
4: 嗯
0: 啊，第二个呢看产品的属性，正规药用款的飞牛脂冻干粉 啊，很多高价劣质的这个外包装都标注着叫初级农产品、中药、中药饮片，所以说得告诉你叫真正的药物用价值的水质素。第三个呢，就是附带的检测标准，啊，每一盒水质素里边的说明书上都明确标注了它的水质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含量，

0: 啊，你要结合这三点去判断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的，这三点缺一个，那都不对，明白吧？
1: 哦，那正宗金边水质素和普通产品，它差距到底在哪呢？
0: 这个金边水质素啊，自古呢它就收录到《神农本草经》，是属于破血逐瘀的圣药，属于阴中至阳之物。一方面呢，血痰湿反复滋生，藏在毛细血管深处的这个淤堵啊，它也能给你清理干净。而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啊，金边水质素、胰岛素和青蒿素并称为改变人类医学进程的三大素。那江西本地医院里边的调理心脑血管斑块啊、脑梗后遗症啊，都会优先的使用它。轻症的患者都根本不需要大量的西药手术，坚持用水质素调理就可以逐步的疏通血管了。
1: 哦，听您这么说呀，我心里透亮了啊。我呢不仅血管有斑块，脑供血不足，睡眠差，这记忆力衰退，反正全占了啊。坚持用正宗冻干粉，那这些都能真的改善吗？
0: 其实现在呀，你这个思维反应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就脑神经这块受影响挺大的。你必须得马上的把咱这个金边水质素得用上啊！我可以告诉你，用不了一个月，你睡觉啊、精神状态呀都会变得非常好。坚持一年，脑部正甲逐步化掉了，你这个精神马上的恢复了，思维反应呢、语言表达都没问题，明白吧？
1: 哦，那真太好了啊！那这款江西樟树的肥牛制冻干粉，什么时候能订购呢？
0: 目前厂家的货源比较紧张啊，咱们团队正在协商供货的问题。你先持续收听节目，等到货到了，第一时间会通知你，好不
1: 哦，
0: 好？
1: 好，那都太谢谢您了，易老师。今天终于解开我这多年的疑惑了啊！我呢一定会按时听节目，等通知的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8: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9: 啊，
8: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9: 哟，
8: 我哪有？
10: 逗你玩。
8: 说说笑笑。

0: 手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北极海新闻线收听节目，看抖音直播，欢迎搜索小乐的抖音号 FM 点儿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
0: 对，
1: 现在呢，一飞抖音在线啊。
0: 哎，
1: 比方说，我乐哥今天真帅，
0: 是吧？哪儿我就不知道哪儿帅了，接不上话了都。什么？
1: 对的。
0: 云天不说吗？国宝刘，国宝刘，对，是国宝。
1: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6点到我们直播间来啊，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谢谢帮我们大家送出的小心心。
0: 对，这是呀，谢谢，我是胖儿啊，欢迎。
1: 是，好的，咱们今天跟大伙儿聊点什么话题呢？
0: 说什么呢？
1: 这个话题我觉得。

0: 猫
1: 的事儿，
0: 这儿
1: 乐有发言权。这个猫啊，你说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说，喜欢宠物啊，养了只猫啊，小狗啊，是吧？小兔子呀，小鹦鹉啊，是吧？你像我们乐呢，以前养过这个猫，
0: 养过猫，对。
1: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话题的更有心得？因为我们乐啊，虽然养的不长时间，但是养过，
0: 对，三年，
1: 啊，养过三年，
0: 三年，
1: 是一只小
0: 梨花，
1: 小
0: 女猫，男猫，男猫，
1: 小男猫，这个猫呢，乐儿发现它有什么，叫什么呢？叫，
0: 对，就那个，
1: 怪不是怪癖，
0: 风险
1: 特点。它有什么爱好，或者说猫啊？因为我没养过猫啊。它平时就是在家里，是
0: 躺着，
1: 怎么跟你相处呢？好像说猫和狗还不太一样啊，跟人的相处啊。
0: 对，搭档你不用说了。
1: 江总说你俩是父女关系吗？
0: 啊。男的太老，我白给你点那老多赞了，好嘞，我刀呢？
1: 你让你那熊猫咬它。
0: 吃铁兽，是不是？
1: 快点，解答一下我的问题。
0: 猫和狗那当然不一样了。
1: 你跟猫相处的这三年，跟我们汇报一下。
0: 汇报一下，这三年呢，咱就主要是今天我一听老姨的话茬是说习性，是不是？猫是这样的，绝大部分的猫是不让你抱的，不让你摸的。现在所谓的爪，就是把它抱在怀里边，各种抚摸啊、捏捏，是不是？
1: 叫撸猫啊？
0: 对，整个这撸猫的行为，绝大多数的猫是用自然状态的话，除非是你把它还在吃奶、还没断奶之前，你就在手里边养着它。就不超过一巴掌那么大的小猫咪的时候，然后你拿小奶瓶替它喂它，它才把你认为是它妈妈，然后它才让你就是相对多的去抓一下。但即使别给它一盆，它一盆全炫了，你给它一碗，它一碗也就都吃了，是这样的。猫是有不会被撑死的
1: 啊，真的。
0: 对，有的狗智商低一点，它容易被撑死，你给它这么一大盆，它全给你吃了。
1: 啊，猫还挺自律啊，
0: 很自律，就是这样的。
1: 让你看看，
0: 对，然后说那个猫屁股就是那个淡淡的尿骚味儿，你就知道家里边绝对是有宠物的。
1: 哦，
0: 哎，就是猫就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是闻不出来的。后来有朋友进我们家来啊，妈呀，这味儿有点难闻呢。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这也是当初没有养猫的经验。
1: 自己闻不到吗？我一点都养不了。但是愿意跟乐聊天儿。对，刚才乐说的这个猫的领地意识
0: 啊，
1: 这个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相关的纪录片呐、动物世界呀、
0: 对，
1: 我们知道动物一般都有领地意识，尤其猫科动物。那这个猫在家里面，经常能看到它可能是那种悠闲的巡逻
0: 啊，溜达。
1: 它实际上可能就是在，就天性使然，是吧？
0: 对，
1: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在维护它的领地。
0: 很孤傲。
1: 孤傲。
0: 对。
1: 是不是谁养像谁呀、
0: 啊？可别说随我啊，不随，像像，
1: 那我就放心了。我喜欢这样的猫，就特别有气质，
0: 对，
1: 就特别气质很硬。
0: 是，都开瞎爬的，
1: 真好啊啊啊！
0: 还有什么要问的？
1: 就是它有领地的一个安全确认，所以它要到处的巡逻。
0: 对，这是一个，到一处呢，特别是这个小狼猫。就是其实我们锦州的土话，男猫女猫不这么叫，叫狼猫吕猫。
1: 是狼猫和什么吕？
0: 乐昂狼乐与吕。
1: 吕猫是什么猫？
0: 女猫，就是母猫。狼猫吕猫啊，不是有圈里，是锦州土话。你这外地人就不要
1: 锦州人是这么说话。 啊，是因为家里养了猫了，是吗？
0: 不是，就是锦所有锦州人都会这么说，老辈儿的，年轻人不这么说了。
1: 啊，
0: 嗯。
1: 我还得学习，我作为一个外地人，
0: 标准的
1: 男，好好好，这只猫叫
0: 小烟，
1: 小烟，
0: 嗯，
1: 听这名儿啊，
0: 对，
1: 怎么能分辨出它是狼猫的？你说，
0: 因为不说过吗？跟大伙儿讲无数次了，
1: 嗯，
0: 给我猫那姐儿俩就是仔细分辨，就确认这只
1: 是旅猫，
0: 旅猫，
1: 嗯，
0: 对，
1: 结果长着长着，
0: 嗯。挂手雷了
1: 啊！啊，才发现有变化了。
0: 对，
1: 嗯嗯，好好好，啊，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啊，
1: 嗯，好，也就是说，猫咪是天生的领地性的动物，是吧？
0: 对对对。
1: 它每天呢都要巡逻。
0: 嗯
1: 嗯，然后通过
0: 没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一是网络发达了，二呢也是关于这个动物心理学呀、动物行为学呀。

0: 很多专家共同研究出来之后，在民间流行的是这样一个说法，
1: 嗯，
0: 他不认为你是个人，他认为你是就是也是猫，不这么说，他认为，对对。然后为什么说那个有的猫那个看见你回来之后夸夸夸一顿磨爪的，或者往你身上扑的，或者是你回来之后这转圈的，那喵喵喵叫的，很多种行为，首先就确认这猫是喜欢你的。如果你回来与不回来它都不出现或者干事，我不跟你好，你爱干嘛干嘛。
1: 它跟猫的性格有关系吗？
0: 对，绝对有关系，就是性格，对，就是性格决定的
1: 啊。
0: 嗯嗯，
1: 所以说他闻到你的气味了，他不认为那是陌生人入侵。
0: 对，嗯，就是这样的。然后
1: 时间长了，是不是你俩的味儿都一样啊？
0: 我不臭，我这。
1: 你看你就是敏感，我就说吧，就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认为你俩是同类嘛，是吧？
0: 那咋的？把我脚尿尿啊！
1: 他觉得，嗯，就是可能这个经常出现在我身边的这个人，跟我是同类，
0: 嗯、
1: 是吧？
0: 对，可以。
1: 那我怎么划分一下？就这个人，他其实也是属于我的呢？
0: 蹭你，
1: 对吧？
0: 小猫是用这儿，
1: 它的气味要留在你身上。
0: 对，你看这个很多猫啊，就是在你家门框走的时候，养猫的人都知道，离地大概是10厘米左右的地方都是最黑的。可不是你们家拿拖布拖的，大概离地10厘米左右是有一圈黑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他走到这儿之后，比如这是根柱子吗？这根柱子过来蹭一下，他就走了。然后走到你跟前儿，用他那小脸蹭一下你的脚脖、裤脚，然后他走了。
1: 啊。
0: 嗯，他一闻
1: 你是允许他蹭的是吧？
0: 当然了。
1: 啊。
0: 写这嘎达，我跟谁说过这个话？
1: 你不这样，我就放心了。嗯，你看我。
0: 写这嘎达。
1: 另外呢，可能这个猫它可能也比较会检查一些边界区域哈。你看有些猫，我看到有些视频啊，
0: 边界的这个通道之一嘛，它会比较注意这个地方的安全。
1: 嗯，
0: 这谁呀？这个孙杰就说了，猫和狗都有领地的意思。意识应该是啊，到处撒尿就是在表达领地的意识，对，还有发情交配，对对对对，是这个，嗯，王华说狼猫就
1: 猫呢已经熟了，
0: 对，
1: 啊，因为你叫它呀，一直叫它，后来发现它是狼猫，不是旅猫，也没办法了，
0: 对，没法改了，
1: 啊，没法改了，
0: 是。就起个丫头名呗，就这意思。
1: 啊，
0: 华哥，你太有文化了，别多联想啊，吓人的我。
1: 我还有，
0: 我知道啊。
1: 假如说哈、你家里新添了家具了呀，或者是时不常的说我换换家里，家具的布置，位置，他会有什么表现吗？
0: 有。
1: 他觉得被挪动了？
0: 不，咱首先说你家里边新进的东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他要先闻闻，就是探个脖，然后呢，小鼻子刺一扇乎就闻这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瞅一瞅，他觉得没什么意思，扭头就走了。他觉得这里边哎有怪味儿，他就多闻一会儿，然后你把这包装打开，然后你展开之后发现他发现啊，就是没有食物的味道。然后呢，也不是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你比如小棍棍啊，小绳头啊，这是猫最喜欢的东西，
1: 没有玩具的感觉啊，
0: 他
1: 觉得不是他玩的，他就走了，
0: 对，支起点酒瓶咋地吧，完半夜换个垃圾桶，你小燕还扒拉扒拉呢，一天
1: 为了猫好也为了自己好，别换啥也别添啥了，
0: 就为你好一天
1: 啊，你看
0: 你瞅你都不烦别人，
1: 你养猫吧，你就好好对它啊。
0: 哥看表情里边有啥好吃的给你刷点啊，就代表着我对你的赞同给力，大鸡腿子行不行啊，大西瓜是不是啊，黄瓜苹果哥都给你啊。
1: 没有原则了吗？我说呀，
0: 谁呀、要什么原则？
1: 你认识的古天乐跟我认识的是一个人吗？
0: 咋的、我是节约版的，我是减配，咋的？减配，
1: 真是啊！当然了，乐优秀呢，这点必须承认啊！我一直也是承认的啊。
0: 小鸽子说：“今天造型真可爱。”君姐，你还在吗？没跑吧？欢迎松林、小雨、西西。 啊，军姐没跑，挺好。
1: 我们也欢迎北极海新闻的各位朋友继续观看节目
0: 啊，也可以到抖音来啊。
1: 对，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啊。感谢大家，谢谢自求多福关注了主播，谢谢您啊。今天呢，我们跟大伙儿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如果养猫的话，你会发现这猫啊每天都在巡逻，它到底在检查什么？
0: 对，
1: 我们刚才说，首先呢，它是有领地的安全确认的，
0: 对，谢谢，对，
1: 再有呢，就是它对环境变化。这个画面我已经不敢想象了。
0: 我想象的是你夸夸撕咬。你真的，你去撕咬林曼，你去撕咬唐韵，还有
1: 他俩都去过呀，
0: 也远在杭州的淘淘。
1: 那淘淘都去过。
0: 你把你这些前任全撕咬了，至于吗？
1: 但是对这猫来说。

0: 说那是陌生人呢，他不熟啊，他只对你熟啊。
1: 是，他就跟我说嘛，呀，爸爸又带回个新的了呀。哪儿跟哪儿啊，都是。
0: 可是这是问题呀。
1: 他是这样的，就如果要是就是他这个陌生人，他身上带的气味或者他的气势极具侵略性，
0: 嗯，
1: 无论是猫狗，就连甚至是兔子，都得有剧烈的反应。你要不相信这个不行，这它是纯科学的，
0: 是不？
1: 哎，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上有的一个体味比较严重的，
0: 嗯，
1: 你闻没闻见过？就是有的人身上有一股浓浓的蒜味儿，
0: 嗯，
1: 它这种味儿就是连人都能闻得见，何况是猫和狗这种那个嗅觉特别灵敏的动物，它就远离这个人。然后呢，这一个人浑身带着杀气，所谓的杀气又是什么呢？他
0: 能感觉到是吗？
1: 绝对能感觉到
0: 啊。
1: 就你比如说，我们分辨一个人，哎呦，这人长得真面善，像菩萨似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第一直观感受？说这人长得很凶啊，就这样的，我们都离他远点儿。猫狗也是一样。
0: 哦，真的。
1: 但是你说那个，你带进来一个新人，猫会不会直接上去撕咬？极少。
0: 嗯。
1: 你多少都沾点虎，多少都沾点虎。就我这些对象。
0: 所以猫应该也会很快的接纳他们。
1: 嗯，对对对，真的。
0: 那我就放心了呗。
1: 嗯，
0: 我就怕完到时候是不是他觉得他可能就领地呀、是吧？包括这个一起朝夕相处的这个人，
1: 嗯，
0: 可能不再是自己的人了。
1: 嗯
0: 他会发起进攻，那我就放心了呗。
1: 是，嗯，
0: 好了，都退下吧啊，别看热闹了。
1: 扒的有点狠。你看
0: 啊，
1: 给听友扒的剩9个了
0: 啊，
1: 看来咱俩还得多穿各种稀奇古怪的衣服。糟人儿。
0: 心有所属说，几年前就听小乐和老姨的广播、
1: 哎、
0: 以为小乐戴眼镜梳小辫儿、今天看到活的
1: 小辫儿剪了，
0: 看来不是啊。你乐哥啊梳过小辫儿，
1: 对，
0: 但没戴过眼镜。
1: 让老姨给讲讲是用啥梳小辫儿，用啥又剪了。
0: 他因为啥呢？可能都跟感情有关。嗯，不有那首歌吗？那时候你们乐歌的主题歌，谁把你的头发盘起？谁为你做了嫁衣？
1: 所谓的多了。
0: 反正是有故事的人。
1: 是是是、
0: 也剪了好些年了。
1: 欢迎雪儿，欢迎哥哥的苹果，说我在锦州、
0: 欢迎老陆。明天说老姨你面挺散。乐哥这面就挺那个
1: 呢呀，
0: 不大好说的。
1: 我这面相还呢，你可拉倒吧。
0: 给他来个呢的。你看看，你别惹他啊，都离他远点。
1: 我跟你说，就我这面相，到哪儿都挨欺负，你知道不？
0: 啊，真的、
1: 真的，
0: 不像啊。
1: 就是我，就跟你说，我前女友他妈就是啊，
0: 真的、
1: 要不说养猪看圈呢，离得远远的都是。
0: 那你，那是你的问题了。
1: 对，
0: 是不？
1: 对，就太谦让过度。
0: 啊，
1: 是我就是不想跟谁都起冲突，你说啥用？谁说挠他？云天说挠他，挠他，对不对？
0: 乐是个面善的人，
1: 心也善。
0: 凡事都讲道理。
1: 是，君姐说，无论猫怎么样，就是无原则的爱，这些猫
0: 啊，也是家里养猫了，看来
1: 是。
0: 你像我们同事啊，有很多的
1: 啊，
0: 是吧？女同事，
1: 小李那个
0: 啊，就特别喜欢猫。
1: 对，
0: 这猫呢，未必是自己养的。比如说单位大院里面可能有啊，是吧？然后就会，猫的食物啊，
1: 我们后勤的江姐就是
0: 水呀、包括猫的小房子啊，
1: 对，
0: 都可以置办一下。
1: 你看我念的，江姐，冰冰，就是抱我长发及腰，遮住我的肥膘。你看有才有才，
0: 是那回事儿。
1: 是，
0: 那个欢迎飞翔的企鹅，关注了主播，
1: 对，
0: 谢谢您。
1: 棒棒大说，我看豆豆喂猫，对，
0: 欢迎闲云孤鹤，王淼的店，
1: 买的都成。
0: 明天说黄一个剪一段，
1: 现在秃了，
0: 所以现在秃了，你猜黄几个了？
1: 你这算法不符合生理特征啊？
0: 咋呢？
1: 我就是，比如我搞
0: 一头烦恼丝。是吧？虽然自然卷儿，但是就
1: 秒那行。
0: 哎，黄一个剪一段，那一段呢可能是5厘米。
1: 豆豆来了，哎妈，你说巧不巧，你俩真夸我，我就来了。
0: 欢迎三个，
1: 对，
0: 欢迎这个地暖专业清洗奇葩的装香院、
1: 啊、杭州的，你看看、
0: 啊、
1: 嗯，王华说猫会自己捕食，不像狗一样完全依赖主人提供食物，所以说猫比较高冷，你对它不好、啊、它就会冷淡你。这狗完全是什么呀，是自然的选择，就是在那个远古时期，特别是在这个冬季，又从狼当中分化出来了。狗的性情呢，除了底色之外，基本上全都改变了。嗯，对，是这样。但是你把狼放回野生的话呢，头三五年吧会饿死一大批，然后慢慢筛选出来之后，那些生存技能高的聪明呢又恢复了狼性，就是这样。家猪就是，家猪一旦超过两代，在野外必然恢复野猪的习性。
0: 啊，
1: 嗯。

0: 哎，你养的那只猫，它会拿耗子吗？
1: 猫天生就会拿耗子。
0: 它拿过耗子吗？
1: 没有啊，我家干啥养耗子呀？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过啊？
1: 没有，没有。
0: 不是家里养的，有没有路过的？
1: 没有，我们家多少是个楼。不是跟小区里边圈个拿石棉瓦搭个棚。
0: 耗子说：“谁爱去他家谁去。”
1: 是搁他家待三天，那就论。
0: 打起背包我就走。
1: 哎呀，前赶多烦人！
0: 你也是给人家小烟点机会，是不是？小烟说：“我也想报答一下我的乐主人。”
1: 我跟君姐说，
0: 你有话跟她说吗？
1: 唠嗑啊。
0: 啊，也唠嗑
1: 啊，
0: 真的。
1: 嗯。
0: 有话题呀、啊。
1: 没有没有，不是，是跟人这种唠嗑，没事逗逗玩儿。
0: 倒了点小酒，来一盘小花生米。嗯，
1: 干一个。
0: 也能。
1: 你看爸爸这女朋友咋样？跑了，该。
0: 看你那窝囊样儿，还喝酒呢。
1: 嗯，对对，
0: 光你自己喝呀？
1: 你是说咱俩呢吗？这可不是我跟猫了。
0: 嗯，亲子幽怨说刘小乐家嘴里
1: 干啥呀？
0: 就是想见
1: 你，
0: 抓心挠肝的，死气白咧的。
1: 男的女的？
0: 男女就想见你。
1: 那不见
0: 就见不见吧？
1: 不见不见
0: 不见呢？
1: 啊，女的行，嗯。有牙没女的？女的有牙就行。明天说晚上好，晚上好啊。嗯，云天小乔约架，不的不的。
0: 你瞅瞅啊，这都是有良心的耗子。
1: 耗子有良心。欢迎欢迎微信品关注了啊，常来常来。
0: 欢迎锦州猪哥。
1: 嗯嗯，小哥子说，按照老姨的说法，这猫也成精了，而且对小乐有着绝对的占有欲。是
0: 是，
1: 嗯，
0: 真是。
1: 金东月说，我的一位单身女同学养猫，我去她家的时候，猫直接钻床底不敢出来了。一半以上的猫都是这样。
0: 那害羞是吧？
1: 胆小不是害羞。
0: 有害羞的猫吗？
1: 狗会害羞。
0: 狗会害羞？
1: 对。
0: 猫不会？
1: 猫不会，猫的智商绝对比狗低
0: 啊。猫不会害羞。
1: 对，
0: 猫它藏起来，它不是害羞，
1: 害怕。
0: 它是害怕。
1: 对，
0: 因为是陌生人是吧？
1: 对，嗯，
0: 啊，
1: 是。
0: 那你们家小严看到
1: 钻
0: 陌生的、
1: 不用看着陌生的
0: 女生来了，
1: 脚步声不对它都钻，就是
0: 啊，就各种缝隙。
1: 对，
0: 因为很多人说你猫啊，
1: 橱柜底下
0: 像流体动物似的。
1: 嗯，是
0: 啊。
1: 嗯，
0: 谢谢浮生若梦送出的你最好看。
1: 嗯，
0: 谢谢。
1: 对
0: 啊，感情猫是这样的。
1: 对
0: 啊。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哎，你们家的猫不拿耗子，但是它
1: 拿我。
0: 不是啦，就是它会比如说夏天了，吃个蚊子啦，飞虫啦。
1: 不小虫，不小虫，特别愿意抓这个活动的小动物
0: 啊。是啊，
1: 就是不有个视频吗？房顶上有个蚊子是啥的，他悄悄的把猫举起来了，然后举到一定高度，小猫一伸爪，啪就把蚊子拍掉了。我家猫就这样。有一次他看到那个，我家很少进苍蝇。
0: 爸爸替你打他。
1: 会苍苍，会苍苍。
0: 抱起小燕来就打那墙啊，防薄啊。
1: 坏墙。
0: 坏宝宝。是不是都有画面了？那乐对我们小燕可好呢？
1: 我还没虎到那种程度。但是你会真的心疼的。
0: 啊，是啊。
1: 那个我觉得吧，就是人们养宠物，你把这个猫或狗当做你儿子养可以，当做你闺女养可以，当做陪伴也可以，说当做你的宠物也可以。我家那个一个远亲送给我家两只小羊羔，但因为我家是不是城里的嘛，实在是没法养，就养了两天，实在是而且还怕丢，那时候住那个什么嘛，就是平房嘛，就送给了农村的亲戚了，
0: 送人了。
1: 对，
0: 嗯，
1: 去了之后呢，两只小羊羔，你知道小羊类就把那白菜给啃了，他们家急眼了，烫烫两镐头给削死了。
0: 呀，你看看，
1: 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你看啊，多少年了，一直是个结儿。
0: 嗯，
1: 我就特别恨他，
0: 是不是？
1: 嗯
0: 嗯，你应该先恨自己呀。
1: 咋的？
0: 你自我检讨呗。那养就自己，再不能养也得自己养，不是你给他也不能死。
1: 哎，你这角度非常好，是不是？
0: 专业添堵，请找我。
1: 嗯，那明儿我上你家门。
0: 我是电台，易小飞。刘小乐家的小猫叫刘小烟吗 ？No，叫刘大烟。
1: 啥玩意儿大烟？你可别瞎说呀！警察
0: 那是大，这是小，那辈分更大。
1: 猫是水做的，对对对对，老人们都说猫有九条命，它是这样的，就是猫整个它的那个骨骼的这个设置，完全就是为了。

0: 闪展腾挪跑跳预备的。所以说一般的就是两米高三米高对于猫来说实在是太小 case 了，而且它落地绝大数的这猫就是你让它跳一米八一米九是很轻松的，不费力
1: 啊。
0: 对，
1: 它经常跳吗？
0: 对，跟我说来。
1: 你看我跳不跳你就完了。
0: 对，别动啊爸爸，我给你卖个烧，唰就飞过去了。
1: 你就得爱他，
0: 猫
1: 是吧？
0: 没有那么欠，他扒了东西他也不从你脑袋顶飞。
1: 哎，那你说你留长发和短发他都认识你吗？
0: 都认识啊，他不是看模样，他是闻味儿。
1: 你看哇，这长发飘飘的这个一看
0: 四十吧。
1: 哦，
0: 对，狗能起码能达到60-70%。真的是狗比猫聪明。
1: 是啊。
0: 对。
1: 好。你看你一说你跟狗的这个相处模式吧，我就放心了。
0: 对。
1: 我就怕你说你们彼此之间是吧，恩怨难了。
0: 对。
1: 积怨已深呢。
0: 爱买提，爱和买提，中国新疆喀什巴楚。
1: 欢迎您啊。
0: 买发了一堆熊猫。对。
1: 兔姐说今天我给我家猫掏耳朵的时候，它不小心把我弹受伤了。真的
0: 他那个就是你知道他跟那个老虎啊猫啊豹子他这个指甲就在这两个手指中间夹着呢。
1: 有些猫是不是
0: 轻轻的就这么
1: 愿意让你剪指甲啊？
0: 没有很少有猫愿意让你剪指甲呢。就是
1: 但有一些可能反抗，有一些可能就是
0: 那个他是这样的，不愿意但也不没有那么激烈反抗。对，你就给他夹住啊，然后那个这个三个手指头捏住他那只小手，这俩手指头捏住这些小脚，好像嘎嘎嘎就给他剪就行了。对，剪透明那部分
1: 什么板

0: 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1: 有。
0: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2: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0: 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
1: 爸，哎呦，
0: 嚯，这门槛够高的。
1: 爸，
2: 爸比，爹爹，
1: 啊爸，father，老头，给我出来！
3: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我这不浇花的吗？
2: 啊，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3: 还来个人？什么人？
2: 我男朋友。
3: 啊，你交男朋友了？
0: 怎么了？
3: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3: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0: 那您25干嘛呢？
3: 我照顾你呀、啊！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0: 合，他巨蟹，我双鱼。
3: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0: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3: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0: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3: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0: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3: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0: 您自己拿去。
3: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0: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3: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4: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退。他挂了。你说这骂破老板呢，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件。
0: 再来了。
3: 站住，你干嘛去？
0: 我开门啊。
3: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0: 不回。
3: 退下。
0: 诺。
3: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4: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3: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4: 没有啊。哦，
3: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4: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3: 休想。哎，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4: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呀。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点等着我呢。
3: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4: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

0: 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取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1: 你脑子没进水吧？
0: 没有，
1: 让你进吧。
0: 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它不是新的，它是二手货，它用过了。
1: 出去！
0: 哎呀，别刺了！
1: 走，
0: 怎么还刺呀？
1: 滚！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2: 喂，啊，老乡好啊！哎，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1: 哎呦，还真来了啊！
0: 叔叔，哎，我这哎，你这。
3: 好嘞，咱们呢也是听一小段就得了啊，跟着接下来的好物推荐。
4: 嗯，昨天呢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啊，因为我们说冬至之后啊，带鱼更好吃。
3: 对，
4: 冬至之后的带鱼更好吃。那哪里的带鱼是我们今天要给您推荐的呢？就是舟山。
3: 舟山。
4: 舟山就是因为天冷了啊，我们说为什么冬至之后的舟山带鱼更好吃呢？就是因为天凉了。
3: 对，
4: 凉了之后呢，带鱼它会囤积脂肪抵御寒冷，然后它的鱼身的油脂就会变得很多。
3: 对对对，
4: 鱼肉呢紧实细嫩。
3: 冬天的我们都会比夏天的我们胖。
4: 然后你不管是清蒸啊、红烧啊，正宗的舟山带鱼的味道都非常好。
3: 哎，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伙推荐的呢是永礼记，这个源头带鱼。
4: 对。
3: 199元能买到5斤装，大概呢有10条，每条是4到6两重的，肉质紧实。另外呢还有升级款，就是299元的，也是5斤装，每条呢是6到8两，个头更大，油脂更足，特别适合送礼。
4: 你看我们在挑选带鱼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是不是越宽越好？其实不尽然，
3: 不见得，
4: 不是越大越宽就越好。真正的舟山带鱼呢，它是有特点的，叫3小1厚。
3: 你看看
4: 就是个头要匀称，头部要小，眼睛要小，要黑亮，
3: 对，
4: 肉要特别的厚实，
3: 就是跟我长那个样挺像的，头小，肚子大，就是好吃。
4: 还有眼睛小呢？
3: 怎么样？
4: 个头匀称。
3: 我匀称呢？
4: 多高算匀称呢？啥都跟你似的，
3: 匀称就是匀称，不分大小。那
4: 咋叫匀称呢，同学？
3: 请问长成大鹏那样的，你觉得他匀称吗？他也
4: 至少占个个儿高，哇！当然，这都是各自理解啊。
3: 起码
4: 各有各的好呗。我们乐是好在很，就是有才。
3: 你给我起来干的。你这还不让人说话了？
4: 啊，永礼记的这个舟山带鱼
3: 大鹏，好吃，就都买去吧。
4: 我们再来说一下啊，199呢，买到5斤装的，每盒大概是10条，每条4到6两。299的呢是升级款，也是5斤装，每条呢6到8两，个头要更大一些，油脂也更厚。那不管是哪一款，都是精致礼盒包装，你要送个礼呀、就特别合适啊，而且全程都是京东冷链送货到家，啊。我们再说一下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
3: 对，
4: 如果会用微信的话呢，你用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带鱼"就可以直接买了。半风望海问说：“你旁边的男士主播如何称呼？”
3: 我叫小个儿。
4: 小个儿嘞。小乐个儿。 你喜欢哪个你就说哪个。半风望海你喜欢哪个？
3: 我喜欢我身边没有人。
4: 他叫小乐。嗯，小哥的时候叫玉树临风乐。嗯，对，风流倜傥乐。
3: 人不能太损。
4: 那个，欢迎您啊，您常来，欢迎平儿、杏仁儿、芝士。
3: 这个王华，哎，哪儿去了？
4: 还有
3: 小哥，哎，小
4: 亮亮钟鼓。
3: 小花老说那个我来体验双层大巴了。什么叫双层大巴？
4: 啊。对呀，咱锦州有观光的那个双层大巴呀。
3: 啊，这这个意思。
4: 哎，晚上看可漂亮了。因为它那车身会有灯光的装饰。
3: 是。
4: 哎呀，好看极了！我有一次在咱们解放路上看到了。还没来得及坐呢。
3: 对。
4: 欢迎心如心静如水。
3: 你看看。
4: 欢迎丫头啊！欢迎可可、孙杰。
3: 欢迎平儿。妈呀，平儿。
4: 奔跑的小地瓜。三分。也谢谢大家持续的点赞。
3: 这毛毛虫也是天天来不说话啊。丫头还有这杏仁芝士。
4: 还有义薄移门
3: 孙杰
4: 聪颖枫叶。
3: 对，
4: 吃猫饭二人组的大宝。
3: 吃猫饭，哎呦。
4: 猫饭是猫粮吗？
3: 不是，它可能是专属的词儿吧。
4: 猫饭是说吃饭吃的少吗？
3: 也有可能呗。
4: 看你吃那一口猫食。我们都这么说话吧。你们东北人。
3: 孙记说小乐的口音
4: 十分厉害，尤其是悟空说话的声音堪称一绝。
3: 你说这个孙记，
4: 来来来来来来，走一个呀。
3: 我是街头卖艺的呀。这很急。
4: 那咋的。那你就说一下呗，你的语言塑造能力那么强。那么有造诣。欢迎冷静。
3: 好。
4: 欢迎毛毛虫。
3: 你看我兔姐，你看看。
4: 温婉可人的一飞姐。欢迎精彩世界。
3: 好。哎呦，幸福峰哥，欢迎各位啊。
4: 云天说乐哥你看看微信。2017年的你
3: 哪儿呢？
4: 2017年呢？
3: 云天，哎呦，他，你云天你有我微信吗？2017年的呀。朋友圈吗？
4: 9年前。
3: 是朋友圈吗？
4: 那得是多年轻的乐啊。谢谢峰哥的关注，感谢感谢。比心，谢谢。
3: OK。哎呀，还剩一小段时间就结束了。
4: 是。谢谢大家持续点赞当中啊。我们现在看到呢是13000赞。
3: 对，
4: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关注。
3: OK
4: 那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
3: 是的，
4: 我们也跟北京海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说再见了。
3: 好的。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恩放宋长伦，希望他能把被拿的3个将军以及300辆粮车能给返还。宋长伦满口应承，就这样分了手了。不表木兰听信，单说宋长伦骑着马回到葵花岭蛟龙山，一到山口被楼兵就发现了。楼兵一瞅，这不三寨主吗？哎呦，怎么回来了？三寨主，三寨主，大家围拢过去，问长问短。宋长伦一摆手，弟兄们，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有功夫再谈吧。总而言之，我是糊口余生啊。三寨主您等等，我们去送信去。有人撒脚如飞，顺着盘山道去给大寨主、二寨主送信。宋长伦能等着吗？在喽啰兵的陪同下，顺盘山道往里走。刚来到第二道寨门，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四寨主金少武以及十几位偏副寨主就迎接出来了。郑九臣小跑来到宋长伦身前，把他手拉住。贤弟，莫非这是真的？哥哥，这能错得了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怎么是做梦呢？哎呀，兄弟，你怎么回来的？我连想都不敢想。我跟你二哥正商议如何设法救你呢，还没想到你回来了，快往里请。就像多年呢没见面的好朋友似的。众人说说笑笑走进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这二寨主拉了把椅子挨着宋长伦坐下。老三，受伤没？他们打你没打你？你都受了哪些酷刑？你怎么回来的？是逃跑的还是怎么的？嘿，都不是。都不是。那么他们总不能放你回来吧？二哥，您还真说对了，正是他们把我放回来的。
5: 啊，
4: 这是为何？哎呀，哥哥兄弟们，咱们好好谈谈吧。大寨主一看这里边有隐情啊，吩咐一声把酒菜摆上，一方面给宋寨主压惊，一方面要好好谈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后吐真情啊。大家团团围坐，郑九臣就问三弟，究竟怎么回事？快说说吧。
5: 大哥，
4: 也许我 对不起你们。原来我被俘之后，我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我也不想活了。可哪知那个太平侯韩钦豹把大权给了他的马童花木立，我真没想到花木立小小的年纪心怀坦荡，光明磊落，对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我恭敬的要命啊，张口大哥长，闭口仁兄短，还绝不是演戏，都是我听不进去，颇有

反感。可是后来我一扒的这滋味，花木立说的不无道理呀、啊。因此我就动了心了。以后呢，这些债主都静静地听着，表情都不一样。可多数的人呢都听着有点发傻，唯独大债主郑九臣面沉似水，时而脸上漂浮着一阵冷笑，看这样子他对这个事儿是颇有反感。二债主陆炳章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你要仔细听听，把后槽牙错得嘎嘎直响嘛。他呀比大债主的反感情绪还要强烈。四债主金少武阴森着脸儿，时而冷笑，时而抬头，不知道他是想的什么。三债主有情就知道自己这番谈话不受欢迎，后边的他也就不说了，把酒杯放下了。各位，我不必要详细介绍了，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牙呀，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被俘的三将给他放回去，另外把粮车给他们退回，从今以后咱们还占咱们的山，他们去打他们的突厥，井水不犯河水，满天的云彩就算散了。大哥二哥，我可做了主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二寨主陆炳章一听啊，啪，这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哗啦，桌子翻了。因为什么呢？把桌子腿给击折了，盘子碗都飞到地上，菜汤菜撒的谁身上都是。众人就是一阵骚动，哇，二寨主过来一伸手，把宋长伦的前心给抓住了。呸！老三，你说什么？二哥，你这何必呢？如果你没听清，我可以重复一遍。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咱们抓的那个三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给人家退回去，就这事儿。你放屁吧！这陆炳章把蒲扇大手抡开了，这个嘴巴揍的，把宋长伦揍的就地转了三个圈，再往脸上看，起了一个巴掌印儿，嘴角的血顿时就淌下来了。但是宋长伦既没躲也没闪，打得好。还有这边呢，不出气，您再打，打就打，啪！来，二哥，接茬打吧，打就打，啪！这陆炳章是翻正嘴巴子，能打了十几下，把三寨主这脸都打得肿起来了。众人一看，要不劝劝也太不像话了。大寨主过来，站到他们俩中间，二弟住手，别打了。大哥，你别管。这个无耻之徒竟敢倒反咱们山寨呀、啊！跟随将高打连环，还答应放人给他粮草，你怎么想来的？哎，宋长伦的仇人，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宋长伦不住的冷笑，把双手一背，没动。大寨主一看呢，急忙解劝，算了算了算了，也别怪他打你，
你哪能背着我们哥俩你就许了愿呢？你想想，我们为什么站在葵花岭？当年我们是怎么起的誓，怎么发的愿？我们跟吴道的昏君杨广和这个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们要不是为了他，我们能占山吗？可事到如今，你倒戈投降了。你说你没保大隋，那也不行。你本身答应的这个条件，就是给隋朝帮了大忙了。再者一说，那花木立诡计多端，他为什么对你好呢？还想利用你

理解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老三呐，你那么聪明，你怎么能上当呢？不但你二哥生气，连我也想不通。兄弟，总而言之，你这个事儿做的大错特错，100个错，不能原谅的错。四寨主金少武一阵的冷笑，三哥，大概你话还没讲完吧？如果我不是脏心烂肺的话，我还能猜到，你跟姓花的还定了什么同盟，大概还要倒卖咱们山寨吧？你放屁，绝无此事，是吗？我看你这种人很可能办出这种事儿。大哥、二哥，大敌当前，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陆炳章一听，对，来人，把宋长伦给我绑起来。喽啰兵拿着绳子进了大厅，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不敢下手。我去，这二寨主一瞪眼，你他妈，你收点去吧。说着把宋长伦给捆起来，推到院里头听候处置。宋长伦以为非把自己杀了不可，哪知等了一会儿没杀。几个寨主做出决定，把三寨主押起来，派专人看管，同时把宋长伦的老婆、孩子、家眷全都软禁在一个院里头，叫人负责看管，不准随便行动。究竟他们打算干什么？宋长伦心里的没底。哎呀，心中暗想啊，人说话得留有余地，不可把弓拉得太满了啊。我跟花木立起誓发愿，打了保票，我回来就放人还粮，哪知道一样也没办到，把我这一家子还搭上了。玩下他咱不说，咱们单说这几位寨主，虽然说把宋长伦压下去了，这几个人的心里头很不好受，一个个是长吁短叹。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大厅里的气氛十分沉闷。正在这时，报事的喽兵进来了，回几位寨主爷的话。老寨主黄静修求见各位寨主。哦，仨人闻听全站起来了。闹了半天，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个老寨主。这老寨主说话间，黄静修进来了。此人大个，一个老头，面似银盆，皱纹堆垒，身体相当好，耳目如电，手里拿着把洒金扇，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您今儿个怎么这么得闲来到前山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大哥请坐。哎，坐一坐。这老寨主还不客气，是居中而坐。郑九臣、陆炳章、金少武是侧坐相陪，搂了兵献茶。老寨主一边捻着壶喝着茶，一边磕点事儿，
下山了，什么时候回来？哎呀，不一定，也许十天，也许半月，也许三日五日，这不好说。干什么去了？干他外村。三儿一听，这位怎么刨根问底呀？是宝殿，你看平常我来吗？请我都不来。今儿来了就是有事，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儿来的。喽啰兵都跟我说了，你们前山发生的事儿满城风雨，大家议论纷纷，我耳朵里都灌满了，我就出来扫问此事。大寨主脸一红，老哥哥，我们不是说背着您，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肝火还挺盛，怕跟您这一说呀，您再动了，可没必要隐瞒了。

0: 老三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很对不住我们哥几个，也对不住大哥您，更对不住葵花岭蛟龙山的全体弟兄，犯了众怒了，因此我们哥几个一商议，把他压起来了，等着以后再处置他。请问宋长伦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引起大家的公愤呢？能不能说说？粮草劫了300多车，又抓住2个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现在都在咱山上压着。随军就不答应了，这次领兵带队跟咱们交涉，因此咱们双方开兵见仗。想到宋长伦让一个姓花的叫花木立给抓住了，不但没杀他，也不知他们怎么讲的，这花木立把他给放回来。我没想到这老三一回来呀，哈哈，说话的调，说话的词儿跟原当初截然不同了。他想叫我把被抓的3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返还，还说什么先果后家，先功后私，又这样。我们哥几个挺生气，这才决定把他压起来，因为大敌当前，重兵压境，防止内奸，不得不这么办，请大哥体谅。如果您继续执掌大权，相信您也会这么做的。是吗？他真这么说，那还假得了吗？那么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怎么有的喽啰兵说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啊？瞪着老寨主。郑九臣思索片刻，到了老寨主身旁。老哥哥，看在我的份上，不过哥哥您可别生气，听小弟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处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我说老李啊，

这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都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他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往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有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我求求您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惊，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万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儿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儿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

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治，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啊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导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千言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症状？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
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脂啊

明白了，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儿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哎，而肾经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仅用得上。只是咱们往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就是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方，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

0: 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100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
0: 活？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都遭殃。
3: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3: 嗯、
0: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3: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3: 啊，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3: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3: 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嗯。
3: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很蛮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呢，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3: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葫芦洗呀、啊，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但是高压呀、啊，还是居高不下。
0: 嗯。
3: 这一天呢，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0: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3: 对
0: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啊。
3: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0: 嗯
3: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
0: 嗯，
3: 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为什么说霸道呢？
0: 嗯，
3: 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啊，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

0: 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那天我这个血糖啊，这一炸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粘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8，
1: 啊，
0: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然后呢，1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1副药了吗？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1: 啊。
0: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儿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哎，我就感觉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中。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
1: 啊，
0: 的，
1: 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羌金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他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粘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呐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0: 是，
1: 啊，而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1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精气神儿他就不一样，这就是打通我们3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1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把这2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0: 没问题，没问题。我已经听你的，再订上2副就行了。
1: 好，
0: 好，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

0: 娘，你呀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啊，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0: 对，
1: 啊，
0: 是，
1: 2天了还没收到药。
0: 是。
1: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
0: 那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原来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呀，整天咳嗽，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文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呀？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以后啊，要现在可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得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吧，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发药中药，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2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呀，沉香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香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儿再顶着吃，你不吃根本就不行。
1: 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啊，咱们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而且呢，这叫贵人呐，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你说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2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房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微病三十，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0: 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现在是心服口服，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痛则不痛吗？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帮他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不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儿干。

0: 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的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
1: 对，
0: 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
1: 是
0: 师
1: 是，
0: 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去痛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去痛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发酵中药，啊，
1: 对，
0: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又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也祝
1: 谢
0: 您
1: 谢。
0: 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又可着急了，我跟他等播呀，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4: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4: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4: 还复发了，
0: 嗯，
4: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呦，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4: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4: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儿，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4: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4: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0: 嗯，

0: 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1: 漏尿了。
0: 哎，对。
1: 嗯。
0: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1: 嗯，
0: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1: 嗯嗯嗯，
0: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看这个行不行啊？
1: 您先别着急啊，
0: 嗯，
1: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0: 哦，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蛋呢，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0: 嗯，
1: 那你想想，它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0: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都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0: 嗯，
1: 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一头绞疼一绞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0: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1: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给订购上。
0: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啊，我的心里也可高兴了。
1: 嗯，
0: 那李老师啊，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0: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1: 好，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1: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麻烦。

0: 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这次不是吃完这个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1: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0: 嗯，是的。哎，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1: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1了。
1: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那样子，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哟，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
0: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不要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
1: 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咱们还得接着用，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让他这个脑细胞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他打通，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他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一方三通，不光给他通血管，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那你说我们肾功能 他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2: 嗯，
1: 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0: 哦哦，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

0: 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韵味醇厚，很接地气，很有感染力啊。今天呢咱们要跟大伙分享的呢是豫剧非常经典的一个喜剧的代表作抬花轿啊，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看过这一出戏啊。那么抬花轿呢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部戏曲的完整的唱段啊。那今天呢跟大伙说到的不是舞台版本，咱们听到的是电影版本。

这部戏曲电影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的啊，非常有趣儿的一部影片啊。这出戏呢也不是那种权谋分，用俏皮灵动的人物、欢快热闹的唱腔，还有温馨圆满的故事，演绎了一段良缘天成、暖心治愈的佳话。整部戏呢故事脉络很清晰啊，然后又很有趣味，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当朝的四品官周定新科武状元定下了婚约，迎亲的那一天呢，这周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哎，结果呢又恰巧赶上这个周凤莲的弟弟啊，不是亲弟弟啊，义弟，哎，周进宝高中了新科的文科状元。你看这周府啊，双喜临门，热闹非凡呐。那么到送亲途中呢，周进宝意外发现武状元府的一个丫鬟王定云竟然跟自己早年间跳河身亡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跳河的那个妻子，哎，中间呢有很多的波折啊，也是因为有波折才会有后来的成全，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豫剧《台花轿》里面的经典唱段。

0: 这故事开篇呢，我们说周凤莲啊，这姑娘待字闺中啊，内心呢是一直想着出嫁这件事儿的啊，有的时候还会埋怨啊，哎，内心特别着急啊。那后来呢，这个丫鬟雪红呢来报信儿啊，说让她下楼去啊，下楼去干嘛呢，说的就是她婚事的事情。这周凤莲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特别高兴啊，起身准备，一分多钟忽听得雪红一声请，
1: 雪姑娘。

这个周父周母啊是很为自己子女考虑的，他们考虑的特别全面啊，就希望呢孩子能有一门好姻缘好亲事，嫁得如意郎君。怎么着也得是吧，要么得有身份的，要么家里得金贵的，孩子嫁过去受苦可不行啊。那之后呢，跟这个武状元定了亲之后啊，这家里呢为了这个亲事就忙开了啊。周府上下为周凤莲的婚事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周定夫妇呢一边忙着筹备嫁妆打点迎亲，一边呢感慨，哎，这女儿长大成人了，哎，要出嫁了，心里呢有点舍不得，但是呢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欢喜与欣慰。这俩人一边忙碌一边闲，很亲切，韵味很醇厚，哎，就是父母对于女儿的牵挂啊。那么周定的这个唱词呢沉稳温和，就是对女儿婚事的那种重视和欢喜。周夫人呢又是那种细腻温柔的，对于女儿那

推过的台花轿当中的最经典的一个唱段了啊。到了迎亲这一天，州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三声炮响啊，花轿也正式启程。周凤莲呢，穿着嫁衣坐在花轿之中，满心欢喜呀，等待着开启人生新篇章嘛。这一路之上，鼓乐齐鸣，热闹非凡。这乡亲们呢，就驻足围观，对吧？都说一对新人，郎才女貌。哎，武状元配上周家的美貌女儿，哎，天作之合呀！这周凤莲呢，咱之前说了，她是一个很豪爽的一个女孩子啊，坐在花轿里边呢，自己心中的喜悦啊就掩饰不住，就开始畅想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有的时候呢，还偷偷啊掀开轿帘看一眼自己啊未来的夫婿啊。所以接下来这段唱啊，是她坐轿启程时候内心特别欢喜的一段直白的情感抒发，也是整出戏最经典、最喜庆的一个名场面。

冲向前面。

整段的这个唱腔啊，特别的明快、昂扬，哎，情绪很饱满。然后呢，这个鼓乐伴奏啊，也非常的欢快，就是把这个出嫁的时候这种喜庆氛围啊，哎，给突出出来。既有周凤莲的这种满心欢喜，也展现了传统婚嫁的这个热闹场景，感染力特别强。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到现在为止啊，都一直在广为传唱的一段。而且呢，一有什么，喜事儿啊，要表演一些戏曲唱段的时候，哎，这个就经常会被拿出来。那么，王清芬演唱的这一段也可以说得上是喜庆氛围的极致演绎了啊，就完美展现了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灵动，嗓音清脆透亮，高亢明快，行腔轻快流畅，收放自如，张力十足啊，满满的都是那种少女的欢喜啊，声音呢也是铿锵有力的，把周凤莲哎坐轿启程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啊演绎得特别到位啊。那么这个花轿啊启程之后，哎，这个周府不是还有别的喜讯吗？对不对？跟着这个花轿的还有谁呀？还有这个文科状元呢啊，周凤莲的弟弟周进宝啊，二老啊，在家里边哎，也是在感慨，你看我们家啊，真是双喜临门啊，嫁了一个女儿，哎，这又有一个文科状元，哎，多好呢，是不是？嗯，喜出望外呀。俩人呢在家啊，也是一边聊一边热热闹闹的开心啊。咱们来听一听老夫妻的这一段吉星高照喜迎门。

特别开心的一段唱啊。这个周进宝呢送姐姐出嫁到了武状元府，哎，刚进庭院呢就发现府中的一个丫鬟怎么跟我曾经的那个妻子王定云长得一模一样呢。这丫鬟看见周进宝啊也是哎脸上一惊，实际上是不是呢？还真就是，哎，失散多年的妻子王定云。周进宝呢，最后的记忆就是王定云呢跳河身亡了啊，后面就再也没有见到啊。但是呢，这个王定云是啥情况呢？实际是他被人救了，但现在呀，身份差别过大，哎，阻碍重重，不敢相认。王定云这边是暗自隐忍，那么周进宝那边呢就掀起了对亡妻的思念，然后越看越疑惑，越看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啊。两个人呢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有各的想法啊。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2分钟的唱啊，一见官人痛难忍，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3: 这个下人呢就过来叫啊，叫周金宝，你得入席了呀，是不是？咋还在这个庭院里站着呢？这王定云都走了一会儿了，周金宝呢自己在带入情绪之后啊就入了神了，仆人怎么喊都没反应，喊来喊去，哎，一抬头，小姐还当是自己妻子在面前呢啊，所以啊场景也挺尴尬。这一段戏呢是一个情感转折的一段对唱，旋律啊相对来说比较沉郁婉转啊，情感比较细腻真挚，两个人的唱词呢都是那种深情的内敛的，又带着一些温婉悲切的，诉说着各自的心疼委屈，哎，字字饱含真情，直击人心。那整体的唱腔呢也是情绪内敛，哎，褪去了之前的喜庆热闹，多了几分酸涩与心疼，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啊，也刻画了身份悬殊带来的这种无奈和苦楚。那么两位演员呢，饰演周进宝的是李广海啊，饰演王定云的是丁兰，这两位演员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啊，尤其是丁兰的那个唱腔非常的悲切，行腔啊婉转悠扬，把王定云的这种委屈与无奈温柔与心酸全都唱了出来。

见了这一面之后，哎，周进宝这心里啊就放不下了，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这个丫鬟为什么与我的妻子长

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他在状元府里面当丫鬟，怎么会这么的相似呢？没遇见过这种事啊。啊，然后又想起自己的妻子当初呢是跳了河了啊，但是我并未见到尸首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呢茶饭不思，忧思成疾，心里都是对王定云的牵挂和愧疚，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诉说，哎，只能暗自神伤。自己呀、啊、就在自己的房中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心里琢磨着这些事儿啊，身上因为不吃饭没劲儿嘛，都开始打吊了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周进宝的一段唱啊，送去送亲回府来，忧思成病。

昏昏沉沉，夫妻相会在梦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周静姐姐周凤莲回来了，知道弟弟生病了，我回来看看呢。咋回事啊？这怎么给我送完亲回来没两天这就病了呢？进来就开始喊呢，兄弟兄弟你咋了兄弟。哎，这周金宝一抬头，节奏呢比较舒缓沉郁的啊。李光海呀，这一段演唱情感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比较深情动人，就展现了周金宝的那种深情与无奈。嗓音略带沙哑，行腔低回婉转，收放自如。演唱的时候吧，把周进宝的那种思念、牵挂、愧疚和无奈演绎得直击人心。那周凤莲回来之后一看自己兄弟变这样了，他就得问啥情况啊，赶紧把兄弟啊给弄醒了。哎，就问你咋的了，怎么没两天就这样了呢？你有啥事儿你跟姐姐说呀。周进宝啊，自己可能也是真的啊遇到死胡同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该跟谁说，所以呢姐姐这么一问，他就把过去的这些事儿，哎，竹筒倒豆子全说出来了啊。开篇呢自我介绍了一下啊，我姓张，原名叫志成啊。定下婚约的这个事情

0: 跟姐姐呢就说出来了。
1: 姐姐呀，
2: 别哭了，别哭了，奶奶说，

0: 也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一个人定亲事有啥证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2: 这姐姐呢对弟弟非常关心啊，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呢对弟弟是非常关心的。这话呀落眉头啊，弟弟你快说说，那你那妻子到底叫啥名啊？弟弟一听啊，叫王定云。哎呦，这怎么跟我府里那丫鬟叫一个名呢？弟弟一听，那他是哪儿人呢？他是宁云人啊。我就问呢，说你们当初有没有什么信物在身上啊？周进宝说，我们有一个香囊为凭啊，定终身的时候手里有个香囊。周凤莲说，得，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你交给姐姐，你呢也不要伤心，你不要难过，你呀等我的消息。弟弟的妻子啊，此王定云是不是彼王定云啊？同时呢手里啊还有这个物件，对吧？有香囊，还不能直接问，你直接问呢有可能啊问不出来结果。是王定云，他必定是在意弟弟的，那如果我告诉他弟弟生了大病，他必定芳心意乱呐。哎，就这么着了啊。回去之后，这周凤莲呢就找王定云聊天去了，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弟弟周进宝的身上，然后就说，哎呀，自从我这弟弟送亲回去之后啊，就生了病喽。王定云一听，心马上就滴溜起来了，啊，怎么生病了呢？成疾，茶饭不思，这人呐，眼看就不行喽。自己就开始假装哭，哎呀，给王定云心疼的哟。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这夫君因为见了我这一面茶不死，可是呢没成功，在河里被人救上来了。辗转之下呀，就到了这个武状元府做了丫鬟啊。但为什么不跟周进宝相认呢？他现在人家穿衣戴锦了，对不对？哎，人当了状元了，那是文状元呢，我跟人家身份不一样啊，我们能走到一起吗？痛哭流涕双眉皱，

我觉得周凤莲这个姑娘啊，她是很豪爽，很热情，也很自己弟弟啊，这个病入膏肓，哎，已经要不行了啊，来勾动这王定云内心当中的情绪。这王定云呢，还真就上了当啊，内心呢起狂澜。哎呀，王定云在那边琢磨着。然后呢，周凤莲啊，假哭露着指缝在那看他到底干啥呢啊？后来呢，这个周凤莲还真把王定云给说开了啊。这个事儿呢，你们俩呀也别这么拧巴，是不是？什么事儿啊，咱得往前看。实际差啥呀？不是差夫妻感情，对吧？两个人都很牵挂对方，差的就是身份悬殊啊。所以呢，周凤莲就决定。这事儿好办，只要把自己父母说通了就行呗，对吧？不要有门第的偏见嘛，成全一下弟弟与王定云的良缘不就行了吗？周凤莲呢，就又回了娘家了，开始啊去 说通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其实是非常不愿意的，咱家啥门第呀？啊，咱这高门显户的啊，都有钱人家。你让我儿子娶个丫鬟不干啊，说啥也不干。周凤莲一看不行，我得个个击破呀，先把母亲薅到一边啊，就说这个母亲你为什么不同意呀？哎，母亲就说了啊，门第不同啊，门第不同。那母亲当年嫁与我父亲的时候是什么门第呀？母亲一听，哎，你这坏孩子哈，那我当初呢，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哎，有多少人都能给我撑门面呢啊？结果啊，说来说去，哎，也不是啥高门闲户。那我爹呢？你爹？母亲都不是啥高门显户啊，然后现在这弟弟成亲的时候就开始挑人家对方的家境啦。说来说去啊，还真给说通了啊，还多亏了周凤莲这种极致这张巧嘴啊，最终啊是真的说通了。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短的一小段啊，俺爹他硬着脖子不说话。

0: 台花轿啊，经典的唱段挺多，咱们今天呢就听到这儿啊。我们说台花轿啊，之所以一直传唱不衰，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温暖的内核，哎，打破了门第偏见，成全美好姻缘。要心怀善意，心怀温暖，方能收获圆满幸福。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粮，生病不用愁，健康。

0: 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1: 是哪里人士啊？
2: 南阳府的人士。
1: 南阳是个好地方啊，当年俺老程还到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2: 大王，今天到咱南阳为了何事啊？
1: 白某，罗大夫叫我来接你老人家上山嘞。
2: 大王。

0: 小老头出的家风，要打你就打几下，要骂你就骂两声，千万枪下要留情，出的个大窟窿。
1: 王川我何事？
2: 老板夫，你的身体可好吧？
1: 好好，
2: 好。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1: 每日加餐。
2: 好，身体硬吧？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白虎，你可知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如今用上你老白虎了。
1: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2: 白虎，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1: 出了什么大事啊？
2: 白虎，有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3: 收拾花钱毫不厉害，
4: 长生将军罗巴蒂都被打下马了。
2: 你真的不知道吗？
1: 啊，老夫不知。
2: 他装的倒挺像的。
1: 大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王，你可不差几员大将下山对阵？也
2: 见你出阵你叫我疼。
1: 大王，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两鬓苍苍。
2: 老白虎，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
1: 师傅，
2: 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老化了。大夫，你不敢出战，莫非你与他有亲？
1: 无亲。
2: 有不？
1: 无故。
2: 那你一定不是南疆对手，你怕他？哈哈，想不到堂堂男子大丈夫，有名的金枪罗艺，竟然怕一个女流之辈啊。

0: 韩罗以威震燕山，以敢金强天下闻名，岂能踏以女流之辈不成？
1: 罗一听令，
0: 在
1: 命你提枪上阵，将那杨林的奸细拉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战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你就不要回来了。走你！
2: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6: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6: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6: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6: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6: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6: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
7: 姓。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现在啊，网络真的是太发达了，在网上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我记得刚开始我母亲刚学会上网网购的时候，她发现在网上买的东西都比实体店便宜好多，然后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刚开始呢，买一些锅碗瓢盆，后来买衣服，
8: 买锅碗瓢盆啊，买吃穿用度啊，这都可以。但你要说买中药材，那可不能就在网上贪图便宜了，咱得小心呢，你别买着假药，这个真得注意啊。
7: 是啊，我真怀疑她上当受骗了。他买那个枸杞，那也没长个枸杞样啊，他又大又红还圆。我说老妈呀，你这是买枸杞还是买樱桃啊？然后一泡水，那个水都可红可红了。我就跟我妈说，你这肯定是买到假的了。老师，你说这个商家多可恨哈，中药材他都敢卖假的，胆儿也太大了。
8: 要不怎么说呢，这个市场经济它就是鱼龙混杂。啊，小雨，我跟你说实话哈，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太多了。 就是网上购买到的这种劣质的药材，那是屡见不鲜啊。很多人呢从网上买这个中药饮片呢，用了之后吧，一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大家伙就开始埋怨说咱们这个中药不好。不是说咱们中医中药材不起作用，是因为你还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假药。
7: 嗯，说的太对了，现在呀假货太多。
8: 没错，而且很多假货呀，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没法辨别了，就很多的专业人士啊都很难辨别。你比如说常见的黄芪麦冬啊，都是很常见的中药饮片，很多在网上卖的呢都已经是把这药效啊有效成分都提炼完成之后，剩下来的这个黄芪和麦冬，它我们讲话叫药渣了，然后它再加工再在网上去售卖啊。你说它本身呢它就是黄芪和麦冬，但是我们很

0: 很难分辨说它里边还有没有有效成分了，也就是说它的药性都已经提炼完了。
1: 那药效提炼完了再卖，那还有效果吗？
0: 你说这茶咱泡完了之后你再给它晒干了然后再卖，它还是茶吗？
1: 那肯定不是了。
0: 对呀、啊、它泡不出来东西了，它里边的有效成分都没有，自然就没有效果了。那还有就是这个工序啊，复杂点的，比如说这白术啊，白术呢我们应该是炮制要炒制之后啊才能用药的啊，结果呢这网上啊人家不给你生炒啊，人家也不怎么炒吧，灭的毒蛾冒充当归，拿麻片当野生黄芪，还有拿这个秸梗啊，就东北吃那个勾宝咸菜，
1: 嗯，
0: 哎，把它当西洋参来卖。
1: 哎呦，拿狗宝咸菜当西洋参，我真是服了。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呀，这个中医大夫开着药方啊，我自己就买完药之后了，我熬制之后啊，哎，就怎么喝都不治病，怎么喝都不管用啊。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你买的那个药材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就尤其是在买这个中药饮片的时候，千万千万的你别贪小
1: 便宜。水质素啊，我和我小区的邻居都用过，市面上各种品牌的水质素我们都没少吃，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个效果呀。
0: 其实吧，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贪图小便宜，然后你贪完便宜了之后吧，你买到的就不是货真价实的这个中药饮片啊，所以说呢你就肯定要吃大亏的。
1: 但是这个阿姨说她没贪便宜啊，她买的水质素不便宜，一盒要1800多呢。
0: 1800多一盒？
1: 对呀、啊、她给我们发照片了，我给你瞅瞅，你看。
0: 不可能的啊，这这个照片是吧？
1: 嗯，
0: 1000。有什么大家伙买东西、哦、我以前我是不是教过大家伙，首先你看这个配料表，然后看含量，然后你还要看产地，
1: 嗯，
0: 对吧？你看这个照片上面的产地写的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买水质素上那儿去买去了。
1: 哦，
0: 我告诉你，就这个地方，你别说金边水质了，连普通的水质它都不产呐。你到网上查就知道了，这地方它根本它就不产水质，你更别说这个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质了。
1: 哦，
0: 所以小雨，你想一想哈。你在一个根本不生产水质的地方，你去买水质素，那你说你买的是什么东西？一个药材的生产基地，那就是一个药品保健品的一个交易市场。
1: 哦，说白了就是一个市场大集呗。
0: 哎，对，一说市场都夸大了，就是一个大集。您的例子举得对，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啊，你要买到假冒伪劣滥竽充数的这个概率太高了，因为这地方它就多哈。如果说呢有人买过这个水质素这个产品的话呢，我跟大伙讲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包装盒上它的产地，产地是不是江西樟树，这个地址非常重要，你得记住了，江西樟树，这叫原产地。
1: 哦，这买水质素呢得看产地，那大家伙可得记住了。
0: 对，而且不仅要看这个包装上的产地，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每一盒水质素里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1: 啊。这水质素还有身份证？
0: 你告我不说你不知道，对吧？
1: 嗯，
0: 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每一盒使用水质素只有金边水质，那也叫非牛质啊，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而它的这个原产地也只有一个，全国只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江西樟树这个地区，而其他的地方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1: 明白了，这个道地产

0: 包互王企业里边，它就能分出来369等，啊，都是一包的。就我们讲一个娘胎里扒出来的，它就得分出来369等了。更何况这种高品质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贵系药材的这个水质素啊，那么一定得讲清楚，得跟大家伙儿说明白。因为金边水质和普通水质它完全是两回事儿。首先呢，这个水质它的药用价值最早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当中写的叫逐恶血、逐败血、节制之疾皆可除之，说的就是这个水质的药用价值。但是他说这个水质他必须强调叫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别的水质那就不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这个药材了。
1: 嗯，
0: 啊，不是说你来个水质那就能够入了得了这个《神农本草经》的，只有金边水质在水质身体两边各长着一条金色的镶边的才行啊。那古代的这种镶金边的金边水质，那都是皇家御用的药材，哪怕说到了咱们现在这个年代，也只有这种金边水质才是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
1: 嗯，所以说很多人也用水质，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说明他用的是不正宗的，不是金边水质。
0: 你看这一说，问题就找到了。有的人买的根本不是入药的这个水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其他品种的水质啊，在这说明书上你能看到。啊，属性叫做农副产品。
1: 哦，
0: 就小雨，你把刚才你说的那个，就咱们这个辽宁这位女士给你发来那个照片，你再调出来，你看，你就看产品属性栏这写的什么？你现在看一眼。
1: 我看看哈，产品属性初级农产品。哎呦，还真是农产品啊！
0: 我刚才我就扫了一眼了，他就真的给你写的叫初级农产品，它根本不是什么，不是中药饮片。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是很明了了。最普通的水质杂牌的水质做成的这个水质素，它充其量就被称之为叫农产品。
1: 明白。
0: 而真正的金边水质的产品叫非牛质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那你再看你这个初级的农产品，连高级的农产品它都算不上，那你说你吃的再多它能有啥效果？
1: 嗯，老师，我想起来我之前买过红参，我当中药饮片买的，可拿到包装一看啊，它上面写的也是什么高级农产品，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它怎么能是农产品呢？现在我是知道怎么回事了，感情啊是假冒伪劣的假药材。
0: 所以说呢，我为什么教大家伙说买这个水质素你得看说明书呢？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滥竽充数的太多了啊，这个水质素也太多了。咱不说水质素，就说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大家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1: 嗯。
0: 啊，你现在超市里边各种牌子的五常大米都有，然后价格还挺贵的，10块钱一斤、20块钱一斤的都有。但是你想一想，你吃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吗？就五常就产那些大米，全国人民都在吃，啊，你想想，真的就能轮到你吗？啊，你有那个渠道吗？咱想一想，
1: 那肯定是轮不到我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你没有特殊渠道，你还花了不少的高价格的这个费用，你买了这个水质素，你吃了还没有效果，那就是正常的，因为咱自己都知道，咱没那个渠道，对吧？很多人说中医不行了，中药不行了，最后这个锅由谁背呀？由中医中药来背，我觉得这不对。
1: 嗯，但是今天呢，老师讲得很透彻，让我们明白了中医中药一直都是守护国人健康的法宝，而现如今啊，之所以给人一种不好用、没效果的感觉，完全是药材市场的乱象引起的。
0: 对。所以说前面呢，我说我要给中医中药我评的法案啊，不是水质素不好，是你用的不对，你得买这个金边水质素才行。
1: 嗯，老师，您说的金边水质啊，我们记住了，可它制成的产品我们该怎么选呢？
0: 这个呢，我就不得不说呀，就是在江西的一家药企。啊，这个药企的建厂人呢，创始人就特别有头脑。
1: 怎么了呢？
0: 当时啊，就刚刚改革开放，然后江西地区呢，相对比较偏远啊，还是比较落后的，然后交通呢也不发达，信息也比较落后，所以说呢，在江西呢有很多道地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金边水质，外地人不知道，也传不出去。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家药企的创始人呢，他专门到了江西樟树这儿，就找他们县里的领导谈合作，然后帮他们县里边把这个金边水蛭制成成品，帮他们销售出去。
1: 哎呦，这太有头脑了！
0: 因为你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把这一下子拿到了金边水蛭第一手货源，然后在生产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这个金边水蛭做成的这个水蛭素之后啊，活性非常难以保存，就保质期一般就不到半年就失活了，六个月。
1: 哦，那失活了怎么办呢？那怎么才能更好的让大家用到啊？
0: 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陈景谦，啊，他是生物学的专家，当时呢，就把国际上最先进的冻干粉技术就引进到他们厂里来了。就是最先进的冻干粉技术引到他们那厂子里来，帮助他们厂家实现了金边水蛭素活性能够长期保存的这个目的。
1: 嗯，
0: 然后最终呢就研制成了非牛制冻干粉，它这个保质期啊一下子就达到了三年之久。
1: 哎，老师您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0: 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陈景坚教授，现在啊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多位专家组成员之一。
1: 嗨，难怪呢，老师，当年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有人去跋山涉水的建厂，就是为了授权对金边水蛭的生产。那这个金边水蛭它到底牛在哪儿呢？
0: 世界医学史上啊，就小雨我告诉你哈，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的有公认的三大素。
1: 嗯。
0: 啊，第一个呢是胰岛素。第二个呢是青霉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金边水蛭素。啊，这是公认的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的三大素。啊，你看呢，前两天我们讲到了血栓斑块。我们讲到了痰湿真假，那尤其是脑血管里边这个血栓斑块，它有几个特点，几个特性，你还记得吗？
1: 记着呀，血栓斑块容易落地生根，容易粘在血管壁上下不来，而且呢还专门往脑部的小血管里边钻。
0: 对，这脑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它就像长在阴暗处的苔藓一样啊，一旦落地生根了，它就紧紧地粘附在血管壁上，尤其是隐藏隐匿在那些细小复杂的毛细血管当中。那么这些血栓斑块在血管当中长年累月的逐渐的堆积越来越多了，那它的面积也就越来越大了，那堆积的厚度也就越来越厚了，最后慢慢的呢把你的这个脑血管给你堵得死死的，就像这苔藓在阴暗的地方啊，都是大片大片的长，无论多高的树多大块的地，到时候都被它覆盖了，你想撕下来清理的很难。所以现代医学它是怎么解决脑血栓脑血管斑块的呢？它就是脑支架。
1: 嗯，
0: 哎，但是这个支架呀，只能支到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当中，小血管支架根本进不去，它也支不起来。那小血管这个血栓斑块它里边同样还是堵得死死的，所以说很多脑血管脑血栓的患者在医院治完了回家也照常吃药，甚至啊你看很多人呢、啊、每个季节都得去输这个扩血管的针，打这个季节针。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没过两三年同样还会再犯这个脑梗，那时间长了慢慢的我告诉你，它就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了。
1: 哎，真是这样。老师您说药也吃了，但是为什么人越吃这个病就越重呢？
0: 你看呢，哦，所以说呢我们西医的治疗方法呢就是用药，而更多的呢依靠的是阿司匹林。那阿司匹林是干嘛的呢？抗凝的。什么叫抗凝的？就是好比啊你血管当中有血栓斑块，它不是给你消除，而是把你整个的血栓和斑块给你打碎了，打碎了不让它聚集在一块儿的，那这叫抗凝。但是打碎的这些小的斑块和血栓还会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啊，所以说你的血栓还是在那儿呢，它一点也没少，只是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仅此而已。那咱们说这是真正的消灭我们的血栓斑块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其实你看我从小我学中医，对于我从小学中医的人来讲，我都明白一个道理，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蛭素。
1: 哦，那金边水蛭它就能够消除斑块吗？
0: 当然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血管啊，就像我们身体里边的马路一样，血液呢就是车流。当你这个马路车流过大了，血栓斑块形成了之后，你这个车流是不是就受阻了？它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了。而阿司匹林只是把这些车流给你分散开了，那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车辆更多的这个事实。时间久了，还会有那么多车继续流到一起，造成什么堵塞了。那金杯水之素不一样，它能够把我们这个血栓和斑块溶解成水，你这样一来就等于把车流给它彻底的减少了，没那么多车在公路上行走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障碍物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血流自然而然它就畅通了。它不是说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而是把固体的变成液体的，这是金边水质素目前无法被替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1: 明白。那藏在暗处的小血管里的斑块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这很多人都问过啊，说把大血管的这种固体的血栓斑块给变成液体的了，那小血管啊藏匿起来的这个血栓斑块怎么办呢？那我告诉你，本身水质素啊，它具有游走性，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说白了有滋阴的作用，更有提升我们人体阳气的作用。阳气变得充足了，才能够除湿，才能够化瘀。这就好比在阳光的照射下，任何阴暗角落，哪怕是犄角旮旯藏的那些苔藓，阴暗地方的那些藏污纳垢的这些坏东西都无处遁形。所以说，藏在小血管的一些血栓斑块，就能够彻底通过我们生阳的方法把它给融化掉。
1: 嗯，就好像暗处的苔藓最怕阳光照射，阳光一照呢，它就会干枯化掉。
0: 对，一个道理。而且在江西当地医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所有的医院凡是治疗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往往不通过手术，也不通过药物，人家就用这个金边水质素。西医西药人家都很少用，那他就除了用我们的传统的常规方法之外啊，就用这个医疗级的金边水质素，而且效果特别好。
1: 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跟着他们用肯定正确呀。
0: 没错，这就像咱们吃川菜一样，一定得跟着四川人吃才能吃到正宗的。
1: 对，
0: 所以说真正的金边水质素特别稀少，当地呢有些患者到医院呢，你在医院可以用，但是你想开点金边水质素，你说我带走还真不行，就一天就开一次，一次就给你一小瓶，这一小瓶啊就安泡啊，就是一天的量，多一天你还得再来开
1: 啊、哦，就是再稀缺也得用最好的。
0: 对，要用就一定要用最好的，要么咱就不用。就你想用水质素来解决血栓斑块正甲的问题，那一定要选择最好最道地的金边水质素。
1: 嗯，之前我们就讲了，千万不能够贪小便宜吃大亏，坑自己的健康，那划不来呀。
0: 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教给大家伙怎么辨别真假药用级的水质素的方法。
1: 嗯，一是看产地，看产地是不是江西的金边水质素。
0: 二，看你是不是冻干技术。啊，三，看说明书，看它有没有明确的产地，有没有含量指标。
1: 嗯。
0: 啊，对了，其实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当年在江西的医院呢，我经常见到过一些特殊的患者，印象特别深。有一个特殊的患者呢，他是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传承人，啊，特别有名。
1: 嗯，
0: 因为江西当地呢，对于这些老手艺人呢特别重视，所以说呢，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也特别高。
1: 对，
0: 那他是唯一的传承人呢，那他要是没了，那这项技艺啊也就传承不下去了。但是老人家多少年前呢，得什么病了呢？得这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后来呢，头晕头疼、失眠多梦，慢慢的记忆力就开始减退了。尤其这个记忆力这个事儿啊，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当我们见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吧，给他做这个脑 CT， 发现什么呢？脑萎缩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他这个手指头啊都是僵硬的。
1: 天哪，他可是非遗传承人啊！
0: 对呀，所以说呢，我们跟他聊天说话的时候，这半天没反应，反应还迟钝，你就得往非遗这块想了。
1: 啊，那他这个病挺严重啊。
0: 对呀，就原本呢，我们听他身边的这些老辈人讲说，原来呀，这老人是一特别开朗的人，后来呢，慢慢变得就沉默寡言了，然后看他走路的姿势啊，就那种小步小步挪的那种，就已经出现了迟缓的步伐了。
1: 那完了， 刺绣这种精细的工作都做不了了，
0: 那没办法做了呀。唯一传承人，你说这种活儿都做不了了，是没法传承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专家当时也是好心，就跟他们当地的领导就说了，说在一线城市最好的医院我们是有关系的，可以帮老人家转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治疗啊。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那是点头答应了，但是当时他们当地的领导直接给拒绝了
1: 啊，直接拒绝了。
0: 嗯，
1: 非遗传承人要重点保护，那怎么好医院还不去呢？
0: 所以说呢，当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呀。啊，他们那领导就说了，说你别看你们大城市来的专家啊，大城市的医院呐，什么这个医疗水平也高啊，但别的咱不敢比。你要说就比治疗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病，治疗这个痰湿症甲啊，他们自个儿的医院真比我们很多大城市的医院要强得多得多。
1: 啊，我知道了，他们有金边水质吗？
0: 没错，当时我们专家组也非常好奇。说这个金边水质我们只是听说过，但是对于临床治疗这个脑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它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咱并不清楚啊。于是呢，我们专家组成员整个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我们全程跟进来了。
1: 治疗脑血管病怎么着不得跟踪好几年啊？
0: 刚开始我们也是认为得好几年，结果你认为错了，只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年老人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个脑缺血、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症状一年就好了？
0: 你看到我说完你也不相信，难以想象对吧？
1: 对呀、啊。
0: 刚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实话实说，老人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一种明显的好转啊。但是细心的家属发现了，老人家这回回去了之后，把这个睡眠质量比以前强多了，就不像以前睡那么十几二十分钟啊，然后就醒了。现在呢是整宿能睡个整宿的觉了、
1: 嗯、
0: 而且老人家这个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很多，就偶尔啊能够有笑容了。我这才一个月呀，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年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专家组成员都看到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嗯，
0: 首先他能够自己慢慢走路了，手指头呢也灵活了不少啊，不需要家人的搀扶了。最主要的是记忆力恢复的特别明显、
1: 哦、
0: 能够认出一些以前熟悉的人和事儿了。这个在原来是根本不行的啊，就现在用了金边水质素之后能认出来了。
1: 好转了。
0: 好转了。更让家人惊喜的是啊，他开始主动和家人交流了。那当然了，虽然交流这个话呀还不能说的太多，但是足以跟家人正常沟通了，就这一点让家人感到特别的欣慰。
1: 是啊，太好了，这变化也太大了。
0: 后来呢，一共治疗了一年的时间嘛，一年之后啊，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步履蹒跚的痴痴傻傻的这个老人了啊，他又开始变得开朗了，而且呢还能够继续的刺绣了，甚至连最精细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图案绣起来都完全没有问题
1: 啊，这手艺恢复了。
0: 让我们专家组更为诧异的是，老人除了常规基础治疗之外，他只用金边水质素
1: 哦，
0: 哪怕是咱们北京上海一些大型三甲医院里边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啊，都不可能恢复到他这个水平啊，就能够有一丁点的提升记忆力的这种作用，我们就讲话就不错了啊。但是呢你看人家当地的人小医院子就用金边水质素，这老人人家连手艺都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金边水质素不愧是世界公认的最强的凝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呀。
1: 嗯，那亲爱的易老师，我们平台有没有可能引进这个金边水质素的渠道呢？
0: 好东西第一个想到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能不能给大家伙搞到，是吧？
1: 当然了，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第一不能贪小便宜，第二要保真，要用就用最好的。
0: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次呢我无论如何也得把它拿下来，因为这次呢水质素啊每一批的原材料它里边的含量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根据于这个水质今年的好坏，然后在说明书上再去给它标注，所以说这里边的水质素它的含量都不是固定的。而且近几年咱们专家组研究发现，就今年他们这批水质素是30年以来最好的一次
1: 哦。30年一月。
0: 对，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样板分析发现了今年用的这个金边水质它的药源是近

0: 30年来最好的，含量最高的一次，而且保质期还是3年，这就意味着这一批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水质素让我们赶上了。而且这批水质素不但有药用价值，甚至还有收藏价值。就现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团队呢，正在和这个生产的厂家协商这个事儿。然后当然了，人家肯定呢也不可能轻易的就答应我们，因为无论是现代的临床使用这个注射用的水质素，还是中医药饮片当中提到的水质，一定要用金边水质，所以说需求量太大了，我们还得跟那个厂家去协商。然后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好好的关注咱这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了。
1: 好的，那今天伊老师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这样的好消息，我们其实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们就静候佳音。那有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主持人好，伊老师好。我姓张。
0: 哎，你好。
3: 我姓张，我今年是62岁。我这今天打电话过来，我就是想好好的那个问一问，就是我身上这些毛病怎么办。
0: 别着急，慢慢说啊，身体哪儿不舒服吧，你尽管说出来。
3: 哎，好。易老师，哎呀，我这毛病真是缠了我快4-5年了。我就是啥呢，就是整天呀，我感觉这个浑身都那个发沉的，这个四肢呢好像就是酸软没劲儿，还有这个胸口，哎呀，总是觉得好像是闷得慌似的。另外吧，这嗓子眼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感觉那个黏糊糊的，就好像是总有痰沾着似的，但是呢还咳不出来。一开始吧，我就以为这是那个普通的那个湿气重哈。平时呢我就喝一些那个红豆薏米水呀，哎，就是吃一些那个祛湿的那个食材。但是吧，我也折腾了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可以说一点起色都没有。后来还啥呢，又添毛病了，我就慢慢感觉到好像开始那个头晕头胀。早晨起来吧，我那个就是刚一起床的时候，我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还有呢就是走路时间一长，我这个腿还发麻呢。然后偶尔的时候吧，还有这个心慌的现象突突，完了眼前还发黑，这是怎么整的呢，你说。
0: 我先问问你啊，就是平时吃饭胃口怎么样，肚子会不会胀，大便成型不成型。
3: 哎呀，您算问对了。

0: 我就是胃口特别差，吃一点东西我就感觉那个肚子胀得呼的，就是好像总觉得那个肚子里好像是堵得慌似的。这个大便呢，就是一大便就是好像就粘在那个马桶上，冲都费劲，不用刷子刷都刷不掉。完了前阵子我这不上医院，我说做个检查，我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完了，医生吧，他说我那个。血管里有那个斑块，还说我这个血脂偏高，还说我是还有那个轻微的那脑梗前兆，完了告诉我让我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你看我药吧，我吃了快2年了，这个期间呢，我也跟着那个小区邻居，就是买过那个不少那个市面上的那个水质素产品嘛。哎呀，我那个可真是前后我花了不少钱呢，但是我就觉得这些钱也是白花，我这些症状就不仅是没减轻，反而我感觉到就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是啥呢？我这个记性现在都变差了，而且就是反应也那个感觉那个变得特别慢。晚上吧，你说我睡觉也不行，就是。睡着了也不踏实，完了反正就是睡，要不就睡不着，要不睡着睡得不踏实，反正整个人吧，我感觉这就是白天也是，就是昏昏沉沉的，完了，哎呀，反正怎么说，我就觉得怎么活得这么累呢？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完了我这不我说我就是想问问医老师嘛，我这个到底这是啥问题呀？为啥你说这祛湿的？这个药我也吃了，这药怎么吃了，怎么都不管用呢？怎么回事呢？这是。
1: 你看，你刚刚一直在说，我就一直在记啊，我也没打断你。就结合你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啊，从
0: 啊。
1: 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你这个根本不是单纯的普通的湿气，而是痰湿聚集日久之后形成的这个蒸甲，也就是说，你血管长出斑块了，出现血栓前兆的这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蒸甲。首先呢，咱先把这两个词儿讲明白啊。收音机前呢，有同样症状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对照的听一听。就中医里讲啊，痰湿和大家日常理解的这个痰多不一样
0: 啊，
1: 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就脾虚体内湿气过重，它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了痰凝。
0: 啊，
1: 痰凝过多了，它就会形成蒸甲，蒸甲聚集了，它就会形成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叫什么斑块。更严重的就是肿块儿，啊，简单来说，咱们这个血管里头这个血栓呐、动脉斑块啊、体内淤积的肿块啊，在中医的范畴里边，它都属于症甲的这个范畴。
0: 啊，原来是这样哈。我一直吧，我就以为我说这个只是那个湿气重哈，这没想到还形成这个蒸甲了。那个为啥我吃这个祛湿的东西没用？完了吃那个西药呀，还有，买的那个水质素，就，哎呀，我就感觉这不见效果呢，怎么回事呢？
1: 这就得从两方面来说了，啊，首先
0: 啊。
1: 先说这个湿气，普通的食疗祛湿的一些方法啊，作用呢大多停留在脾胃的这个表层，就只能化解浅表的湿气。可是你痰湿已经钻进血管了，已经钻进经络深处了，还凝结成了症甲斑块了，那普通的食材力量它就太弱了，就根本渗透不进去，自然它就
0: 啊，
1: 起不到作用。然后再说你这个阿司匹林。啊，还有之前买到的那个水质素啊，咱们逐一来分析啊。先说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它的作用是抗凝的，原理就是把血管里大块的这个斑块血栓打碎了，不让它继续的聚集淤堵在大血管了。但它只是打散了，它不是清除了。原本整块的这个蒸甲斑块打成细小的碎块的那些碎块碎渣的还留在血管里边。随着血液四处游走，钻进脑部四肢的细小血管当中，细小血管的通道窄，那这些碎块儿它就堵到里边了，那头晕、手麻、记忆力减退的问题自然就反复出现了。这也是你常年吃药不见好转的一个核心原因，明白吧？
0: 哦，哎呀，可不是嘛，就是我身边就好几个老姐妹和我这个情况都那个一样，完了，她们也是常年吃这个抗凝药，隔三差五的那还要去那个医院，说是那个输液疏通血管，哎，我感觉也不行啊，回来好像好点了，但过一阵子吧，她那个毛病又犯了。

0: 所以大家就对这个问题，哎呀，我们这个年龄的或者更大的都抽的不行。那啥，我之前不是就是买的那个水蛭素嘛，商家他也说就是说是能那个通血管儿，完了能化斑块儿，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吃了它就没啥效果呢。其实吧，你说我买的那个价格也不便宜，哎呀，这是怎么说？这总不会也是买到假的了吧？怎么回事呢？
1: 对呀，你猜的没错，市面上90%以上的普通的水蛭素我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啊！这也是我在节目里边反复提醒大家伙的一个重点。首先，咱们要分清产地、啊品类，还有产品的这个属性，这都是我们要分清的。就这三步是辨别真假药用水蛭素的一个关键。第一，咱们看产地，真正能入药的化解痰湿症假的药用水蛭，非牛蛭也叫金边水蛭。啊，它叫非牛蛭冻干粉，它的道地产区只有一个。你看这说明书上都写着呢，道地产区只有一个叫江西樟树，因为这个地区的水土气候是得天独厚的，产出的金边水蛭它的药效是最足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看什么啊？看说明书上面那个产品的属性。正规药用级的金边水蛭制成品之后，它属于冻干粉。它是临床认可的药用的品类，啊，而很高价售卖的这个水蛭素，外包装上标注的是初级农产品，对大家一看属性知道了，普通的水蛭只能算作是农副产品，它没有经过规范的炮制提纯，药性微弱，根本达不到破血除瘀、化解症假痞块的这个效果。啊，你花再多的钱，你吃了自然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就白费了。
0: 对，是。
1: 哎，那第三个呢，要看什么啊？看身份证了。正规的这个金边水蛭，就看我们的说明书，每一盒里边都会附带着啊，就是它的一个水蛭素的一个含量标准。啊，就是说我们讲的抗凝血酶的标准是多少？国家标准是每一克里边要含有不少于100单位的。那你如果说每一克里边含有少于100单位的，啊，或者是他写的总含量里边，比如说几百单位的，你看看是不是每一克？如果这个标准不达标，你吃了还是没有用，明白了吧？
0: 是这样哈。我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我感觉一下子就那个透亮了。那易老师，像我这种那个痰湿缠身、血管里长了那个症假斑块的那个情况，我这个该怎么调理呢？你说吧，这个正宗的那个金边水蛭素和这个普通产品，哎，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呢？我们也整不清楚啊。
1: 咱们接着从痰湿症假的角度来讲啊，这个痰湿呢属于阴邪，它最喜欢藏匿在人体的经络、血管和阴暗的角落，尤其是脑部细小的血管啊，就像这个墙根底下的苔藓，扎根之后啊，紧紧的依附在血管壁上，它就越积越厚，慢慢的堵塞血管了。普通的药物、普通水蛭呢，药力走不到这些微细之处，自然的就没法根除病灶。而道地的金边水蛭自古以来就被记载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明确的标注着，叫有逐恶血、散瘀血、消症假的功效，也是中医公认的破血逐瘀之圣药。它和普通水蛭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药性独特，属于阴中之阳之物。啊，一方面呢，它能够深入血管肌理，把凝固的症假痞块啊，还有陈旧的血栓，直接给你溶解成液态的，它不是单纯的打碎，而是彻底清除，从根源上化解血管里边的淤积。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够补足人体阳气，阳气充足了，人体内的这个水湿痰浊就没有生存环境了，那从根源上就杜绝了痰湿再次生成。啊，这就好比阴暗角落的苔藓遇上充足的阳光，自然就会慢慢的干枯消失。啊，那血管深处的痰湿症假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现代医学也证实了，金边水蛭富含高活性水蛭素，是天然的抗凝血酶，也是世界公认的三大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的三大素之一。
0: 哎呀，这个吧，我确实是不知道，这跟着您听节目，真是长了不少知识了。
1: 你这样啊，在江西当地的医院呢，针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斑块啊、脑梗后遗症啊、脑萎缩呀，就这一类，痰湿症假引起的问题，临床首选的就是药用金边水蛭素，很多轻症患。

0: 患者不用手术，不用大量的西药，坚持使用就能够逐步的疏通血管，化解淤积呀。
1: 对对，哎呀，原来这个差距这么大呢哈。我之前呢就是只知道这个水蛭，说是能通血管，真是我就不懂说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哈。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老师，我听邻居说，他说就算是买到了正宗的那个水蛭，他说放一段时间的话，那个药效也会流失，是这么回事吗？
0: 那是肯定的，因为新鲜的金边水蛭提纯成这个水蛭素后吧，活性物质特别容易失活啊，传统工艺下不到半年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而正规厂家采用的先进的冻干技术吧，也就是冻干粉工艺，完美它就锁住了金边水蛭的这个活性，让产品的保质期能够达到三年。咱们节目呢也正对接这批金边水蛭素冻干粉，那它这一批的金边水蛭素冻干粉呢，是近30年来原料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一批，它的药效呢远超以往的批次，所以说这次是十分难得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吧，不仅这个血管里有斑块，完了痰湿重，睡眠差，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哈，我这先感觉都那个找上门了。哎呀，我这听您讲了这么多吧，我这现在所以想，真的我特别想试试这个正宗的那个金边水蛭素，因为啥？你看我身边吧，不少老姐妹都有和我一样的毛病，是血管堵啊，浑身发沉呐、啊。这个痰湿重啊，哎，大家都被这个正甲斑块那个折磨得睡不着啊，完了也走道还都走不稳呢、啊，所以那个殷老师，像我那个这种情况，如果坚持那个使用这个正宗的金边水蛭素，身体是不是就能慢慢恢复了？
0: 只要选择道地的原料，正规的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蛭素冻干粉，你坚持调理，效果循序渐进，实实在在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真实的案例啊，之前我们专家组在江西张宿接触到一个非遗传承人，老人家因为脑部的痰湿正甲堆积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发展成了早期的这个老年痴呆，走路迟缓，手脚僵硬，反应迟钝啊，连赖以生存的这个刺绣手艺都没法完成了。当地的医院没有采用大型的手术和多种西药的叠加治疗，主要依靠的是金边水蛭素来调理。你调理第一个月，老人家就最先改善的就是睡眠，啊，入睡安稳了，精神头也足了。半年之后，肢体麻木、行动迟缓明显好转了，啊，手指也变灵活了，也能认出来亲友了，主动交流了。坚持调理一年，脑部淤积的这个痰湿正甲逐步的化掉了，脑萎缩、痴呆的症状基本恢复了。不仅行动自如，还能拿起针线完成刺绣了。就这个案例就充分说明了金边水蛭针对于血管内痰湿正甲痞块的这个调理作用是普通产品没法替代的，明白吧？
1: 嗯嗯，听完您说的这个我太受鼓舞了。哎呀，我们这些那个中老年朋友吧，最怕的就是这个血管堵，你说这脑子不好使，完了呢不仅自己遭罪，还给儿女添麻烦。之前吧也不懂得这个分辨真假，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然后还耽误了那个调理。这今天呢就是听完您讲的这个讲解呢，哎，总算是那个能分清了好坏了。太感谢殷老师了，今天我真的我感觉收获满满吧，把我这那个心里多年的疑惑都给我解开了。
0: 不用客气啊，能够帮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也很高兴。那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了，气血衰弱，最容易滋生啊痰湿，形成正甲痞块。完，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身体发出的信号，科学的调理，理性的选品，啊，守护好自己的心脑健康，这是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添负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嗯，对，您说的对。那咱们这个江西樟树的这个飞牛脂冻干粉，这个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买到呢？
0: 现在还是定不下来啊！你每天收听节目吧，有结果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
1: 哎，好的，哎，那谢谢了，殷老师，谢谢咱们节目组。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0: 金丁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易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易老师啊，我呢，这一身病吧，反正是都难受四五年了啊。也没少吃药。买的保健品呢也不见好。今天就是特意来问问您的。
2: 别着急，身体都哪儿不舒服，跟我好好讲一讲。
3: 好的好的。我呢常年浑身发沉，四肢没力，这胸口老觉着闷，嗓子眼儿吧也是黏糊糊的，老有痰，我都以为是湿气重的，结果去医院检查，查出这个血管长斑块了，那血脂也偏高，还有轻微脑梗前兆。医生呢让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我就坚持吃了两年，还跟风买过不少水蛭素，前后花了有上万块钱，这症状呢反倒越来越重，记性也变差了，夜里还睡不好觉，老是失眠，所以呢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
2: 你这个不是普通的浅表的湿气，你这属于啊久湿生痰，痰湿淤积了形成的这个正假血管里边这个斑块血栓呢，就属于正假的范畴，在中医里边呢全属于正假痞块啊。那普通的食疗啊只能化解表面的表层的湿气，渗透不到血管经络深处，自然它就没有用啊。你刚刚说你之前也买过水蛭素，那你肯定买到的就是次品，以次充好的。
3: 这我买的水蛭素这一盒都要1800多了，你说这价格也不便宜，它怎么就会是次品呢？
2: 这个价格高啊，它不代表药效它就能够达标啊。咱们说辨别正宗的药用的水蛭素，你得看三点。第一个，你要看产地啊，唯一道地药用的金边水蛭，它的原产地呢是江西樟树。啊，第二个呢，看产品的属性，正规药用款的非牛质冻干粉啊，很多高价劣质的这个外包装都标注着叫初级农产品，那普通的水蛭它没经过提纯炮制，它的药力自然而然的就属于微弱的，而咱们这个你去看，啊，它的这个属性写的是中药，中药饮片，所以说它告诉你叫真正的药用价值的水蛭素。第三个呢，就是附带的检测标准啊，每一盒水蛭素里边的说明书上都明确标注了它的水蛭素，也就是抗凝血酶的含量啊，你要结合这三点去判断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的，这三点缺一个那都不对，明白吧？
3: 那正宗金边水蛭素和普通产品它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金边水蛭素啊，自古呢它就收录到神农本草经，是属于破血逐瘀的圣药，属于阴中至阳之物。一方面呢能够深入血管肌里，把硬化的斑块陈旧的血栓直接融成液体。那另一方面呢补足人体的阳气，从根源杜绝痰湿反复滋生，藏在毛细血管深处的这个淤堵啊它也能给你清理干净。而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啊，金边水蛭素胰岛素

0: 和青蒿素并称为改变人类医学进程的三大树。
1: 嗯，
0: 那江西本地医院里边的调理心脑血管斑块啊、脑梗后遗症啊，都会优先的使用它。轻症的患者都根本不需要大量的西药手术，坚持用水质素调理就可以逐步的疏通血管了。
1: 哦，听您这么说呀，我心里透亮了啊。我呢不仅血管有斑块，脑供血不足，睡眠差，这记忆力衰退，反正全占了啊。坚持用正宗冻干粉，那这些都能真的改善吗？
0: 其实现在呀，你这个思维反应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就脑神经这块受影响挺大的，你必须得马上的把咱这个金边水质素得用上啊。我可以告诉你，用不了一个月，你睡觉啊、精神状态呀、都会变得非常好。坚持一年，脑部正甲逐步化掉了，你这个精神马上的恢复了，思维反应呢、语言表达都没问题，明白吧？
1: 哦，那真太好了啊。那这款江西樟树的非牛制冻干粉什么时候能订购呢？
0: 目前厂家的货源比较紧张啊，咱们团队正在协商供货的问题，你先持续收听节目，等到货到了第一时间会通知你，好不好？
1: 好好，那都太谢谢您了，易老师。今天终于解开我这多年的疑惑了啊。我呢一定会按时听节目等通知的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3: 嗯嗯，
2: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3: 哦，
2: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3: 嗯，
2: 评论非常多。
3: 哦，
2: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3: 哦，难怪，
2: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3: 嗯 嗯,
2: 嗯,
3: 嗯，
2: 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3: 哦，
2: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3: 嗯，
2: 慢病重在于养。
3: 哦，
2: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

0: 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所以说不能养，呵呵，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1: 意见不统一，各有
0: 对，
1: 各的想法，是吧？
0: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哎，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1: 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0: 对，
1: 对
0: 这个
1: 吧？
0: 确实
1: 是
0: 是，
1: 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是吧？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说慢病重在于养，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去治疗啊？
0: 对。
1: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得保命要紧，
0: 对，
1: 对不
0: 还
1: 对呀？
0: 是这命最重要。也可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哎，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但是那个电击击着之后呢，这个局部的皮肤会糊会焦，然后有一些家属说不同意，那都给烫焦了，
1: 对呀，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
0: 对。
1: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是吧？这时
0: 对，
1: 候可能
0: 得
1: 作
0: 让
1: 为
0: 你
1: 家属来说，得做个
0: 签
1: 抉
0: 字。
1: 择，对吧？但
0: 对，
1: 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0: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
1: 对
0: 住
1: 呀，
0: 了。
1: 你得保命为先呢，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得去积极去治疗啊？
0: 对，
1: 对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抑制也好，缓解也好，对吧？因为什么？你是承受不住的，那突然间，这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0: 对
1: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0: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啊。对呀、
0: 啊，
1: 中医这个养护调养、嗯，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
0: 嗯，
1: 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他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他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
0: 嗯，
1: 啊，是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0: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1: 对呀、啊，哎、
0: 嗯，
1: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这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
0: 嗯，
1: 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哎，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
0: 嗯，
1: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0: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
1: 哎，他感觉应该都用了。
0: 嗯，
1: 啊，为啥？要不他怎么答复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
0: 嗯，
1: 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0: 有，嗯，
1: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
0: 嗯，
1: 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0: 长啊，
1: 都是长是吧、嗯？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0: 对，
1: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呢？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0: 治疗的快，
1: 哎，他讲究是速度，
0: 嗯
1: 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他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
0: 嗯，
1: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0: 对，
1: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 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呢？啊，告诉我们去养啊？

0: 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呀，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啊，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呀，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1: 扁鹊。
0: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你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啊，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1: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
0: 哎。
1: 哎，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0: 对呀，
1: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0: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对
1: 对。
0: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吧，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呀。

0: 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不也大吗？
1: 对，各个方面
0: 哎，
1: 消耗都太大了。
0: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呐，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事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啊，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4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啊，你能做好这4点，哎，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4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4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啊？但
1: 对。
0: 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4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0: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3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3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得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1: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就我们说，老人如果1日3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2顿饭，你
0: 对，
1: 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0: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1: 对，你这个
0: 不
1: 很。
0: 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1: 对，你这很难把
0: 对不
1: 控
0: 对
1: 啊。
0: 呀？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1: 那也不行。
0: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俩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儿，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呀？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的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儿，
1: 对，
0: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1: 太难
0: 永
1: 了，
0: 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1: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0: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0: 对，
1: 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0: 对吧？哎，说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啊，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哎，都听说过。
0: 嗯。
1: 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你
1: 呗。
0: 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就
1: 嗯，
0: 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
1: 这
0: 养生到底
1: 对。
0: 是什么呀？
1: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儿，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0: 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就是养我的命。
1: 养命，嗯，那这
0: 养
1: 个话
0: 生
1: 题也太
0: 宏
1: 大
0: 大
1: 了，
0: 吧？是不是
1: 嗯，
0: 大？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
1: 嗯，
0: 怎么理解呀？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1: 嗯，
0: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1: 嗯。
0: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啊？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啊？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1: 对。
0: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1: 嗯，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
0: 可
1: 气
0: 以这么讲，对呀，
1: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0: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1: 嗯，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0: 是
1: 就总
0: 吧？
1: 听着啊，总
0: 嗯嗯。
1: 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0: 可以
1: 嗯。
0: 啊。元阳， 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

0: 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
1: 嗯，
0: 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1: 肯定重要，
0: 当然重要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啊，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
1: 嗯，
0: 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 啊、哦、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0: 啊、哎、
1: 嗯、
0: 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啊。所以才告诉我们说，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
1: 嗯
0: 啊，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

0: 界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1: 嗯，
0: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1: 嗯，
0: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
1: 嗯，
0: 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布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咱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
1: 嗯，
0: 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淤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股骨头坏死，

0: 这些在中医当中都把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胃啊。
1: 嗯，保卫的
0: 保卫的，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啊。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呐、啊。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在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那就冷了，对吧？他失去这热，他不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淤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所以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稀、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讲？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

0: 命危险了。
1: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

0: 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含泪含量的药，他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含量类的药，啊，因为他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啊，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它是有定数的呀，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啊，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它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啊，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儿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啊，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儿攒的少一点儿，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儿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儿，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是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那咱们身体的家底儿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儿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攒，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

0: 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呀？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得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大家伙儿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那这个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啊，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强化肾精肾阳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再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4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6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5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10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俩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

0: 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
0: 用。当然呐，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0: 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叫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说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是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他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的多得多了。
1: 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所以说我们

0: 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1: 对。
0: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1: 哎，没错。
0: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
1: 嗯。
0: 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
1: 嗯。
0: 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
1: 嗯，
0: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7: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6: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7: 老爸老妈大舞台。
8: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9: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
1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1: 幸福快乐
10: 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11: 各位叔叔阿姨，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1: 我是唐月。
10: 现在我们看到了，大舞台前方已经站着一位大哥了，名字叫做高飞。
11: 嗯，
10: 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叫《男子汉去飞行》。

0: 刚才呢就是高飞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男声独唱，名字叫做男子汉去飞行。大哥开口脆，使用的浑厚的嗓音也是点燃了全场。那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上发过来的信息。首先这位啊是蓝天，他说刚才高飞大哥啊这嗓子是太有穿透力了，男子汉去飞行听得自己是热血沸腾，仿佛看到了战机在头顶上飞过。他说致敬这些不容易的飞行员们。
1: 很多的朋友呢都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的信息哈。
0: 对，
1: 你比如说瞬间就说了，哎呀刚才听的太戳人心了，
0: 嗯，
1: 这才是男子汉的样子，对不对？哎呀高大哥的歌声那全是家国情怀，爱了爱了。
0: 还有就是视频号上的妈咪宝贝说真棒，刚才呢是高大哥演唱的歌啊，是一个人演唱的，
1: 没错。
0: 那下边这个节目呢就是男女对唱，哎，歌曲的名字叫做军人本色。现在我们把镜头已经切到了前方，
1: 没错，
0: 大哥大姐呢也站在了舞台的中间，
1: 嗯，
0: 下面的时间交给二位。

0: 刚才呢，就是由张英和韩振良二位共同对唱的歌曲，叫做《军人本色》。张英和韩振良的对唱歌曲啊，非常的深情和坚毅。张大姐呢，嗓音很清亮，而且呢，清亮当中又有着温柔。韩振良大哥的声音沉稳而又厚重，两个人是一唱一和，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把风平浪静的日子啊，唱的是既朴素而又动人。
1: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2: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0了，欢迎回到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直播现场。
3: 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吧，这是经验，他说：“哎呀，这个张大姐，和这个韩大哥把军人本色诠释得太到位了。”
0: 对，其实我在观看二位表演的时候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配合得特别默契，
3: 很默契。
0: 对，你看。眼神之间的交流，还有动作上的也是特别和谐，
3: 没错。
0: 哎，
3: 最重要的是您看那个衣服多板正啊。来看一下啊，这芙蓉花开又来了，他说男女对唱太有感觉了，
0: 是
3: 这又像战友又像家人，军人本色呢被他们唱出了温度，啊，好听合适。
0: 哎呀，刚才是听了一人独唱，二人合唱，第三个节目呢又是一位大哥的独唱。现在我们镜头已经切换过去了啊，看到岳伟明岳大哥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间，他呢将会给我们带来男声独唱《战士的第二故乡》。
3: 有请

0: 刚才啊，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带来男声独唱，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有很多好朋友发来留言，共同关注一下。首先是妈咪宝宝贝说：“加油，你们是最棒的！”给出了大拇指和鲜花，已经收到了，也谢谢。还有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是深情说了，说刚才啊，这个岳伟明岳大哥啊，没有处处炫技，但是呢却把战士的思想还有坚守全都藏在了歌声里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演唱啊，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嘛。说得非常棒啊。
1: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7了啊，我搭档也回来了我的身边。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男声独唱，叫《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哎，
0: 这个歌声当中啊带着边疆的质朴和深情啊。刚才已经和各位好朋友欣赏了三个节目，那我们即将要欣赏第四个节目了，是孟庆苇孟大哥将会带来男声独唱《绿色军衣》。

刚才呢就是孟庆伟孟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男生独唱，叫绿色军衣，真的是特别特别燃，大家感情是不是也已经升起来了呢？这个时候啊，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在线互动，把您刚才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用文字形式告诉我就可以了。看看在视频号下方的雨夜旅游说，战士的第二故乡唱的是真好听啊，两个大拇指已经发送过来了，哎，已经收到。还有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好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刚才孟大哥演唱的歌叫绿色军衣，这首歌曲呢演唱的很厚重，还有一种眷恋感，他的嗓音当中呢也是有着岁月的沉淀，多好。当看到歌词的时候啊，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穿上这身军衣。这回我们换大姐了，那稍后呢高平大姐将会给我们带来女生独唱，名字叫做当那一天来临。

0: 刚才呢，大家观看和收听到的就是高平大姐演唱的歌，叫做《当那一天来临》。高大姐演唱啊，非常的激昂而且坚定。稍后呢，即将给我们带来男声四重唱，演员分别是高飞、岳伟明、韩振良和孟庆伟。好，现在呢，我们四位大哥已经就位了啊。将会给我们带来男声四重唱，叫做《强军战歌》。
1: 有请。

0: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

0: 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快啊。
1: 可不是嘛。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四位大哥共同演唱的《强军战歌》。
1: 哎呀，太燃了。
0: 真的铿锵有力啊。
1: 嗯，四个人的声音呢交织在一起，浑厚而有力。
0: 对，每一句呢都像是在雷战鼓一样啊，咚咚咚咚响。
1: 高音激昂。低音是沉稳，
0: 而且和声是层层递进
1: 的。可不是嘛，他们的演唱不仅是对强军目标的一个呼应，更是对所有军人的致敬啊。
0: 对，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也表达了他们的心情。
1: 对，特别的激动。
0: 其实不管怎么样，正是有军人们的付出，以及曾经军人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安宁。
1: 好，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在屈原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砸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 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 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燃烧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改变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从你回眸的眼神里， 就能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0: 我多想凿开这一痕塞北的边界，捐写这一泻千里的曲曲折折。我多想写起这半弯辽西的飞白，惋惜这万丈穿石的轰轰烈烈。莫不是铁马冰河磨洗的诡谲，掠起孤鸿碣石啼落的残雪。莫不是燕昭台上的余烬未灭，慕容伟剑指大吉的双刃如月。
1: 犹见那白狼腾香于峻极，吸纳红泥；犹见那前蛟蛰伏于渊庭，吞吐星月。陵园水溅玉屑，溅湿了鲜卑贱族；龙城沙卷寒云，卷掩了孤魂宫月。契丹纳波铸壁，印马长川见雪；完颜精毛烈烈，照影清波浮绝。一水横沉，阅尽千年烽火；九曲回肠，牵引百代心。

0: 其远也，鸡犬永锐于陵园之谷，百箭会灵于建昌之危，越喀左而携红山龙影，经朝阳乃带牛河梁辉。曹孟德饮马之处，韩真游说龙翔，阿保机射雕之时，荒树上闻衔飞。水涅岩谷，凿就万古玄鹤，沙尘几恶，淹没千载风月也。
1: 采九曲龙湾作画帐，分八荒浩气入诗蝶。杏山意外，祖大寿降旗翻卷夕阳之坠。松锦关前红城愁战甲，凝作暮云之略。皇太极弯弓射落大明之残月，多尔衮策马踏破嵩山之碎蝶。却看十三山巅浮屠之影，倒映着八旗铁骑的蹄痕叠叠。古战场青林化作流萤之舞，犹照见石龟夫碑的篆字写。
0: 寻其文脉，女神庙前陶文犹存，母系余温。积石冢畔玉琮上染，乌席临分。拾半枚渤海国的陶瓦，叩问伏于故城的宫阙。踏一指宜州的万佛窟，摹写北魏匠心的惊觉。慕容晃东巡的华盖引入苍茫，萧太后纳波的銮铃摇碎霜月。大奉国寺的七世佛垂目不语，笑看耶律楚材策驴渡灵节。最是那木叶山前的契丹文字，混着灵和沙砾，沉浮明灭。
1: 驾七孔长桥跨金谷，隐匿四史墨浪筑长蝶。张觉割地时的涕泪游魂沾巾，王继史辽录的诗稿尚在滴血。扎慎行驴背苦吟得巨处，纳兰性德公衣醉射落枫叶。更修题乾隆东巡的御制诗碑，自缝里渗出盛世的诡谲，却怎及尹继善祖茔前的凌波，浸透了红楼一梦的凄艳闭绝。
0: 而今临流逞目，又见古渡新堤，白鹭斜穿柳浪，连舟唱晚，恍闻敕勒歌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唯此临川伤伤，永正沧桑。
1: 何以灵明，水阴始重，揽胜者亦当携易安此笔，摹其腕力。回古者一介驾轩剑芒，抛其雄浑。此间风物，非独造化钟灵，实乃人文铸魂。而今我看大凌河者，视为文明之血脉，精神之图腾也。而今我看大凌河者，视为文明之血脉，精神之图腾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5: 帝后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5: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5: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家人们，
0: 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我们欢迎北极海镜头前的各位听友，收音机旁的听友，还有加入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来一起跟我们聊天说话。
1: 是的，今天呢，首先跟大家聊的话题呀、你看刚才我们说天气预报啊，
0: 是啊，
1: 气温呢好像是较前两天又有些下降，
0: 哎，
1: 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也是到春天了，
0: 对，无论如何都是春天，
1: 气温回暖了，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在整理换季衣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困扰
0: 啊哈，我又想起一句话来，二八月乱穿衣，
1: 就是冬天的至少是羽绒服，棉服，
0: 对，
1: 要收起来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收羽绒服，你是直接就收起来呀、你还是需要洗一洗再收？乐，你是怎么收了？
0: 我何止是你开春啊，就这羽绒服，如果我穿出去了，一周了，然后那个就必然要洗了。
1: 羽绒服一周一洗？
0: 不是一周一洗，穿一次就洗一次。然后我，你比如说
1: 穿一次是多久呢？
0: 三天两天，然后挂着呗，等过两天再穿，暖和了就换成棉袄，冷了再穿，可能也就半来月。
1: 半个月一洗。
0: 对，因为锦州用不着穿羽绒服，对于我来说，男人跟女同志、跟男同志不一样嘛，
1: 他的脂肪含量也不一样嘛。那么也就是说，那个您这个羽绒服至少半个月要洗一次。
0: 有的时候试探也会烫手烫脚。
1: 你看这不就聊到这儿了吗？好，那你都怎么洗呢？
0: 在河里边洗，烫水哐哐哐敲，搁洗衣机洗，那大羽绒服都到我脚踝了，给一米八的人穿都够。
1: 你拿洗衣机洗羽绒服啊？
0: 啊，
1: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它很难洗，就是那个水很难把它完全淹没，然后它可能会浮起来，然后又就是搅动过程当中，它会不会就

0: 不太好洗。
1: 那我搭档考虑的这些呢，真的是很实际的，而且呢，还因为这个不会洗羽绒服出过很多的问题，导致比如说你洗衣机被毁了呀，人崩伤了等等一些问题。
0: 对呀，会爆炸的。
1: 嗯，但是我的羽绒服呢，就你说我不敢说高档啊，就是咋洗都没事儿，依然很蓬松。就这么说吧，那个羽绒服是我自己找那个成衣铺做的。啊，全下来得三万多吧，三万多，
0: 羽绒服。你看你管日薪70还是如何，是不是啊？
1: 800。
0: 这。
1: 八百。
0: 嗯。你看人羽绒服都个十百千万。
1: 嗯。
0: 查出来没有？5位数。啊，怪不得哈！你看我们一般哈，
1: 我是一个吹完牛还爱脸红的人，我不吹牛了，800块钱。
0: 不，你没红，你白了。
1: 嗯、我浑身都红了、啊，真的。
0: 我们说羽绒服要是说，你一定要用水洗，要用机洗，其实是挺麻烦的。就是如果真是你把这个羽绒服直接扔到洗衣机里哈，它可能真是会存在说所谓爆炸的可能性。是吧？
1: 等等，青能客说，我今天穿了棉袄，看到一个小姑娘穿裙子，我俩疑惑的看了看对方。
0: 哎，这就是刚才乐说的28月乱穿衣，真是。
1: 青能客你老了，兔姐来总结一下，给她起个名叫老什么？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这个。羽绒服有些朋友可能说长款的我收一收哈，像短款的呢可能觉得至少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还是可以穿一下，
1: 骑电动车的
0: 啊，对呀，是吧？
1: 嗯，
0: 哎呀，那我们就说这个羽绒服你脱下来之后，我们在收起来之前要经过洗涤的这个过程。
1: 对，
0: 您是选择干洗还是水洗？如果要是水洗呢，我们说放在洗衣机里是相对好像方便一些哈。
1: 对，
0: 但是这个洗衣机用这个羽绒服的这个机洗的方式的话，它是会发生爆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也看过相关的新闻，说我们在用这个机洗羽绒服的时候，你会用高速甩干的那个过程，是吧？乐洗衣机也有甩干这一步是吧？
1: 没有，我都轮。
0: 啊。拎的是吧？好，
1: 拎的，对。
0: 那你看我们哈，一般我们这个。不洗3万多洗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我们都用这个甩干啊，高速甩干。高速甩干的时候，它就容易炸。
1: 我听说过
0: 所谓的爆炸。
1: 对，听说过。具体原因呢，我们请辽西大百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
0: 好，太好了。咱就首先说一下，说这个羽绒服，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机洗，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会爆炸啊，其次呢就是您未必能洗得干净，我是这么想的。再有一些朋友呢说，那我直接干洗去吧。干洗你交给干洗店，好像又觉得自己省得麻烦了，花了一些钱啊，拿回来的就是干净的羽绒服。
1: 哎，真的干洗羽绒服得多少钱？得30以上吧。
0: 看你的这衣服的长短吧，大小吧，
1: 普通的衣裤都得7块钱吧，我记得。
0: 羽绒服一定要更贵一些，
1: 肯定的。
0: 当然我们说羽绒服啊，我们在清洗之前呢还是要认真看一下它的那个水洗标。一般的羽绒服它都不会建议您干洗的。
1: 我想起来了，你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出去干洗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你的衣服适不适合干洗。
0: 对，它上面会有不可干洗
1: 对
0: 这几个字儿，您别忽略了。当然您要是送到干洗店去洗啊，我在考虑它可能也在用水洗。但是如果要用干洗的话呢，那咱说干洗呢，它一定会用干洗的那些
1: 药剂
0: 溶剂是吧？
1: 对，
0: 干洗的化学溶剂，对这服装、对羽绒服进行一些处理。但是这个溶剂当中呢，它肯定是会有一些
1: 残留，
0: 叫干净干出的洗涤方式。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羽绒服它里面的这个羽绒啊，是富含蛋白质的，是吧？
1: 啊，羽绒，
0: 它的成分是蛋白质。
1: 明白明白。
0: 啊，它那个绒的部分。
1: 对。
0: 啊，那你想，你我们平时去干洗。干洗的这个干洗剂，它里面含有什么呢？叫四氯乙烯，这个物质它是会破坏蛋白质成分的。
1: 哦，还有这么个东西。
0: 对，
1: 嗯嗯嗯。
0: 所以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干洗啊？干洗呢，你可能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呢，它这个羽绒就发硬了，板结了。甚至是会失去那个蓬松性。
1: 对，
0: 你穿起来就不暖和了。
1: 你别看我水洗没事。
0: 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说我。羽绒服洗完之后就不保暖了的原因。再有呢，就是很多羽绒服现在它都有涂层啊。
1: 啊，是这样的。
0: 是吧？就是那个面料上
1: 像冲锋衣一样，
0: 它有涂层。对，这个涂层呢，你如果用干洗剂去洗的话，那它会对这个化学成分的涂层产生一些溶解的作用。
1: 哎，刚才怎么小心心怎么不出来呢？
0: 你能不打扰我们吗？你在你那边晃，它就有。
1: 好。
0: 好啊，伸哪儿去了？二里地远。好啊，别打扰我。就说这个干洗剂可能会对你这个涂层产生一些影响，就是面料会受到损害
1: 了。明白，明白。你看，那还洗什么了？绒也坏了，面料也坏了，那你这不就成那个普通的那个厚点的棉袄了吗？
0: 它不保暖了呀。
1: 对，
0: 咱买羽绒服它不就是为了保暖吗？那羽绒服为什么能保暖呢？就是它绒和绒之间，绒子和绒子之间，它有很多的空气。
1: 对，
0: 它把这个空气锁住了。那你想，这些静止的空气呢，它就会提供非常好的保暖性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我们用干洗的话，你看刚才我分析了有两种这种破坏的结果，您的羽绒服就会不保暖了。那我们用水怎么洗呢？还是建议大家用手洗。那说我一定要用洗衣机洗啊，我嫌费事。那您用洗衣机呢？最好选择专门的羽绒服的洗涤剂。
1: 啊，
0: 羽绒服的洗涤剂。
1: 羽绒服的洗涤剂。
0: 然后呢，羽绒服也会有那个清洗模式。一般家里的洗衣机都会有。乐家有没有？
1: 我没有，我不是都说了吗？在河边拿棒槌敲，然后在河边淋的。
0: 撒谎。
1: 嗯。
0: 你不是污染了我们的水环境吗？
1: 没有。
0: 罪过。
1: 我羽绒服里边能有啥呀？啥也没有啊。
0: 那是你认为。
1: 有点灰，有点土，我身上能长化肥呀？
0: 反正不允许。你当我小时候呢，家门前有条河，就在那儿洗。
1: 是。
0: 但我们那是流动的。小河啊，
1: 我在上游洗完脚，下游喝水的全嗓子里打点气。
0: 所以我们说就是一般洗衣机它都会有羽绒服的洗涤模式。说如果我以前的老洗衣机啊，
1: 没有，
0: 它没有这种模式。那你可以用那个轻柔档位去洗。
1: 轻柔档位，
0: 这个一般都有。
1: 对，
0: 轻柔。
1: 跟大伙儿说，就是洗衣机真的用不着那个呱啦呱啦使劲搅，除非是哪儿脏了，又掉了油点了。或者是泡泡肠什么的，都有相应的办法。这个你问辽西大百科，他全会。
0: 也不敢说全会，但是不谦虚，还真都会啊。好，那我们说用手洗，你别总捣乱啊。我们说用手洗，怎么洗呢？那就是准备一盆温水。不建议大家用冷水啊，用温水。温水呢，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羽绒服，完全的给它浸湿，充分浸湿，
1: 泡一会儿。
0: 因为它里面有空气啊，可能这个过程呢也是比较
1: 空气，
0: 对，需要您耗时，费力一些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把它浸湿之后呢，我们再放入洗涤剂。然后大约浸泡10分钟吧，不要时间太长。
1: 对。
0: 选择中性洗涤剂也行。然后呢，您进行清洗的时候，我们说羽绒服一般，像，领子呀、袖口啊，可能会相对来说，
1: 对，
0: 属于比较脏的部位。
1: 我就是我那领稍微高一点，就这领头这地儿。2天就黑，因为锦头就是这个情况嘛。
0: 对，不是粉底，就是刮的灰尘。
1: 哇， 我擦什么粉底，又没上台。
0: 我们乐绝对不用。

0: 我们那儿这个白是电台的白，这能懂吗？好，各自理解啊。
1: 他更年期，不定什么时候就特别开心，什么时候就特别不开心啊？适应，适应。
0: 我在解释呢，你别总捣乱啊。
1: 看我要不吱声，指定今天不开心。
0: 你看乐的白，各位听友，尤其是老朋友都知道，那是有名的呀。是吧？
1: 是，这我还没让你看我肚皮呢。
0: 所以你像面料表面比较脏的部位，我们怎么办呢？用小毛刷子啊，轻轻蘸着那个洗涤剂，专用的洗剂或者是中性的洗剂啊，我们去轻轻的刷。那你说，如果我这个面料表面是有涂层的，那咱就别刷了。
1: 你说用那个像咱们洗衣服似的那种比如说我那两个领口，拿领口蹭领口这样轻轻的揉，是不是就也可以，不非得拿刷子刷？
0: 对，因为如果有涂层的话，你想你这一刷，即使你是轻轻的，它这涂层也会遭到破坏。
1: 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清洗干净的羽绒服洗完之后，我们轻轻的把这个水分压干，然后悬挂在通风处晾干，然后避免暴晒啊，千万别暴晒。您说好吗？我这暴晒，阳光又好，然后说是不是还能
1: 杀菌？
0: 杀菌消毒啊？不用，不用，不要暴晒。
1: 对。
0: 把它晾干之后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轻轻的拉扯一下成坨的那个羽绒。当然现在呢还是一种潮湿的状态，所以那个羽绒呢只是我们尽量的让它散开，
1: 平整平整就行了。
0: 对，然后达到充分晾干的目的。
1: 对，现在一般我们在楼上，特别是现在越来越时髦，什么呀，一整面阳台那一整面全是玻璃，根本没有通风的位置。现在还好了就是那个2000年之后吧，它会在一整面玻璃的两侧开两个小窗户又还能防止儿童掉下去那种的，你把它开开，但是这时候开没问题啊，你给它可以叫通风，不暴晒啊。但是很多家庭都不是这样的，但我建议是什么呢？还是搁太阳底下，稍微远的一点的地方晒一会儿，让它尽量的快点干，干完之后呢，再挪到通风不直射的地方，会麻烦一点。
0: 是吗？
1: 但我家没事儿，我家有小布帘儿。
0: 什么？
1: 我家有个小布帘，蓝色的小布帘，把直射阳光全挡住了，然后开开窗户，直接就放在窗户底下吹。
0: 一般17.9平可能是吧，就是阳光也能照得进来哈，
1: 明媚
0: 也很明媚啊，那就好。
1: 房子住的大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公平，但阳光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0: 啊。是吧？对，我们乐那个房子虽然17.9平，但是有窗啊，窗不大，但是有官啊。
1: 是，我就扒着窗户铁棍儿，放我出去。
0: 哎呀，仰望蓝天啊，今天天儿挺好，万里无云。
1: 哎，你开工资了是吗？这个嗨。
0: 工资别提工资。哎呀，好啊，这我们就把这个羽绒服彻底晾干了。晾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轻轻拍打。拍打它到蓬松的状态，当然您说光拍打不行呢，您可以用那个吹风机，吹风机放在比如说袖口啊，或者是领口这个位置啊，用这个热风给它吹一吹，边吹边拍打，这个羽绒也就蓬松了。
1: 对，秋，
0: 对，然后说那我这个，羽绒服太大了是吧，我要收纳起来。收纳起来呢，现在确实换季储存的时候，因为它又大然后又占地方，很多朋友呢就会选择用那个真空袋来装羽绒服，我觉得很节省空间。
1: 对，
0: 确实羽绒服这东西啊，你就是放在什么地方你都觉得它占地方，那怎么办呢？你就用这个真空袋真空压缩呢，我们不建议羽绒服去使用。你说好像我把这个真空重新启用的时候它好像又可以蓬松了，但是不建议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造成绒子之间的挤压，
1: 你看，
0: 就是被动挤压，挤压之后呢，它就会降低这个羽绒服的蓬松度，保暖就会下降。

0: 家里衣柜不够大吗？挂起来得了呗。我家所有的衣服除了那个小薄棉裤之外，我全挂起来。
1: 啊，是吗？
0: 嗯，小薄棉裤就是折一折两折，然后塞到某个空档底下，三条薄的棉裤，一条两条厚的棉裤，够了。
1: 啊，
0: 都挂着吧，老师。
1: 挂着，但有的时候就羽绒服它又长款又短款，然后它就会就太蓬松了呀，占地方啊。
0: 那就买个大房子呗，你别像懒逼似的。你别跟我学。
1: 我确实我都是挂着，但是你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朋友，是不是啊？
0: 嗯，家里没有120平衣帽间的。
1: 不是啦，就是说你要真是都能挂起来，那当然好。但是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那我直接真空压缩不是更好吗？占省地方。但是真空压缩它确实是会降低蓬松度的，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羽绒服不建议抽真空。
0: 是。
1: 嗯，假如说您给它收纳起来，
0: 嗯，
1: 最好还是给它
0: 普通的叠一叠得了。
1: 对，如果有条件就把它挂起来，外面罩上那个。
0: 嗯，对，防尘罩。
1: 防尘罩，
0: 这是重要的。我看我啊，过两天我得整理一下衣柜了。一个长款大羽绒，两个棉袄，然后一个羊绒大衣，一个呢子大衣，一个皮夹克，还有啥的呢？
1: 没了吗？
0: 啊，这就六件。
1: 不能啊，我们乐的衣服。
0: 挺挤挺的。
1: 啊，是吧？你看。
0: 嗯，然后还有一堆这个帽衫儿。都给它归拢这个左边小柜里边，右边搁夏天的裤子，所有的裤子和这个衬衣、T 恤这一类的。
1: 啊，
0: 嗯，然后底下就放我那几条薄棉裤，嗯，厚棉裤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是吧？别显得占地方。
0: 对，
1: 嗯，就把它叠起来。叠起来，你发现就是你如果真空的话啊，你想你这一抽真空呢，就是一年的时间。等你明年拿出来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羽绒服
0: 毛被撅折了，
1: 那个面料啊，那个褶皱特别难以恢复。
0: 对，
1: 嗯，然后呢，你看你在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好看了。
0: 是，
1: 嗯，
0: 找那个
1: 不喜欢了，
0: 找
1: 我要买新的，
0: 都是借口，都是借口。
1: 说那这不挺好的吗？褶开不了了，
0: 熨熨就行了。
1: 谁熨呢？
0: 哼，你就是不爱我。
1: 别给自己找借口去买新衣服啊，嗯！那都是因为你收纳不对。
0: 日子呀，不是按你想象的过的，是按照现实过的。
1: 就会把它放在干燥处悬挂着。嗯，
0: 你看有钱人是不是？那不是你的日子，所以说你。就别看他了。你像我十几点九不也就能挺过来了。
1: 你总让我跟听友之间产生距离。
0: 嗯，
1: 其实就是
0: 有距离。这样我们跟大伙儿听一段新段子，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跟大伙儿聊天啊。
1: 好，
0: 这段呢是张娜呢和朱毅表演的，叫好闺蜜，一个小品，可有意思了啊。

0: 你好。
1: 你好。
0: 是娜娜。
1: 你是朱毅。
0: 对。哇，你比照片上还要好看哎。
1: 你也比照片。坐吧。
0: 好。真是不好意思哈，我来晚了。
1: 是啊，你这第一次见就。
0: 啊？什么？
1: 没什么。我今天还带了闺蜜来，你不介意吧？
0: 我以为就咱们两个人呢。
1: 那
0: 三个人也行。还来了吗？
1: 来了。
0: 人呢？不是，
1: 在这儿。这就是我闺蜜冰冰。
0: 啊，这就是你的闺蜜啊？
1: 对。
0: 哇哦，真的好可爱呀。
2: 看什么看？第一次约会就知道不要脸。
1: 要不你解释解释给冰冰。
0: 是该解释解释啊，我本来我是算准了时间的，然后我打车就发现特别的堵，我就赶紧换地铁，换完地铁上了又扫不到共享单车，我就一路小跑过来了。真是太

0: 抱歉了。
1: 哎呀，没关系，晚高峰嘛。
0: 是真的堵。
2: 你可闭嘴吧，那你不知道早点出门。
1: 冰冰脾气不太好。
0: 还行。这样吧，我请你们俩吃好吃的。啊，服务员。
3: 两位晚上好，看下菜单。
0: 谢谢。你看看吧，想吃什么？
1: 我都行，你点吧。
0: 行，那我来点哈。
1: 谁点？
0: 你点。
3: 先生，本店办理会员卡充值可以得积分，您出3000还是5000？
0: 我
3: 5000是吧？好的，5000现在有赠品，您要果盘还是红酒？
0: 其实这卡
3: 盘是吧？好的，您手机号。
0: 13936338。
2: 滚开！凉粉牛排七分熟，不要办卡，不要赠品，还跟我这儿玩套路，哼！
1: 听冰冰的吧。
0: 行。
3: 好的，两份牛排，不要套路。真行。
2: 垃圾。
0: 你笑什么？
1: 啊，我发现你还挺实在的，让你办卡你就办卡。
0: 是我就是不太会拒绝别人，多亏了你啊，要不然这就是我这周办的第21张卡了，谢谢啊。
1: 我也不会拒绝，都是冰冰帮我的。
0: 啊，那谢谢冰冰。
2: 咦，客气啥？
0: 你是什么星座？
1: 我是双鱼，你呢？
0: 啊，巧了啊，我也是双。
1: 双，
0: 我是双子。
1: 啊，双子，啊，
0: 双鱼座你
2: 渣男，双子都渣男。
0: 不是，星座也不一定准吧？
2: 星座可准了。娜娜，你上次被那个渣男骗，你可别忘了，
1: 你是渣男吗？
0: 我真的不是渣男，我对待感情特别的认真的，就是我打针我都知道男护士，我真不是。
1: 不是就好。
0: 啊，咱也别聊星座了，娜娜，你会吃完饭你想玩点什么？我陪你去啊。
1: 太晚了吧？
0: 啊。是有点晚哈、啊。
2: 哎呀，真是急死个人！你倒是整点项目呀。
0: 对呀 啊，项目，咱们看电影。
1: 可以呀、啊。
0: 好。
1: 恐怖片。
0: 没问题。那看完电影，我送你回家。
1: 送我回家？
0: 啊。
2: 那你再送上楼。
0: 好啊。
2: 你再送进门。
0: 没问题。
2: 再洗个澡。
0: 啊，那
2: 然后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天天嘞，你还真是个渣男。我看你脑子里装的什么脏东西。
0: 不是，娜娜，你听我解释，我没有那么傻。我去一下卫生间。
1: 哦，好。你刚才是不是有点过呀？感觉朱毅人傻傻的，还挺可爱的，是吧？还行吧。
4: 他不会是跑了吧？像其他男生一样，也不知道买单了没有。
1: 你没走？
0: 我走什么？我就是在卫生间碰到个兄弟。
1: 兄？
5: 刚才是谁呀？给我兄弟干的一愣一愣的。
2: 你谁呀？
5: 我是谁？我是刚子。
2: 你想干啥？
5: 不干啥。
0: 稀罕你。
6: 我哎，组织见面啊！
0: 不会见面咋的了？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就不孤单呐。

0: 我这是
1: 你回来就套
2: 啊！老哪套了？
1: 你准备远点。
2: 老妹儿，你别叭叭了，好不好？
1: 你
2: 再叭叭，我今天我就不玩。
3: 刚刚那一下是什么？
2: 是娃娃亲。老妹儿啊！啊！处对象不？
1: 这个，
2: 来吧，哥哥走吧。你放心，你放心哈。刚子是个好男人。
3: 是。
2: 就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吧。
3: 行。
2: 咱俩也可以单独相处了。
3: 我还有个朋友
2: 啊，
3: 他是我从小学长大的，他人特别好，他就是
2: 他叫朱毅。
3: 朱毅
2: 想做你的好朋友。那你以后有什么想法都直接跟我说好吗？

0: 想对你说
1: 啊，
0: 你这个脸就是正宗猪腰子脸吧。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3: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4: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3: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5: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4: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5: 啊，亲戚
3: 啊，同志，我妈是怕
5: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6: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7: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0: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伙说了这个洗羽绒服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得注意。我们先把这个什么吧，好推荐给大伙说了吧。
1: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什么呢？
0: 哎呀，
1: 还是昨天的那个哟。
0: 啊，没换品呢？
1: 没有呢。
0: 哦，好
1: 嘞，两天嘛。
0: 啊，蓝莓，蓝莓，蓝莓
1: 呢，蓝莓原浆。
0: 嗯，对，这是一款呢，就是省心好吸收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1: 省心呢，是因为它开袋就可以喝。
0: 你看看，
1: 嗯，
0: 对。
1: 它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蓝莓直接做的浆，
0: 对，
1: 是有机食品啊，100%纯天然，零添加，喝的每一口都是蓝莓本身的纯营养、啊、
0: 对，
1: 一袋呢约等于60颗野生蓝莓，
0: 嗯，
1: 花青素的含量非常高，姐妹们都知道啊，花青素呢、对咱们女性朋友是很友好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0: 嗯，前两天我们介绍了这个蓝莓外边那一层白膜白霜啊，对人身体也非常好的，
1: 平时呢单盒69块，今天呢给大家的福利是安排5大盒整组来拿的话，每盒7袋，每袋呢30毫升，加起来35袋，199。而且呢今天下单额外送您4袋蓝莓果干，
0: 哦，
1: 原浆配果干啊、营养吃双份。再说一下啊，199元您拿到的是5大盒，
0: 是，
1: 每盒7袋，每袋30毫升，35袋，199，还额外送您4袋蓝莓果干。
0: 好的，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呢，由小管家跟您呢沟通，下单呢、给您送货呀，是货到付款啊，满意再收下。您还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蓝莓，看了图片您相中了再下单，因为它直接就给你弹出链接了。
1: 是。
0: 好，两种方式啊。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蓝莓，另外一种方式是400-999-0139打电话。我们再跟大伙聊点什么呢？看谁？
1: 大家说我这个听的歌暴露了年龄？不是，我这刚好，我这个点开之后啊，这个刚好就是刚才什么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就直接就排出了这些歌。
0: 是抖音的意思，让年轻人都知道老歌怎么唱。对，跟爱不爱听无关。
1: 好吧，那我们下面来听小狐仙好了。
0: 我的天哪！好，这个
1: 真是的。
0: 来
1: 吧，切歌。
0: 明天说今天月亮真圆真好看，老姨像月宫的仙子一样美，不信你看窗外，
1: 窗外看到嫦娥了
0: 没有
1: 啊？
0: 看到了一个唱歌的小伙儿，唱窗外那个小伙儿。
1: 来吧，现在就是小狐仙啊。刚才对，这个祝农大白兔要听小狐仙。
0: 他这不是痒痒挠，这是个小手，你过来呀，就这个。好了，我们
1: 大家要听情难枕、行，一会儿咱听啊。
0: 情难枕，你瞧瞧。
1: 情难枕这歌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0: 对，大大你会唱吗？
1: 有我不会的吗？
0: 你看看，
1: 请回答这个问题。
0: 你看他不会唱，你说说。会唱啊。
1: 木有。
0: 一会儿我也跟大伙儿一起唱情难枕。咱们那个要跟大伙儿聊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换季的被子啊，我觉得大伙儿也不要马上收，对不对？
1: 换季的被子。
0: 对。因为你盖了一冬天了啊，有的时候冬天中间呢，过年前后要洗一洗，然后又盖到这个开春啊，这又是两个月左右过去了。我觉得大家伙儿啊，把这个被子拿出去到阳台也好啊，窗那个卧室也好啊，赶上天正好的时候晒一晒，然后你再收，敲的敲的，把这个灰尘什么的。
1: 有道理。
0: 因为什么呢？你天天就是那盖着之后呢，现在都简单了，直接把这被子往床上一铺啊，都不用被罩了。你想里边螨虫啊，或者其他的小微生物啊、细菌呢、会有很多的，对不对？你还是敲的敲的晒晒啊，通通风之后，然后再收，
1: 就是换季的被子别马上就把它包起来收起来，
0: 对对对对、嗯、
1: 别马上真空、嗯、啊它会有潮气，然后会滋生细菌，
0: 对，
1: 发霉啊、嗯、然后你下次你再用的时候，你想这个被子可能就不能用了，
0: 是
1: 咱们就是被子收纳之前要把它晾晒一下、嗯、
0: 对，
1: 当然看您盖的是什么被子、
0: 嗯嗯、
1: 你要就是棉花被子
0: 啊
1: 棉花被子呢，它比一些蛋白质类的这个纤维的被子要，耐晒一些。
0: 就是。
1: 是吧？如果您是比如说是羊毛被呀、啊、羽绒被、蚕丝被、
0: 啊、
1: 是吧、
0: 哎？
1: 那这类被子呢，属于蛋白质纤维的被子，是不太耐晒的。
0: 嗯。
1: 所以咱们要去晒的话，就是晴天的时候啊，晴天的时候，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0: 是。
1: 干燥的地方晒、
0: 嗯、
1: 不建议长时间的去晒、嗯、如果棉花被子你可以多晒，
0: 你家有菜

0: 韩四杯吗？
1: 你在问我吗？
0: 嗯，
1: 这不是标配吗？
0: 嗯，
1: 啊，不是，那个，打算买。
0: 改得真快，不用，我也有。蚕丝被我收起来了，一年我也盖不了一次两次。什么时候盖呢？就是入冬，10月20号一直到11月1号给气儿之前，我需要盖一盖，因为那真是太冷了。除此之外，我基本上都不盖它。为什么呢？不能洗，不能晒。你还不能使劲折腾它，你它就是比祖宗就是厉害啊！我就直接那什么了啊，就不盖它了。然后呢，那个被罩我也不换，就始终都是那个啊。用过了之后呢，直接把它塞到箱子上边，就这样的。嗯，
1: 来吧，情难枕，我们一起来听。
0: 啊，好。
1: 好吧，情难枕，自然是姜育恒的。
0: 对，
1: 刚才谁点情难枕了？
0: 棒棒哒是吗？
1: 啊，对，棒棒哒。
0: 嗯，
1: 听情难枕。
0: 对，
1: 这歌你乐哥唱的好。
0: 我听不着呢。
1: 乐，你是唱是独唱啊，还是男女对唱啊？
0: 我只能搭，我哪能独唱呢？
1: 你可以。
0: 我不能。
1: 姜育恒就是独唱。
0: 嗯。情难枕，咱那啥吧，说蚕丝被吧，所以说我基本上用不着它，有点后悔了。其实我希望还是一个普通的棉被就行，3级的棉被我就够用，不那么冷就行。然后折也好折，收也好收，多晒一会儿，晒一天它也晒不坏，就是这样的。
1: 其实被子其实也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有些朋友就不太喜欢这种蚕丝被呀，羽绒被，为什么？他觉得轻
0: 啊。对，
1: 东北话说叫不压重，是吧？他喜欢棉被，
0: 棉被
1: 棉花的被子。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被子是化学纤维的被子，像涤纶呐，
0: 无所谓，
1: 是吧？这样的被子，耐晒性会更好一些。但是它本身的吸湿性并不大，所以一般晾晒个2到3小时也就差不多了。您晾晒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您被子的材质来决定它的时长。
0: 哎，你说盖这被子睡觉，啪一个电你打了，哎呀妈，再睡觉。
1: 那静电是常事儿，你想也是，它肯定是常见。
0: 是，
1: 梦幻哈尔滨说：“乐老师为什么不带饰品？”
0: 有，我今儿就是没把它别上而已，红配绿吗？正好。我的小恐龙，别假装咳嗽，有话直说。
1: 哎，你不要唱这情难枕，你怎么不唱呢？快唱！
0: 我真听不着。
1: 你怎么能听不见呢？你不是打开了吗？
0: 没，我打开之后有回声，咱俩就有回响了，就该。
1: 你听不见，但是有歌词，你不会吗？
0: 我这不找着了吗？
1: 啊，那唱吧。正好刚开始，正好要开始了。
0: 啊。
1: 新的一段开始了。
0: 如果一切靠缘分，
1: 还没开始呢，咱等一会儿啊。
0: 爱着一个人，如果一切靠缘分，你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
1: 一帮中老年，
0: 最怕藕断丝连。
1: 你能不能跟着调啊？跟着人家字儿走啊？
0: 那个我听不着啊，听不着。就是你尊重我好不？
1: 但是他走字儿呢，他有他不是像卡拉 OK 似的走字儿了吗？
0: 你唱，这一天，可你来，我不吱声了，到了，好，到我们播放相声小品的时候了。阎鹤祥和一帮那个新生代的这个小演员们一起演的这段小品，导游老师一听可乐的送给大家。
2: 时间来玩了，哇，原来这儿就是华妃生活过的地方。我今天一定要跟翊坤宫合影。施兰，我来啦。您好。
3: 你就是小李吧？
2: 啊，是我。您是哪位啊？
3: 我姓严，你叫我严导游就行。
2: 不对，我今天约的是张导游。
3: 我忘说了，张导今天有事请假了，由我来替他做你的导游。
2: 哦，这样啊，那您辛苦了，严导游。
3: 张导把你的情况啊，其实都跟我说了。

0: 是吗？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你呀，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游客，可就是啊，没有把心思全放在旅游上。否则呀，你本来应该拥有一个更加精彩的朋友圈。
0: 张导游管的好多呀。
1: 所以小李啊，我希望我们呢应该把心好好的收一收了。这个紫禁城可不像环球影城那么轻松喽，我们应该

0: 前呢，我们先来到的是午门。午门啊，它是故宫的正门，它的正面呢呈一个巨大的凹字形。它的高度是多少呢？小李回答一下。
1: 你让我回答呀？我哪知道啊，您是导游，您直接告诉我不完了吗？
0: 你看有的游客就是这样，都这时候啊还在吊儿郎当嘻嘻哈哈呀。啊，你旅游是给我游的，但是给你自个儿游的呀。
1: 您是没有当过老师啊？
0: 您说什么呢？我是导游，怎么可能当过老师呢？
1: 你在回讲台对不对？
0: 故宫啊，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它的建筑特色呢融合了
1: 真好看。所以您 cos 的是哦甄嬛呀？不好意思啊，我喜欢的是世兰。你 cos 甄嬛干什么呀？那世兰对皇上才是真爱呀，您说是不是？他 cos 的是真
0: 聊，接着聊聊什么呢？大点声，我们都想听。
1: 不好意思啊，
0: 不聊了，那不聊听我聊行吗？
1: 他先跟我聊的，
0: 他怎么不和别人聊，怎么就和你聊？
1: 不是，
0: 你甭解释，我不想听啊！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一个人耽误一分钟，45个人就耽误了45分钟
1: 了。哎，我一直觉得这个算法有问题，而且我这儿也就是一个人呀，导游。
0: 那一个人你觉得我特轻松是吧？
1: 我没有，
0: 我白天带你游故宫，晚上还要批改你们的朋友圈。
1: 批改有点过分了吧？
0: 我一门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了，你还不理解我？
1: 我理解。
0: 我自个儿的团在景山现在都没人带，我难过吗？我不难过。
1: 哇，你情绪上的太快了。
0: 因为我心里
1: 导游不难过了。那个，我好好听您讲解。哎，
0: 这才是好游客。来，奖励你一面小红旗。
1: 你花样真多，还有小红旗。
0: 行了啊，咱们时间紧，任务重。你看这有一对狮子，左边雄狮，右边雌狮。左边雄狮右腿踩绣球，右边雌狮左腿护幼崽。咱们接着往前看。
1: 咱们时间这么紧啊？导游我都没听清楚呢。
0: 讲的时候不认真听，都过去了又回来问。
1: 哎，你怎么把我旗子拿走了？
0: 这是一面流动红旗。
1: 流动的也太快了吧。
0: 你要靠你的努力再把它赢回去哟。
1: 我也不是特别想要吧。
0: 再讲一遍 啊，左边是雄狮，右边是雌狮。左边是雄，哟，你看哪儿呢，宝贝儿？看狮子，别看我，我脸上没狮子。光看能记住吗？拍照片啊，好记性不如烂镜头。
1: 哎呀，导游，我先不拍了，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0: 插充电宝，
1: 充电宝给落家了。
0: 你怎么没把你自个儿落家里呀？一个游客出来不带充电宝，跟战士到了战场没有枪有什么区别啊？
1: 这区别超大的，在战场上租不着枪，但是在这儿可以租到充电宝啊。
0: 孩子，他租你一天，他能租你一辈子吗？
1: 我觉得可以，99块就能租一辈子。
0: 我说一句，你有99句等着我啊！
1: 我说的也是一句呀、啊，你怎么？哎呦，
0: 小李啊，还是导游疏忽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你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我给你保密。
1: 我就是想去翊坤宫。
0: 你想去哪儿？
1: 翊坤宫。
0: 翊坤宫
1: 不保密了是吧？
0: 翊坤宫不是重点宫啊，游客们。来来来，导览图拿来，我再讲一遍
1: 啊。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故宫啊，三大殿，重点宫、闭逛宫。这个翊坤宫咱们没有时间了，游客们。
1: 导游您跟谁说话呢？啊、导游您跟九龙壁讲的是吗？杨导游，我真的喜欢翊坤宫啊。
0: 好好，那咱们逛好三大殿、啊、就去翊坤宫。
1: 那咱们抓紧时间逛三大殿。
0: 你看咱们就来到了三大殿，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那为什么是三大殿啊？因为啊，故宫里边的建筑呢大多是奇数，不能是偶数，这是从大明朝就定下来的规矩。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我没记住怎么办？没记住
1: 你自己玩的好开心呀、啊、
0: 我有一个顺口溜，鸡行偶不行起源
1: 看大明。
0: 对喽，什么都得我喂的你们嘴里。哎呦，再巩固一遍啊。
1: 没有必要了吧。
0: 鸡行哦不行。

0: 龙。
1: 这又是什么项目啊？
2: 这顺口溜你还记着呢？真不愧是我的好游客。
1: 这是你雇的托吧？
0: 惭愧惭愧，没有发挥好。流动红旗还给
1: 我，他肯定是个托儿啊！来，你自己收着吧。这是谁呀、啊，导游？
2: 他呀，是我昨天那个旅行团的三好游客，他是一名游霸。
1: 完了，这个意思，我是个油渣。
2: 游霸，你怎么回来了？
0: 回来看看您。听到这熟悉的顺口溜啊，就忍不住接茬了。
2: 一天时间没见，你都长这么高了。
1: 一天能长多高啊？
0: 这位同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作为一名过来人，我得批评你两句。你怎么就是不理解严导游的良苦用心呢？
1: 你瞧你那个品学兼优的样子。
0: 人们常说，一名优秀的导游就像一支蜡烛，
1: 没人这么说过，
0: 总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1: 你动作太多了，严导游啊，你管管他行不行啊？
2: 蜡烛我可不敢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客灵魂的工程师啊。
1: 你们多谦虚两句呢，
0: 严导游。其实我今天来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0: 好，那我就直说了。
1: 我说别说了。
0: 严导游，我决定了，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导游。
2: 好，这就是传承和使命啊！
1: 这就是脑子有病吧？
0: 加油！我在旅游业的顶峰等你。
1: 你等不着我，我有班上了。
0: 严导游，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严导游，咱们赶紧走吧。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那您倒是走啊！
2: 别忘了故宫，
0: 忘不了。哎。
1: 严导游，你是跟谁都这么澎湃吗？
2: 对，就像咱俩一样，虽然只短短相处了十几分钟，但是在我的心里，拿你就当我的儿子。
1: 你想得美，
2: 而我就是你的爸爸。哎，
1: 我打一开始就觉得你是个说相声的。
2: 短暂的重逢总是那么短暂，我也不奢望你们一辈子都能记得我。
1: 不是，但是你这么奇怪，我很难忘了你啊。
2: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1: 导游咱们走吧。
2: 以及冬天的，
1: 咱们走着说。
0: 走，
2: 洛阳。
1: 为什么又唱上了？哎，这哪来的音乐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0: 严导游，刚才有些话实在是没好意思说出口，但您的歌声鼓舞了我。我想说，严导游，再带我逛一遍故宫吧。
1: 你不是昨天刚逛了吗？
0: 我想再巩固一遍故宫。
2: 好，我以为再也没有人愿意和我同归一遍悟空了呢。
0: 这位同学，就是你和我们以前同归一遍普通吧。
1: 我就会完全听不懂啊。哎，这是个行为艺术是吗？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3: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今天的紫禁城。
1: 这个不单收费吧？
0: 严导游说话要认真听。
2: 小李他很聪明。
1: 您就别夸我了。
3: 您总说即兴哦不行，我说七元要看大美，
1: 还炫技。
2: 一个人耽误了一分钟，看那小红旗还在流动。
1: 咱们也动动吧。
2: 东华门、
0: 西华门、
2: 太和门、
0: 神武门，
2: 时间紧，任务重。

0: 什么？
1: 严导游，你太好了！来来来。哇！哎，又碰害了！
2: 严导游！
1: 啊，这他是谁啊？
2: 八达岭一日游。
0: 李林飞，你怎么回来了？
3: 还有我，颐和园王广，
1: 北海鸟肉旁。既然大家都回来了，要不然咱们一起照个相吧。哎，
4: 好，
1: 拍照片，
4: 拍照片，
1: 拍照片，
4: 拍照片的啦。
0: 激情，哦，不行。
5: 喜悦，看大家。
1: 跟不跟着他，对吧？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7: 主持人一飞小乐，
6: 节目监制祥玉，
7: 总监制关维。
6: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8: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7: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8: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7: 是优势，更是未来。
9: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

0: 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4: 嗯嗯，
3: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4: 哦，
3: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4: 嗯，
3: 评论非常多。
4: 哦，
3: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4: 哦，难怪。
3: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4: 嗯嗯嗯。
3: 嗯，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4: 哦，
3: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4: 嗯，
3: 慢病重在于养。
4: 哦，
3: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4: 嗯嗯，
3: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4: 嗯，
3: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4: 嗯
3: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4: 啊啊，
3: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4: 嗯嗯，
3: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4: 啊啊，
3: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4: 嗯嗯，
3: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4: 啊，
3: 所以说不能养，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4: 嗯嗯，
3: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4: 嗯，意见不统一，
3: 对，
4: 各队想法是吧？
3: 哎，
4: 嗯，
3: 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4: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3: 嗯，
4: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3: 嗯，
4: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啊，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3: 对，
4: 对吧？
3: 这个确实
4: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嗯，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3: 嗯，
4: 是吧？啊，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

0: 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去治疗啊？
1: 对。
0: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1: 对，
0: 对不对
1: 还
0: 呀？
1: 是这命最重要。那可
0: 哎。
1: 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哎，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但是那个电击击着之后呢，这个局部的皮肤会糊会焦，然后有一些家属说不同意，那都给烫焦了，
0: 对呀，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1: 对，
0: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是吧？这时
1: 对。
0: 候可能
1: 得
0: 作为
1: 让你
0: 家属来说，得做个
1: 签
0: 抉
1: 字，
0: 择，对吧？但
1: 对，
0: 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啊，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1: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
0: 对
1: 住
0: 呀，你
1: 了，
0: 得保命为先呢，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得去积极去治疗啊？
1: 对，
0: 对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抑制也好，缓解也好，对吧？因为什么？你是承受不住的，突然间，哎，它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1: 对，
0: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1: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
0: 对呀，
1: 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0: 对
1: 啊，
0: 呀，中医这个养护调养，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它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它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啊，是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1: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呀，哎，
1: 呢？
0: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这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

0: 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哎，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
0: 哎，他
1: 完
0: 感觉应
1: 了。
0: 该都用了，那为啥？要不他怎么能打发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说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1: 有，
0: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
1: 长
0: 都是长，是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1: 对，
0: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呢？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1: 治疗得快，
0: 哎，它讲究是速度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呢？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呀，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是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 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

0: 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啊，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呀，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1: 扁鹊。
0: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啊，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1: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
0: 哎，
1: 哎，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0: 对呀。
1: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0: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对
1: 对。
0: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的话，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呀、啊，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不也大吗？
1: 对，各个方面
0: 哎，
1: 消耗都太大了。
0: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呐，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事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啊，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啊，你能做好这四点，哎，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四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四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啊？但实
1: 对。
0: 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四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0: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三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

0: 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啊，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啊，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得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1: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就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两顿饭，你
0: 对。
1: 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0: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1: 对，你这个
0: 不
1: 很。
0: 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1: 对你这很难把
0: 对不
1: 控
0: 对
1: 啊，
0: 呀？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1: 那也不行，
0: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2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儿，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呀？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嗯，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遛遛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呢，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儿，
1: 对，
0: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1: 太
0: 永
1: 难了，
0: 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1: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0: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1: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0: 对吧？啊，人说这个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啊，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哎，都听说过。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你
1: 呗。
0: 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
1: 这
0: 养生到底
1: 对。
0: 是什么呀？
1: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儿，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0: 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 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

0: 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
1: 啊，
0: 就是养我的命，
1: 养命。嗯，那这个话题也太大
0: 很大吧，是不是大、
1: 嗯、
0: 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
1: 啊。嗯，
0: 怎么理解呀、啊、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说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1: 嗯，
0: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1: 嗯，
0: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1: 对，
0: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1: 嗯，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0: 可以这么讲，对呀。
1: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0: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1: 嗯，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0: 是吧？
1: 就总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0: 嗯，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
1: 嗯，
0: 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1: 肯定重要。
0: 当然重要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啊、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
1: 嗯，

0: 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 哦，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0: 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是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呀。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很多问题的形成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它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稍微一活动它就喘，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补。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

0: 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儿、总树根儿，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儿。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让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瘀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不要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卫啊，
1: 保卫的卫，
0: 保卫的，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啊。你说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它失去这热，它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你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

0: 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儿，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那咱们身体的家底儿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儿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在，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昌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呀？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大家伙儿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他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那这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啊，学着就能做呀。

0: 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强化肾精肾阳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再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4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6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5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10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俩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啦。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
0: 哎，
1: 吧？
0: 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是要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说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

0: 急症重在治，
1: 嗯。
0: 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
1: 嗯，
0: 啊，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他这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
1: 嗯，
0: 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嗯，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得多得多了。
1: 嗯，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中呢，我们大家就像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被某些事所戳中。被什么事戳中呢？可能每一个人都不同，而且每一个人呢，你在你不同的时期呢，可能被戳中的还也会不同。那么在咱就是这个这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可以说我们大家都就是共同聊了一些话题。这个话题呢，从这个挫折呀、内疚啊，然后聊到了这个配得感。其实关于配得感这块，其实配得感呢，说句心里话啊，在心理学中它一定是个核心，它是一个核心，而且配得感绝对不是小事儿。它涉及到你一个人的格局，涉及到了你一个人的成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在讲配得感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哈，那么有的呢可能就是就在说就是说的一些就是那个因为低配得感然后造成多么大的什么失败呀。但是其实这个配得感呢，有低就一定有高，有低就一定有高。为啥前几期呢？我再和大家就讲，就说这个，你看嘛，同一时期的比啊，我们在比的过程中，你看几乎成功的人，你就琢磨他那个，就研究他背后的心理机制的时候，几乎都是高配得感的，几乎都是高配得感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今天呢想真的想给大家先聊一聊，就是这个和高配得感有关的一些话题，有关的一些话题。我记得就是在前几期节目里呢，我们讲到了就是项羽，那就是低配得感。你别看他是个军神，那是个战神，那是个是一位在战场中所向披靡的人，那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但其实他绝对是个低配得感的。所以他的低配得感让他呢就是不能够就是承接他的霸业，也就是说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能力。你看项羽就是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能力。

能力。但反过来你看呢，你像那个刘邦啊，刘备呀、啊，你看他那些人，他就是属于啥呢？就属于啥呢？他的心态一定是配得上他的运气，你看配得上他的霸业。你其实包括那个像那个李自成，李自成你别看他当时确实成功的，因为其实做一个农民，就是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起义了以后，把天下打下来，实际上吧，对于他来讲呢，就是他之所以就很快他就走向覆灭了，一定和他潜意识那种，你别看他取得了一个成就，但是呢潜意识的低配的感让他最后就走向了一个负面的路。所以在这里面，一个人的配得感高和低，真的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就包括我们现在生活中啊，我们看我们周围很多的人，有些人呢，你就记住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的可以说从小就特别努力，长大了以后不断努力，不断取得一个，后来在社会上可以说无论是名望啊、成就啊、各方面啊，就是其实成就都很大，但是呢就是因为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就是一下子他的社会角色就不得不中断了。其实可能甚至有的人说，那他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大家要知道这个哈，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一定和他潜意识的低配得感有关，所以他才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为啥犯这样的错误？为啥你看同样的别人为啥没犯呢？为啥他犯呢？你就记住，一定和他，我们要是仔细分析的时候，他一定和这个低配得感有关，所以吧他就是敢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然后就是取得了最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在聊这个的时候，我记得昨天呢有一位听众呢说老师你聊一聊，就因为他可能有一个好朋友，他那好朋友呢面临的这是暴食恋情，然后他呢特别想帮他这个好朋友，但他又不知道如何去帮，所以吧他就想说的面对着暴食恋情，然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怎么办。然后昨天呢咱大家呢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其实关于这个吧，这个方面的话题呢，就是可以说，应该说就说的，当真的涉及到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大家就记住一点啊，你就想想啊，有人就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真爱了，有好多人打着真爱的幌子，然后，干成这样的，就是有了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啥叫真爱呀？大家要一定要记住哈，所谓的真爱，你一定要和什么？和责任绑定在一起，一定和亲情绑定在一起。你就记住一点啊，你就说外面就是跟这个什么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咱啥都不说，就说哎呀，就是对他有多么，他对你有多么好，你对他有多么好，你认为你找到真爱了，你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你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你就记住你怎么比较哈，你就想想啊，假如同样都是，就说的你那个家庭里面就是这个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孩子或者是家庭中的你的爱人有病了，然后你那外面所谓的真爱也有病了，你想想你管谁？你想想你牵挂的是谁？我跟你说，你一比就出来。所以吧，当你这一比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啊，就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能知道啥，你自己的内心要的是什么。你就记住，一定要和责任挂在一起的，就是所有的，像你就记住哈，不为自己负责，不为对方负责的，那都不叫真爱，叫啥真爱呀？一个真爱一定是为自己负责，为家庭负责，为对方负责。你不为对方负责，你就想想，你把他就比如说你俩就是都离婚了，走到一起了，然后他的孩子很痛苦，你的孩子很痛苦，你想想他看到他孩子痛苦的，他难受不？那你看见他难受的时候，你还用这种方式让他难受吗？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慢慢去想，来进行对比，进行生活的对比。然后呢，现在是
现在呢，我现在再回答一下我们后台的一位。

听众哈，这个是这位听众呢，他说老师在后面呢，就是说的老师老师，他说的这么说，老师老师，你那个就是聊聊我，聊聊我，好的，是这样，这位听众叫婉晴，这婉晴，我想这一定是网名了哈，而且把自己年龄段都标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听众哈，平常心在后面互动了说的，这个感觉低配得感呢，严重的会心理失衡，不知足，会出现问题的，一定是的。如果一个人被低配得感的时候，真的就特别容易，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低配得感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什么都不配。什么都不配，就包括呀，人们就说上外面去有一些什么蓝颜知己、红颜知己，也一定跟低配得感也是有关系的。可下有一个人对他稍微关心一点，他马上就觉得找到了什么，然后就尤其心里有一句话说啊，在懂得爱的年龄段我就结婚了，我结婚了以后又发现了真的爱。哎呀，我跟你讲，就是都是成年人一个人的成熟，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记住，那都是风花雪月。都是风花雪月。当你一看到这些时候，其实不是我们现实生活，真的不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生活真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面临的课题不同，可能你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呢，这就需要你要就是在这里面要解这个课题。不是说你遇到这个事儿了，就是会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而是说啥呢？这可能是你要解决这个课题。然后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聊这个事儿。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听众叫婉晴，婉晴，他自己写的是42岁哈，他问说的，老师您好，我听了您的直播，我说说我自己，我的婚姻平淡了很多年。夫妻之间呢没有争吵，但也没有什么情绪交流，我感觉应该是情感交流吧，是不是？应该是因为情绪和情感是不一样的啊，在这里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因为情绪呢是来得快去得快，情感是一个恒定的，所以吧，就我们交流的过程应该就是情感交流，然后他说没有什么情绪交流，现在呢有一个异性的朋友，我们只聊天，没有肢体的接触，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关系，但是我心里会惦记他，难过了愿意跟他倾诉，看见他的消息会开心，给他的微信不回我会很难受，别人说我这就是婚外情的擦边球，可我觉得我们只是知己，请问老师，这到底什么才算精神出轨？只动心不越界，算不算背叛婚姻？哎呀，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他说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你啊，你把你的这个就是这个。你现在面临的这个事儿哈，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首先要特别感谢你，然后呢，你在这里想问的啥呢？就是在婚内呢，其实婚内你的婚姻就是很稳定、很平静的哈，很稳定的。但你现在只有了一个异性的朋友，这异性朋友呢，你们可能经常聊天，聊的就是也没有，就只是停留在聊天这个程度上。然后你想问呢，这个算不算精神出轨？另外那个，如果一个人要只是动了心，但不越了界，算不算背叛？对婚姻的背叛？你可能就是你想了解的是这部分。其实，这位叫婉晴啊，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倒是感觉哈，作为一个中年女性来讲，作为从心理学来讲，其实中年女性吧，在这个里面，她要承担的真是承上启下呀，承上启下呀。有父母需要赡养，有孩子呢也需要抚养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阶段的女人可以说压力是很大的，尤其现在那个你还要顾家顾孩子，然后呢同时呢你还得要承担着，就是好多人呢多数人还要承担着就是这个养家的这个责任，因为你光靠两个人，你光靠一个人的收入呢养家真的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吧，就这个里面作为中年的女性挺不

确实挺不容易，也就是很多的时候的中年女性就卡在这个灰色地带了，就卡到这儿了。现在你又说的啥，就是没有身体的接触，就是说没有肉体接触呗，对不？就是是不是就是仅仅深深聊天，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就是越界了。其实婚姻的核心的边界，婚姻的核心的边界，它不仅仅是身体。婚姻的核心的边界，它不仅仅是身体。其实它还有一个情感的专属权，情你没给你的孩子的爸爸，没给自己的伴侣，而是呢，你给了婚姻中的另外一个异性，你给的另外一个异性。其实就是啥叫中国，其实有时候中国老话特别有道理，叫日久生情。你的内在世界袒露给婚外的这个异性，而不是给到家里这个人，不是给家里这个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在想说，这是不是越界，这是不是越界。首先我要知道呢，就是婚姻不仅仅说的你身体没越界就不叫越界，不是这样。在这个里面呢，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哈，你看看你是不是自己越界了，你自己那个看一看是不是越界了。你就说的和你就是婚外的这个异性，你们俩这个聊天的记录，你这个聊天记录，你让你爱人看一看，你能不能让他看。你俩你就这个这聊天记录，您俩的聊天记录能不能和你的爱人你们俩共享，你又看一看这个，你俩能不能共享。如果你俩能共享没问题，对不对？一般情况都不会有问题。但如果你是刻意隐瞒了你这个对话，然后呢你特别害怕，又怕就孩子的爸爸呢就是看见你们的对话，怕孩子爸爸看见你们对话，哪怕你们之间就你和婚外这个异性什么都没发生，你已经踩了擦边的这个区域，你一定踩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但是这是我给你那个一个建议啊，但是是不是呢，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给他支个招啊，支个招。就我这个招，你认为合适不？你认为合适不？你用说呢，让别人去就是就看看这是不是越界，你自己先看一看是不是越界。如果能拿出来能放到桌面上，那么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又怕这个看见又怕那个看见的，那么你就想想，那么你是不是越界了，你是不是越界了。如果你们俩的谈话记录什么的哈，你聊天的时候怕自己丈夫知道，然后呢就是你又不能，你要是你和婚外的这个异性你俩的聊天呢，然后呢你也不能够，就是不能够拿出来，不能放到桌面上的，你就记住，那就一定越界了。你换个思路啊，假如你的丈夫和另外一个女性在聊天的时候呢，他都是背着你，他都是背着你，你要一看他的聊天他就生气。你认为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认为你丈夫就是你会容忍他不？你能接纳这个现象不？你认为会不会出现问题？所以吧，你就记住啥的，设身处地的哈，想想自己，再想想对方，你看一看。所以吧，我就感觉这婚姻在这个里面哈，不是说你没有就是肢体接触啊，它就是婚姻这部分不仅仅是局限于身体，还有一个情绪的专属权，专属权，还有一个这个的情感呢，是情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吧，有的时候你说的是动心，你说你总是跟他聊，总把你自己最不堪的那一面，最难过的那一面，最弱的那一面，最脆弱的那一面，
和婚外的这个

性的聊，那么其实你动心，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啊。其实动心是人的本能，是一种本能的。有些中年人有人说啊，我中年缺爱，其实我真的我就是思维上现在好多都在说什么中年缺爱，所以才有了这个。我真的不认为是中年缺爱，不是缺爱。完了说，然后说啊，外面这人如何懂我，我如何找到了真爱？我那恋爱的时候不懂爱，现在我懂爱了，我已经结婚了，好像都晚了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今天我就不想给大家讲那么多，问题根本就不是人们说的这样的。其实中年吧，其实生活已经趋于平静了。而在这个时候趋于平静以后，为啥说缺爱呢？说一下就找到真爱了，因为趋于平静以后呢，然后有时候人们的心吧，就像啥呢，就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就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想有一个就是刺激性的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吧，他有的时候就是其实人呢，人都是在平静以后呢，就是你的需求得到满足，平静以后那么新的需求又满足，然后又满足以后有新的欲望，新的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说你在那遇到时候就遇到真爱，不是这样的。但是在这里你就误以为这就是一种真爱，不是。但在这个里面呢，就属于啥呢，趋于平静了以后，然后呢人们呢就是欲求会有一个新的追求，恰恰这时候你可能遇到了这个人。但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当你真正有了婚姻以后，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了。一纸婚姻证书就把你的资格收回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不可以动心呢，都是人嘛，是一种本能。不是说你不能动心，但是你必须学会啥呢，守住你的心。你可以动心，但必须学会守住你的心，因为这是到了中年的时候人逐渐走向了成熟，这也是你面临的一个课题。你的课题咋解决呢，对不对？怎么走？其实有了这样的过程不一定是个坏事。然后呢，你守住了你的心，守住了你的初心，守住了你这颗婚姻的心，守住了你这个责任的心，那么就记住，当你走过去以后，你会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你像我们就在讲这个配得感，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一定能走过去的，一定能走过去的，慢慢来。慢慢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像你说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叫婉晴哈，婉晴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就是你像刚才我还跟你说哈，你把你和你婚外的，就是这位异性朋友，你们俩的全部的聊天记录，你就看看你能不能坦然的给你的丈夫看，你就看了看，如果需要遮掩，如果需要藏起来，你就记住，你一定越界了，你一定越界了，一定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围。普通朋友是说事论事，而不是今天说你起来没有啊，早起来吃点啥呀，怎么样呢，然后或甚至还称呼你一声。你就记住，生活中非婚姻关系这种问候都叫越界。心里是咋想的，多少个小鹿啊怎么地了，那我就不说了哈。就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当你看到你在这里面你想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问问自己越界没有，一定要看看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中年人呢可以说动心可怕不可怕，其实在这种说明你总是有那种青春的激情啊，我感觉是个好事儿。动心真的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不断的去喂养这份情感，你不断的去喂养这份情感，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就是当你去喂养这份不应该的情感的时候，你就会掏空了你婚姻中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其实有这个动心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得懂什么，不能去用你的这个，就是不断去喂养它，喂养它不行，喂养不行。你要如果真的是喂养的话，你掏空了婚姻的同时，实际上你掏空了你自己呀。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看到就是这个我们这位婉晴这位听众朋友，我看到你是那么小啊，就是今天咱就先聊到这儿。呀，我们婉晴说了，老师太感谢你了，特别特别感谢，我明白了。这样哈，婉晴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我特别，因为今天我这话说的呢，这个可能有的重啊，或者是不重的，我也希望你能够多担待啊，多担待。然后在这个里面，真的我也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哈，你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到自己这样的时候，你想想，设身处地想想，你爱人是啥什么样的心情。你爱人什么样心情，你就记住在婚姻中哈，你们俩婚姻是什么，是彼此包容，彼此托举的。而且呢，在这里面呢，婚姻中的两个人是彼此喂养。如果在这个里面你把应该在婚姻中喂养的东西给于外面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外人你喂得再好，你能得到啥呀，对不对呀？那么你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受伤的是谁？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孩子，是你自己，是你的爱人。那个时候谁管你呀？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也真的就是特别希望能，未来的时候哈，就是能听到你的好消息。哎呀，今天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我本来今天是想讲讲就是这个高配的感，但是今天呢，你看有的时候是那样哈，就是其实这个主题呢，我现在我都不敢就是直接设定哪个主题，因为你设哪个主题真的不重要。不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要随时回答我们听众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当下被戳中的那些点，被戳那些点。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树云，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就想的话，这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突然燕秋老师您好，我老公呢对家庭负责，也顾家赚钱，但是就不懂得共情，不懂得安慰我，遇到了委屈呢跟老公讲，只会换来一句别多想了，过日子都这样。而外面的这个男人特别懂我，懂得共情我的不容易，我并不想离婚，也不想破坏两个家庭啊，对方也有家庭，你也有家庭，只是聊得多了哈，只想有个人懂我，这样的情感寄托到底能不能长久的维持。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他说了他的这个情况以后，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就是给他支支招。那么另外一个呢，也给他一点建议，他希望呢，就是因为家庭挺好，他也不想破坏什么家庭，但是他总是希望，他是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就是我这个男人就是比较懂他，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他有这样一份情感寄托，他这个情感寄托呢他有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能不能长久，能不能维持？其实他可能想，对，是，对，这个我们树云这位听众朋友说是的，其实能不能长久？其实能不能长久的前提，你这个关系是不是走在正常的轨道上？是不是走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树云这位听众朋友哈，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很多中年女性陷入，我们要说有个暧昧关系哈，其实特别常见的，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朴树无华说，杨老师好，你好，朴树无华。然后我看到我们这里有个西部上池，这可能是不是新疆的那位听众啊？因为有一次，我们新疆的到我们辽宁来进行调研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环那时候我们认识的，西部上池，我估计可能就是他，是新疆的一位朋友。实际上是走到我们直播间的，说来自全国各地，辽宁的、黑龙江的、辽吉黑的肯定都有，新疆的，包括西藏的，包括澳门的、广东的都有，都有。反正我就目前我知道的哈，我们，收听我们这个栏目的最远的是法国巴黎的，法国巴黎的，他在巴黎在收听着我们的一个节目。真的是特别感谢哈，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听众真的是特别的多，我就不一一感谢了啊。我要一一感谢的话，这时间又过得特别的快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他所面临这个事儿上哈。他就认为呢，就是希望在婚外找一个能有情感寄托的人，然后他认为到这种关系能不能长久。有的时候呢，就是咋说呢，可能是你认为他是你用了一个共情懂你，在这个里面呢，我可以那么说哈，之所以在婚姻外面这个男人之所以懂你，很大的一部分，一个男人之所以懂你，很大的一份原因是因为他不用承担你的柴米油盐，他不用承担你这些东西啊，那些各种生活的琐事，生活的一地鸡毛，因为他不用来帮你来承担这个东西，他只承接你那个委屈，他只承接你那个委屈，也不用你那些生活的各种琐碎的，他都不用去管你的。其实这个所谓的你说这个男人懂你，我感觉这个懂是带有，我们现在不都有滤镜吗，对不对呀？为啥现在咱做直播人都比本人好看呢，对不对呀？那不都有滤镜吗？其实你在这里你们的关系里面也是有滤镜的，也是有滤镜的。你看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能有些事儿，有时候跟你老公说，你老公说的，哎呀，别多想，过日子都这样，因为你老公是踏踏实实、朴朴素素的，特别朴实的在过日子，在过日子。但婚外这个男人呢，反正他也就给了你一些情绪的时候，可以那讲，换来了你的对他的那种感激呀，或者对他的那种依靠啊。其实作为一个，他也啥也不付出，那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太有滤镜了，太有滤镜了。其实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多人可能都能认为，你说比如说在婚姻里，我也不离婚，我也不影响家庭，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的关系，就是一份情感寄托呗，对不对？我就是指外面有一份情感寄托呗。但现实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实是什么？人的情感会递进的，人的情感会递进的，人的需求会不断的升级的，是不断的升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吧，你可能今天就是哎呀，我倾诉倾诉我的委屈，我的烦恼，那么明天呢，那你就希望哎多陪我一会儿，对不对？多陪我一会儿，那么再往后呢，那你就滋生了逐渐逐渐的陪伴的同时，那就占有欲，它是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这是情感发展的规律呀。它是占有欲，然后嫉妒，啥叫嫉妒呢？你看你一开始说我不影响家庭，但是看到了他对他气质好的时候，你心里就无形中你就跟人家气质比，凭啥对他那好，对我怎么怎么样？其实你这前提就错了，因为他的气质有理由有资格享受他丈夫对他的爱，对他的呵护，而你没有资格，但是你没有自知之明。哎呀，就是素云这位听众朋友，我可能话有点重了哈，我有点重了哈。但是我看到你这个的时候，我总想给你棒喝一下啊。
啊，我们这树云这听众朋友说的啊，没问题，老师你就说吧，我需要这样说。但是这个素云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我想你这名可能本身也是一个网名，也是一个网名。我真的就为啥我说的稍微有点重啊，我真的是感觉因为你走在一个这个虽然是一个边界，这走在危险的路上，走在一个危险的路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你丈夫说的，哎呀就过日子吧，你们想那么多干啥，其实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他对同样的一个事儿，他处理方式不同。你可能你有你的处理方式，你爱人呢有你爱人的处理方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人格，就是人格沟通这过程中，将来有机会呢，我将来我讲我做落地课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大家听一听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的时候就知道啊，原来其实人和人之间呢，情感也好，矛盾也好，哪有那么多矛盾呢？然后我们娱乐说的，老师好，老师好，第一次看你直播，呵呵，每次的我做这档栏目呢，也是真的，就是我做这以后，我自己也是挺有成就感的。我当我真的能够支持到，我们就是一些人的时候啊，说句心里话，对于我来讲，就是人的成就感都是在，这个潜移默化中起来的，然后看到，因为自己可以说作为研究心理的哈，你当把你所学能够所用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成就，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你看吧，作为啊。玉乐说了，感觉老师口才也特别的棒，就是老师也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哎呀，说的太棒了，说的太棒了。实际上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就是自从做了这个直播以后啊，就是以前我说话的时候呢，我专业这块呢还可以，但是我做了这个直播以后呢，我专业可以说我更加精进了。因为我感觉我不精进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危机感，因为我不知道每一天就是我们在做直播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知道呢，就是因为我特别想呢，就是把这档节目做好，就不辜负呢，就是所有人对我的那种期待，对我的那种信任，所以我就是就是更加努力的在我的专业上呢，就是更加精进，因为目的是还是呢，就是想，就是一个不辜负，我感觉。但是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呢，这也是对我一个最大的，可以说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鞭策。你看，就像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说话呢就锦州口音是比较重的，那么我现在呢，我是尽量呢向咱锦州这播音员学，因为咱锦州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嘛，就是真的就是我看到啊，大家都一个特别棒，因为那个发音呢、啊、那种气息的稳定啊，然后吐字的那个清晰啊，那个声音那个辨识度啊，都特别厉害。我是尽量学，反正我也学不会，但我就尽量学，因为现在我几乎是每一天我都要在那个短视频上学一学那个就是那个发音这个部分，因为我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平翘舌是始终是不分的，但我就正学也是不分的，尽量，我只能说尽量。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事儿上哈，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作为你来讲嘛，就是可能刚刚我说的，其实情感是不断递进的，不断递进的，真的就是你现在走在一个危险的路上，危险路上太容易滑下去了，太容易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说你两个家庭，你不像你俩是都是单身，能没有问题，但你俩是两个家庭，两个家庭就是两个，就是
都摆在那儿了，家庭就是摆在那儿，您俩没。

有那种正大光明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俩的关系建立的前提就不正的。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重哈，就是不正的。你就记住，你在这个里面，你俩就是对方啥样我就不说了哈。你在这里，你今天之所以放到这儿，素云，你一定是内心是就是一边和这个交流交往，一边那带着深深的愧疚感，带着深深的愧疚感。然后你其实是很内耗的，你是很怕自己的这个聊天也好或者什么让其他人发现的，你是很怕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你就是在生活中，可能不仅是你呀，谁都希望在生活中被看见被关注，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被呵护。其实这种需要的没有问题，我跟你说素云真的是没有问题，这种需求本身是没有错的，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为啥我要用个但是呢？不能把这种需求放到外在，不能放到外在，放到外在就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因为谁能就说我一定把自己把握的那么好啊？你就一开始别放，然后你就把握好了，你知道不？就别起这个头，别有这个出口，就别有这个出口，别把这口子撕开，别把这口子撕开。因为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你就是你把这种需求寄托在婚外的这个男人的这个异性的身上。婚外这个异性的身上，本质你就记住，就给自己埋了一颗雷呀，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呐，有可能从你那儿爆，也有可能从他那儿爆，你知道不？因为这个直播，我不想说特别扎心的那种真相，男人和女人交流那种真相，我不想说这个。但是作为成年人，你应该明白，你应该明白，这个婚外男人为啥要和你交流，为啥要和你交往，对不对呀？我不想说太多，所以吧，你就是，如果要是在婚姻之内，如果是在婚姻之内，这种擦边的那种情感的寄托，婚姻之内擦边的情感寄托，我跟你说，这位听众朋友啊，他你想说的又长久啊、稳定啊，不可能，那就是不可能的，而且到最后。特别容易伤人伤己，伤人伤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素云这个哈，就是我想呢，就是我说刚刚你也说了，就是你说感谢哈，在这个里面就是素云这说心里话，就是我也要我也挺感谢你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这个事儿哈，可以说我感觉是中年人很多人都就是都遇到这个事儿。其实动心没有问题，动心没有问题，中年动心说明你还年轻，你还有激情。为啥有时候我常常说，我说那些搞艺术的今天离婚没明天离婚呢，就是搞艺术的就不能用我们普通人的心态来要求他。他之所以就是今天离婚或者明天离婚，有很多的各种婚外情，因为是他们有那么多的激情，所以创造出那么好的作品来，都给我们创造那么多好的作品。

0: 我们面临的课题是什么？守住内心。我们可以动心，但我们要学会守心，这是我们的课题，这是我们的课题。然后我们的听众木木是不是是叫羡羡呢？咋说羡慕木咋念呢？他说老师今天的话题呀，会点醒世间很多人。哎呀，我也今天吧，就是咱等一下需要感谢这几位听众朋友。因为昨天咱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特别着急，就讲本来我是想讲这个高配的感来的，高配的和低配的感他俩之间的对比。但是昨天就有一位听众说他有一位特别好的闺蜜，现在就遇到了一个办公室恋情，然后在恋情中他就走不出来，但是他想帮他。然后在这里他把这话题放到在那个星光夜话栏目，然后昨天就聊了一下这个话题。然后接着这个话题我发现就今天的时候了，今天的时候又几位听众，其实现在还有呢，还有听众朋友，我还没，我看看啊，一会儿我看有没有时间哈。也是这个，都是你看吧，有的时候话题就特别集中，你要一说孩子话题吧，孩子话题集中，这个话题就特别的集中。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把这个话题呢，就是真的就是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以后，真的有时候我们要感谢我们这几位听众朋友，感谢这几位听众朋友，要不我们就是可能你说聊了正常时间，我们星光夜话正常时间哈，就集中聊这个话题，可能也就这几天，前一段呢可能都在聊其他的一些话题，但是心里话题太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树云这位听众朋友哈，你看他把年龄给我打出来了，行，我年龄我就知道就行了，但是树云是这样，我希望你呢就是真的守住本心，守住本心，然后在这个里面你能有这个动心，我感觉不是坏事，真的不是坏事。但是呢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这个课题处理好，我感觉那你人生你就一定有成就感，一定会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年龄比较小啊，他直接告诉我了，年龄比较小啊。然后他是这么就是这么写的，说的老师您好，因为他的名呢，我把握不好是他的本名呢还是他的网名，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名了，因为他的名，因为在这个他的名这个名吧，很多我们的起的姓名里经常会出现这个，因为他有姓，还有一个名是两个字的，说我就不再读他的名字了哈。他说老师您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这个他的这个问的好像和刚才那位树云的三十奔四十走了，我感觉你这个咋说呢，这个你这么多年的所谓的成熟哪去了，这个你这个能够又彼此吃饭又好感了，你就记住，你绝对不是这类型的，你要不是这个就那种类型的，就是那种就是做任何事呢都是比较有一种格式化呀规则化的，不是那个类型的，那你呀，我跟真的感觉倾诉了，又单独的又吃饭又约会，你就想想吃饭约会喝点酒，那人的那个情绪的多巴胺那马上就快乐，那就愉悦呀，那你就特别容易分不清什么是好感什么是现实，分不清有些东西，就是你知道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就是今天吧和大家就是讲了，哎呀，就是这几位听众朋友哈，我看见可能面临这事儿的可真的不少，现在还有在留言的，还有在留言的，我没有时间看了，我没有时间回答了，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
2: 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

0: 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处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都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他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

0: 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
1: 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
0: 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八美金，折合人民币五十多块钱，将近六十。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三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他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房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地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仿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 我们利用

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2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呀、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2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啊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

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儿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壁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
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

0: 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往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就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房，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现在买药还是一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一块钱一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儿都遭殃。
3: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

0: 帮您说一下。
1: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1: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1: 啊。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1: 但后来吧，问题出现了，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后来就感觉出了气儿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前因后背扯着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喘不过气来，知道吧？有的时候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儿了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回过味儿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还蛮害怕了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还有速效救心丸呐，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说不准什么时间120的样子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啊，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0: 血压达到二百，
1: 这能高到200下，我这身上还出现什么痒痒。这一天呢，我也不敢吃，他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
0: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1: 对，
0: 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
1: 是
0: 象，
1: 的。
0: 你没有治到根儿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除根儿啊。
1: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就是不能丢，
0: 嗯。
1: 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
0: 嗯，
1: 吧？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
0: 啊哈，
1: 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如何，但是用上之后才知道，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那天我测的血糖这一眨血就出来了，我就知道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8，吓人。那天我量血糖空腹血糖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睡个好觉了。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也清凉多了。然后呢，我感觉身上也开始有劲儿舒服，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血糖还很稳定。老伴儿一看我这，那个眼睛还有我这个脸色就知道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再一个呢，我身上亲身体会，身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我就感觉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就要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0: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1: 是的。
0: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多少
1: 越来越近了，
0: 了，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1: 对。
0: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

0: 病的认知它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将进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1: 嗯，
0: 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1: 嗯，
0: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呢、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1: 是。
0: 啊，而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三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1: 我一定听你的，再订上两副就行了。
0: 好，
1: 好，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啊，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
0: 嗯。

0: 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到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看这行不行了？
1: 您先别着急啊，
0: 嗯。
1: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0: 嗯，
1: 啊，
0: 对。
1: 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啊，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聋闭之症。啊，聋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儿。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那你想想，它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0: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甘，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0: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1: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房给订购上。
0: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可高兴了。
1: 嗯，
0: 那李老师啊，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0: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1: 好，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1: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2: 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躺了有3年了。
1: 嗯，
2: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1: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2: 嗯，是的。
1: 嗯，
2: 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1: 嗯，
2: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1: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1了。
1: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2: 哎呦，她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1: 嗯，
2: 她这是二犯这个脑梗，她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1: 嗯，
2: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1: 嗯嗯。
2: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1: 嗯。
2: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1: 嗯。
2: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2: 哎呦，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1: 嗯，
2: 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
2: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生活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哎呦，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房啊，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2: 哎呦，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2: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
1: 啊，
2: 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她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2: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她的时候嘛，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她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她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近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2: 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 而且你说这。

0: 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您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他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他打通了，尤其是我们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他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一方三通，不光给他通血管儿。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0: 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了，北京时间11点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3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也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是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 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然后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这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啊。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点肚子。茶点呢，东家的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哈，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到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哥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序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序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坐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
这个研习就可以开始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你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做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站在南边的席子旁，一个站在北边的席子旁。那你看啊，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已经有桌椅了，大家呢能看见呢主桌呢有没有动筷子，所以呢开桌仪式呢在大明呢已经是少见了，必须是特别讲究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刚才呀，交代了是什么是开桌，接下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去满满当当的，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

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二十个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八顶八也行，十二顶十二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门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个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博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呀、啊、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席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呢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鸡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啊。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好，咱们说说暗酒。什么是暗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暗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七大暗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

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水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到理由了，那肚里都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它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爽脆可口啊，也很下酒。总之嘛，案酒上齐了，宴会也正式开始了。主人客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令啊。关于酒令大小呢，在古代齐国啊，有个喜剧演员叫淳于髡，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衷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一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趣，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娱乐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拆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竟然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是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呢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这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湖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啊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

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令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令呢还有要求讲笑话呢，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咱们还是稍后啊。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慢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筵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筵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新酒令了，这新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人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啊、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呢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按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酒啊，韭菜的酒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啊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者是烧猪啊，整个的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割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三道主菜叫做小割或者是小下饭，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来了，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呢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了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们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

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不光光兵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添换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添换是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得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上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0: 子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哥哥姐姐，天天气了。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这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吃了姜汁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浮姜、饮浮茶、烧浮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

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

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圣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啊，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好了，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儿，您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这个，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儿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儿，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儿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糊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的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儿，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做起来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啊，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啊，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这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福田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稍后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直播间内啊，今天确实是很热闹。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白雪生老师。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雪生老师呢是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协主席团理事，锦州市文联原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渤海大学专家客座教授，市政协文化顾问，连任多届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剧代会的代表，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部星光奖、文化奖获得者，多篇作品呢被选入国家高校中小学教材。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把雪生老师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呢来和我们直播间内的另外两位小同学。那么首先呢，有请两位小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大家好，我是范文熙，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跳舞和朗诵。
3: 大家好，我是陈品瑞，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唱歌和朗诵。
0: 嗯，他跳舞，你唱歌，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是吧？状态非常好，比之前呢，我看到你们那个紧张的样子改变了很多。我们今天就是放松，和雪生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来聆听的文字之美。雪生老师，和您相识呢比较早，我们相识大概是2006年辽宁省十届第十届十运会，那次我和秋月呢作为开幕式的主持，您作为导演，我们后来呢，我们

0: 通过工作关系，我非常有幸朗诵了您的很多作品，从《锦州赋》啊，包括《长城赋》《小凌河赋》等等等等，太多了，太多了。
1: 特别疫情期间、
0: 嗯、啊，对对对，欢迎回家。
1: 对
0: 啊，真的是感动，
1: 影响全国，
0: 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嗯，您是笔耕不辍啊，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最近在忙个纪录片。
0: 哦。什么样的一个，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情况。
1: 纪录片是以咱们北魏、哦、咱辽西的历史嘛，在这里也涉及到、实际是以万佛堂
0: 哦，
1: 那块著名的碑，我由于对它很感兴趣，我就觉得那个碑非常奇怪的消失了那些文字，
0: 我
1: 从它的对照历史和这块残碑的比较，发现了大魏历史确实有段被淹没的历史。
0: 我非常期待这部纪录片的出炉啊！那么今天的朗读者呢，作为开播的第一期，稍后呢，我们将从雪生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呢，截取一部《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来请雪生老师呢，给我们讲讲这部诗作当中的一些关于锦州的人文历史啊，包括一些风景名胜啊，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两位小同学呢，在聆听过程当中呢，你们说，要是你们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也不用举手，那你就直接的进行提问就好了，好吧？
2: 好，
0: 好，
1: 随时插话，很难事的啊。
0: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1: 非常感谢浩天老师，以他这个精彩生动的表达，把这首诗作呢，又一次推向全国的平台，好像刚一播出，不仅在全市、全省，包括在学业全国，都影响很大。
0: 是啊。
1: 后来北京新华社做了一些缩编，然后也在风靡全国。这个作品的缘起呢，正好是2023年底，随着哈尔滨还有几个大城市的那种旅热，
0: 当时流量非常的大，
1: 非常大。
0: 我
1: 那个句式呢，也是受网络语言的一种影响。你要写湖南，不能只写湖南。你要写北京，就不能只写北京。然后也是我旅局长王丹丹推荐我，他说雪生老师能不能用这句式写一下锦州。然后我这也是有意的，也征得浩天老师同意，我们没像他们说的那么特别直白。因为我觉得锦州和那些城市相比较呢，重点是历史和人文。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大量的是可能给大家理解上可能有点障碍。
0: 对对，确实。
1: 但是呢却形成了我们那个这诗作和别的一种风格的不同。从一开篇，它第一大段主要写历史，第二段写文化，后来写景区。
0: 写景区。
1: 所以像两个孩子，两个小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从一开始就从锦州的地理文化开始。因为一说到辽西，就是第一撮鸟升起的地方，地之花开放的地方。
0: 雪生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啊？因为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啊没有拜读过这部诗作。今天我们想先有请两位小同学啊，简单的把这个诗的一部分片段我们截取一下，请两位小同学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对，这样好。
0: 啊，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一边读一边。
0: 好的，我们伴奏音乐开始。

0: 我们请两位小同学啊，把这首诗作的前几段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诵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要写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要找寻炎帝的足迹，探问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引来辽西古道于何时凿通。

0: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出的刀耕火种，要重温颛顼之墟东方先帝的蝴蝶春梦，要寻觅识途老马在孤竹故道遥远的失踪，要从北纬41度开始重新挖掘大吉古都里拓跋慕容的步摇关，要从万仞之上的悬空再度揭秘宝林楼里炎帝汉祖的遗种。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名锦的初衷，要找到大辽中兴女主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要找到奉国寺何以借他人之名选址益州，要找到努尔哈赤何以从李成梁麾下一忍至白勇，要找到大凌河之战祖大寿的孤城安在，要找到明崇祯嵩山控边驻豪联营，要找到清太宗以松锦谋天下明清瓜带于松姓。
0: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只有从锦州重新发现大历史失落的漏洞。
1: 哎，陈品瑞这个诗兴大发，我本来想从刚才那就结束了，因为刚才呢好的好像就写到从远古啊一直到明清啊，我们锦州的这一段历史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刚才两位小同学的表现很好，为你们鼓掌，非常棒，非常棒，
2: 很自然，哎，很松弛，
1: 是的，
2: 也很有感情，
0: 谢谢老师，
2: 也能看出有昊天老师辅导的这种痕迹，
1: 语速稍微有点快，语速稍微有点快，
2: 再放慢一点，
1: 从开篇啊说要写世界第一朵花呀，第一龙鸟啊，孩子们，你们知道这第一朵花到底寓意着什么吗？是什么吗？你们清楚吗？
0: 我不清楚，
1: 不清楚。来来，我们听雪山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吧？
2: 解读一下啊。世界第一朵花，俗称叫辽西古果。
1: 古果，
2: 最早呢是在易县发现，也在我们的朝阳北票县四方台村发现的辽西古果，这就世界后来被专家命名为叫世界第一朵花，所以这朵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
1: 它其实是个果实，
2: 是这样，是果实，一股果，它，但是呢确实是一个植物，
1: 对对对，
2: 这最早的植物，我这里为啥写锦州用了这儿呢，因为在地址名词上它叫易县组，它和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一样，虽然朝阳也有化石，而且现在认定呢这里边也有不同的解释，是和我们易县的紫荆山和头道河，它是一道脉，所以叫地址名所词上叫易县组，
1: 行政区域呢不是归我们锦州，但是呢一脉相承，
2: 在地址上以我们易县命名，
1: 是这样，
2: 所以就是咱就完全有理由有资格说我们是世界第一朵花开放的地方，世界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
0: 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2: 是从远古开始那个新额济时代，然后更早的历史就大家说到的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包括红山文化，包括我们的沿汉，特别是我们的颛顼之墟，那就三皇五帝里的二帝，就像屈原里面帝高阳之苗裔兮，他的高阳就是指着这个炎黄二帝，也在这里，也在山海经里正式里有写有他的正面的踪迹。
1: 我在印象当中呢好像是炎帝啊这个兵败之后到这边来，
2: 对，有场大战，
1: 对对，
2: 皇帝和炎帝大战所以也能引发到我们对易县万佛，不是万佛堂，是宝林楼
1: 里疗伤，
2: 对
1: 啊，
2: 那边现在有遗址还写着吕山头，然后有现在的汉字的遗迹叫炎汉古刹，所以都给留下很多历史遗团，为啥叫炎汉古刹，
1: 要从这个点来讲啊，就是从上古时期咱们锦州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了，
2: 对，
1: 那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延续下来了，
2: 对
1: 啊，

0: 所以、那个、这是一座古城。
1: 所以这切入呢也重要的历史事件，
0: 嗯
1: 也是重要的历史人物，
0: 嗯
1: 也重要的从人类开始我们就有人类在这刀耕火种，在这那个生息发展劳动包括战争，
0: 嗯
1: 啊，所以这叫辽西嘛。
0: 这里面我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词叫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刚才的同学们在朗诵的时候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读错音了，过去讲一骑与红尘妃子笑，
1: 对这要解释一下、
0: 啊、对是确实有必要我觉得解释一下。那么大概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原委呢把这个字的字音呢就统一规定为骑没有骑的音了啊！现在我们读这句一骑红尘妃子笑，
1: 对，
0: 这谁在读骑算错误、啊、
1: 就错了，
0: 哎，所以说呢这里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觉得你们没有文化呀、啊，都读错音了，哎，要追踪东汉的铁骑，
1: 对，
0: 东汉铁骑指的就是曹操的部队，
1: 曹操
0: 啊，
1: 他对开发东北是有贡献的，
0: 是吗？
1: 哎，就是北战乌桓、哦，当时乌桓我们就在易县、哦、在辽西郡的一带，
0: 嗯
1: 都是那叫拓跋氏也叫慕容氏，
0: 嗯，当时就是扫清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吧？
1: 少数民族
0: 啊
1: 曹操一直是从河北过来，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没有路，是在下边的郭嘉谋士郭嘉主张得从这边、
0: 哦、
1: 从现在的白狼山下，
0: 白狼山
1: 哎、哦、一直到这有个叫田腾的一个部将，
0: 嗯
1: 带着指出了一会儿这个路已经淹没500年了，
0: 哦，
1: 然后指引着曹操，
0: 哦，
1: 从那边河北一直到两种说法，
0: 嗯
1: 一种说是到了辽西朝阳一带龙城嘛，
0: 嗯，
1: 从那儿就拐向绥中了，
0: 哦，
1: 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当时那不可能按原路回去，因为那路非常不好走，
0: 嗯
1: 完这是打完这一仗之后到了易县又从邦海道回去的，现在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逻辑性。我们辽西人是愿意让他说到了易县从锦州回去的。但是当时也都属于辽西。
0: 那么在归途当中，是不是就发生了这个老马？有老马识途不是那个，
1: 不
0: 是
1: 那
0: 段故事，是在春秋时期。
1: 对，
0: 哦，很早，更早一些了。
1: 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有东临碣石有司天。
0: 嗯，
1: 哎。就是那个《短歌行》，
0: 短歌行
1: 啊、一到了我们现在的绥中，
0: 嗯，
1: 到了我们现在的那个九门口，
0: 嗯，
1: 那一带，
0: 嗯，
1: 九门口修长城还在这之后呢，
0: 嗯、
1: 但是他就写了那《短歌行》，
0: 嗯，东临碣石，
1: 对，
0: 以观沧海，
1: 哎，
0: 这首诗当中还提到了要打捞远古图河，人之绝处的刀耕火种，
1: 对，
0: 图河。
1: 对，最早我们
0: 锦州的
1: 叫图河
0: 啊，一个古城位，
1: 古城位、啊、一个方国也是。
0: 那大概是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我们
1: 之前，
0: 我是说改名为锦州，
1: 对，
0: 是什么？是
1: 那是公元1000多年左右
0: 哦。
1: 真正的锦州城市化应该从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
0: 嗯，
1: 包括我们周边的霸州。指兴城，我们的临海，我们的易县、都是耶律阿保机，他虽然是一个马背上民族、这样一个马背上的领袖，但是他非常有城镇化的意识，因为他原来是都是掠夺式打仗就走，但是只有到辽西他建立一批城市，所以他就不想再回草原去了，
0: 他的当时这个思想很超前，
1: 很超前的
0: 啊，
1: 哎，
0: 啊，建立了这几座城市，好像都和北镇是有相关联的，是不是？
1: 有联系
0: 啊，
1: 因为那时候，作为大辽，和北宋嘛，他建国应该比北宋早，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军事实力比北宋强，
0: 哦，
1: 就因为是少数民族，因为我们很多历史是中原的史学家写的，
0: 他
1: 总以中原为中心，其实我们当时大辽实力非常强，而他的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那吕山，皇陵也在那儿吗？
0: 对对对，
1: 他把原来最早的圣陵，什么都迁到山西大同，现在我们的北京叫他的南京，大同叫他的西京，北京叫西京，大同叫南京，东京是辽阳，
0: 哦，
1: 完那两个京，一个叫圣京，一个叫中京，在内蒙，
0: 那也就是说北方的镇山，
1: 对，
0: 也是大辽的这个龙脉之所在。
1: 按乾隆说法，它应该是大辽的陪都。
0: 陪都，哦，哦，是这样啊。
1: 哎，这么讲，孩子能行吗？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白雪生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邀请到了吉庆小学的两位同学陈品瑞和范文熙，我们共同来聆听老师的讲解。那么，两位同学在收听过程当中呢，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1: 白老师，就是这个作品第三段，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这个澶渊之盟是什么意思呢？您能给我们讲解讲解吗？
2: 啊，这问得好。那个萧太后啊，是地地道道的咱们原籍在义县。她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和北宋宋真宗进行和平谈判。然后我们一直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有了这次和平谈判，一直持续了120年的和平，这才有我们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当中有巨大贡献的就是萧太后，她原名叫萧绰，所以作为当时封建皇的一个女君主，能有这种现代思想，因为那时不主张战争是很承受巨大压力的。
0: 对对对，
2: 你必须得打他叫英雄，你说谈判认为你是投降。
0: 是的是的，
2: 尽管他谈赢了，但是尤其马背民族，他那些契丹民族，就说你这打能不打，那是去跟人谈判呢。
0: 是的，
2: 所以非常有政治远见。
0: 确实啊，从历史这角度来讲啊，不管萧太后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至少确实保证了边境这您说的120年的这种和平。老百姓啊盼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安宁，跟老百姓过舒舒心心的日子，过幸福的小日子，不然的话整天是征战，每天都提心吊胆，在边境生活就有可能被大辽抓去当俘虏。
2: 对，
0: 是吧？然后大辽过来了抢我们的这个财物啊，人身也受到威胁。所以说120年的和平对于老百姓来讲，
2: 历史上他是第一人冒天下的这种政治压力，民族偏见，肯于主谈。
0: 对，后世呢对萧太后的评价也是颇高，
2: 凭这一点就说是一个大政治家，
0: 确确实实
2: 远比武则天还英明。
1: 谢谢老师。
0: 澶渊之盟记住了。
1: 白老师，那第三段的第二句，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明锦的初衷，他的初衷是什么呢？跟萧太后有关系吗？
2: 那没关系。耶律阿应该说萧太后呢是他的第四代了，他是圣宗时代的人，圣宗的母亲，
0: 他是太后，他是个女性。
2: 整个应该说我们的辽西一带包括辽宁一带在历史上的繁荣中兴是和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有直接关系。方才我也提到了，虽然是马背民族，但是他呢也摒弃了那种掠夺式的发展，他就是开始建成了。这一点在作为帝王的总结来说他是有贡献的。过去那个比他更早的我们的蒙古的一些民族打完就跑，打完就跑，
0: 抢完就跑。对，
2: 尤其北方民族，你看阿保机就不同于他以前那几个帝王，他打下来之后用俘虏，包括在我们锦州都是织锦的奴隶，包括那个叫铁岭，那是一些铁匠，包括朝阳那儿有银州是一帮银匠，他有发展经济的思想，所以我们这当时这块是辽西自大辽以后就城市化成群了。
0: 也算是造福于后世了。
2: 造福后世。
0: 锦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历史渊源，您在这个诗作当中又提到了努尔哈赤啊，之后又提到了祖大寿啊，崇祯帝啊，包括清太宗，这都和锦州呢有历史的渊源，
2: 对，直接关系。
0: 是的是的，努尔哈赤13副盔甲起兵，
2: 对，
0: 然后好像跟李成梁也有一些渊源，是吧？
2: 对，
0: 大概是义子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是非常的亲信的，
0: 非常亲近。
2: 也是他的，有时也叫爱徒啊，儿徒啊。李成梁呢，应该是在明王朝时候两个镇守边关的大将，一个戚继光，
0: 一个李成梁。
2: 而且要是总结的话，李成梁呢，应该比戚继光镇守的时间还长。他一置户口在北镇嘛。整个北方也是安定了这些年。
0: 两大总兵，
2: 对，
0: 确实是国之重臣。
2: 重臣。
0: 戚继光非常有名，你们听说过戚继光吗？
1: 没有。
0: 抗倭的英雄啊，戚继光啊。
2: 对，
0: 没有听过戚继光？
1: 没有。
0: 那有机会要给你们讲讲戚继光的故事。当年倭寇在我国的沿海一带，那真是骚扰我国国民。那戚继光自创的这个阵法叫什么阵法来？蝴蝶阵法。
2: 对。
0: 哎呀，把这个倭寇打的是屁滚尿流的啊，安定了我们的边境的这个。
2: 包括我们说的非常对，郝泰老师，包括我们这个辽西的长城，
0: 嗯，
2: 那都是经他把它连起来的。
0: 戚继光，
2: 戚继光，
0: 对对对，
2: 隋中那些不叫义乌兵吗？戚大姓，
0: 对，戚家军
2: 都是戚家军，
0: 嗯，对，来都来自于义乌，非常骁勇善战，
2: 对，
0: 嗯，
2: 为啥那舌头听的话，那不是咱东北人，也不是辽西人，
0: 对对对，他们来自义乌，
2: 浙江，
0: 对浙江的啊，说的都是吴侬软语，
2: 对，
0: 和咱们东北这嘎达他说的口音他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0: 嗯嗯，
2: 二人就二。
0: 对，舌根，南方人舌根比较硬，一二
2: 二，不拐弯
0: 儿。而且说到这口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北方人儿化音是对我们来说呢，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儿，
2: 嗯，
0: 一碟儿，
2: 哎，对，
0: 你这个儿化碟儿，
2: 对，
0: 南方的
2: 口音
0: 他们说不出来。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那朗诵里都可以用，你看，咱总是玩儿，
0: 嗯，
2: 南方玩。
0: 对，
2: 咱一听显得挺生硬。
0: 是的，是的，我曾经听过一首歌，当年贾玲唱的一首，什么，靠墙根儿啊，墙根儿，我听到南方的歌手靠墙根呐，
2: 对，
0: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2: 他叫小孩儿，他小孩。
0: 小孩啊，我们外边到了夏天，我们吃点冰棍儿，
2: 嗯
0: 嗯，他们就是我们要吃冰棍。
2: 嗯，
0: 好粗的一个棍子是吧？啊，
2: 这都满族方言，
0: 哦，
2: 满族的语音留下来的
0: 这个儿化音，
2: 儿化音
0: 哦，好，和满族是有渊源的
2: 啊。
0: 有机会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个满族的这个文化，
2: 方言都非常有意味，
0: 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跟白老师聊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见识。刚刚的这个第一段哈，我们雪生老师主要是从锦州的这段历史啊，来写起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段落，第二段落呢，主要写的是锦州这座文化名城啊。我们再请两位同学给我们泛读一下，好不好？
2: 好。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红山女神，运中华以圣地，要写白朗母河，塑文明以博兴，要写山海经里始创龙的头角峥嵘，要写世地尔雅，书著东方之美誉，要写背陆周里顺风镇北之横风，要写地高阳之苗裔兮，关于颛顼的亲情，要写西林与吕，关于远游的吟诵，要写曹孟德的东林碣石，瘦马古道西风，要写汉家烟尘在东北，落日孤城烟歌行，要写思乡韩愈，自属昌黎郡望，要写怀旧太子，别致五吕叔公，重写鲁门弟子临国难，而描绘乡村八月。

0: 月，再会张汀之山水，焦墨丹青，又展大康之书印，折钩名鼎。要写出身我乡之蹦蹦，由汪大头景观漫浪一扭，又融进莲花烙子，遂演变成一腔评剧，登上京津沪宁之春晚，从而显贵殊荣。要写原属黄蜂之贡酒，经高林林穴，经高士林学堂演恨百年，数刘季道光艳舞炸出土，俱尊为国宝，继而摆在日法俄欧之席上，自此报得大名。
1: 刚刚呢，范文熙读错的地方是高士林。
2: 高士林，
1: 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高士林这个人物啊。这一段呢，描写的就是锦州的文化。其实要提到文化，我们不得不必须要提到啊，红山文化。关于红山文化的一些历史呢，学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应该说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从2022年。国家应该叫探索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由辽大几个大几所高校，包括北大，包括首都图书馆，都在驻扎在我们陵园牛河梁东山嘴，一直驻扎在那儿。我还去过，国家也投资几个亿了。按照我们的老专家，把那评价叫中华文明的共祖。把整个我们中华文明已经提前了，按照现在是最保守说提前了1000多年，实际已经原来按照原来的说法都以甲骨文殷墟地为标准，才3500年。有了红山文化
1: 提到5000-6000年了。
2: 5000-6000年。其实呢，发现的一些古文物带有除了文字之外，带有图案的，带有陶器的，是8000多年。
1: 哎呦，那延续的历史更长久了，
2: 更长久了
1: 啊！
2: 但是我们一直按照很保守的办这种说法在重塑这段历史。随着考古的重大发现，红山文化就越来越重要。所以国家就把咱那个辽宁红山文明当作重大的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整个都封着。我让我写，我去看了，确实很震撼。当年那都多少年前做那陶罐，那非常精致。
1: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粗糙的，
2: 不粗糙。完就是陶器。我就说那些年前，那得说那不至少几千年、8000年前能做出那精美的陶器，我都认为是不是后人装进去的。
1: 让人真是很感觉到很惊艳。
2: 对，特别震撼，就是远祖的那种早期先祖的人那种文明。而且有那么不仅仅是什么了，不仅仅是石器了，那陶是用土做的。我还有玉器。它为啥叫玉猪龙呢？雕的都非常精美。那都是在我们辽西发现的。我们锦州这也属于红山文化的共育区。
1: 锦州属于南端了，
2: 南端
1: 差不多了。
2: 南端
1: 啊，再过越过锦州就红山，
2: 往南走就
1: 没有了啊。朝阳这边，赤峰，
2: 对，
1: 再往北，
2: 对，红山就根据赤峰，它那个是叫红山吗？
1: 对，
2: 是赤峰，
1: 对对对，赤峰，
2: 牛河梁，值得一去。
1: 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一起去一次。
1: 刚才这个没有读明白的地方，高士林啊，道光念五九，你们孩子们听说过吧？
3: 听说过。
1: 家里人很经常啊，这个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是吧？可能会饮一些酒，咱们锦州自己的本土酒。高士林是当年的就是烧锅的，应该叫老板还叫掌柜，
2: 他叫那个酒的研制者。
1: 是研制者。
2: 然后呢，为啥把要特意提到高士林呢？是龙票，龙票二现在生就是我你有生产许可证。这是皇家给的。给的是谁呢？就给的高士林。所以在是有别的，那叫民间酒。我们这是御酒，
1: 皇家贡酒，
2: 皇家贡酒，
1: 专门给皇上喝的。
2: 说到这儿，就包括为啥，那会儿叫北票，那边叫南票。这都是皇家给的生产许可证。
1: 哦，是这个，
2: 所以简称那边叫北票，那指煤矿，
1: 哦，
2: 南边呢也是指煤矿，叫南票。
1: 哦，
2: 完了道光跟他一样呢，有龙票。
1: 哦，有许可证，
2: 有许可证，
1: 皇家御赐的，
2: 对，就官办的。
1: 哦，对，这确实长知识了。
2: 嗯，
1: 因为这里面这一段呢，也描写了很多关于文化，包括曹孟德的《东林碣石》啊，《古道西风瘦马》呀，《燕歌行》啊，等等等等，韩愈这里面太多了，《鲁门弟子》、张听大康。
2: 对，
1: 这里面呢，这个我想请教雪霜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啊，蹦蹦，
2: 嗯，
1: 汪大头，就是说。评剧啊，
2: 对，
1: 评剧也源自于我们辽西这一个地域吗？
2: 这我说一下
1: 啊啊，
2: 应该说包括赵本山，包括我们二人转呢，又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嗯嗯，
2: 已经明确二人转的起始地在咱黑山，
1: 就在黑山。
2: 黑山
1: 哦，
2: 因为我在剧团工作过，我们现在的北方音乐，特别的关东音乐，
1: 嗯。
2: 和河北的音乐就是唠唠和蹦蹦的结合，然后原来都是在民间地头，
1: 嗯，
2: 就是它带有就是草民叫草野美学，
1: 嗯，
2: 包括在大车店，真正走上舞台的是从锦州开始，
1: 哦，
2: 按照写评剧史的专家叫胡沙，他原来中国评剧院的，
1: 嗯，
2: 理论教员，评剧从锦州开始走向舞台，
1: 嗯，
2: 在这之前都是田间地头。大车店呢，山野里边啊，
1: 嗯，
2: 到锦州进舞台，然后后来一直到像如小白叶庄，进到天津，由天津进到上海，
1: 嗯嗯，
2: 才有了评剧的剧种，最早就叫蹦蹦，
1: 哦，
2: 这评剧的评是谁给起的？李大钊起的，
1: 哦，
2: 李大钊和咱评剧创人程兆才是烙亭人，一个乡的，
1: 哦，河北烙亭，
2: 烙亭，
1: 哦哦，
2: 老坛儿吗？李大钊是那啥，是北大教授啊。
1: 嗯，
2: 程兆才就说那个李老师，你把我们的剧种起个名儿，
1: 嗯，
2: 完了起个评吧。京剧是京城，这带有评论时政的意思。
1: 哦，
2: 啊，所以就我们锦州有资格，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
1: 嗯，
2: 是由我们这儿才有了评剧的剧种。
3: 嗯，
1: 评剧听起来很高雅的这样的一个剧种，蹦蹦确实有浓厚的这个乡土
2: 气
1: 息的乡土气息太浓了。刚才陈品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听到了说你喜欢唱歌，
2: 嗯
3: 嗯，
1: 然后呢樊文熙呢是喜欢跳舞，
3: 对，
1: 但跳舞呢在我们直播间内听众朋友是看不到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品瑞啊这个准备一下，然后给我们亮一下你的歌喉好不好，
3: 嗯，好，
1: 也希望啊你关注更多的去关注像京剧啊评剧啊这些我们的国粹，除了这些歌声很好听，但是呢建议你们啊也多去听一听这些国粹京剧评剧很好听的，
3: 好，
1: 一会儿呢想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亮亮嗓，
2: 嗯，
3: 京剧梅花赋，
1: 哦，这
2: 可以，好，
3: 嗯，
1: 当场就打我脸京剧梅花赋清唱好吧，
3: 啊，好，
1: 好，还用准备一下吗？
3: 不用，
1: 开始
2: 对。

0: 谢谢大家。
1: 好，
2: 这个都不用准备啊，张嘴就来，张嘴就来啊。这个关于唱歌呢，我不敢妄加点评。白老师，您说说这音准，我觉得还可以。
1: 音准没问题，
2: 音准没问题，
1: 感情也好。说孩子，这能一下一张嘴能唱这很难。
2: 对，真是张嘴就来。
1: 不像唱流行歌曲。
2: 是的。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众朋友，稍后见。

忙碌的生活里，总需要一段宁静时光。翻开书本，让声音抚平褶皱的心事。这里是昊天时间，用文字与你相拥。每周六 AM 666 FM 92.7，我们

0: 见不散。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白雪生老师来分享他的作品。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吉庆小学的同学，他们的名字叫陈品瑞和范文熙。那么节目继续进行，这首诗呢，最后一段，我们再请二位同学呢给我们朗诵一下，好吧？
1: 嗯。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渤海拍岸，长城跨岭。要写东隅图子，平吕传清，北边宋幽，曲水树林。要写辽塔无恙，锦水穿城。要写一境跨海天桥，每日出落，天下著称。要写万尊摩崖佛像，经年微笑，立碑见影。要写奉国寺里，七佛并列，坐拥三界以外，殿称大雄。要写辽沈馆内，全景一壁，身至万炮之中，恍入佳境。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给定的光荣。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辽沈战役主战场首创的丰功。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初盛的盛景。要写英雄城市做大锦州品牌的提升，要写革命故事延续红色江山的使命。要写锦绣洲头融入一带一路之区位，要写渤海湾畔占领陆海通道之未能。要写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通蒙俄之要冲。要写投入东北大开放之前沿，定位区域中心城市而振起。要写突破三年行动，锦州攻坚建奇功。
0: 哎，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气势，真棒真棒真棒啊。这第三段呢，描写的就是咱们锦州大家非常熟知的各处的景区啊，景色啊。
2: 对，
0: 里面学生老师列举了很多啊，包括呢对这次总书记来锦州考察时候呢给我们的这个定位，英雄城市锦州不错。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学生老师呢借助这个作品给我们再讲一讲，好不好？嗯，
2: 最后重点呢，像郑浩泰老师说的，从景区特别说到新晋习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的定位，这应该是多少年来给锦州的最高的一种政治的定义。
0: 嗯，
2: 我理解的英雄城市，原来说武汉那是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叫英雄城市。再一个南昌，是打响工农武装第一枪，是英雄城市。我们是打响了解放新中国联防战役的第一枪，所以我们有资格也叫做英雄城市。
0: 作为英雄城市的市民，是不是感到很骄傲？你们
1: 感到骄傲？
0: 真好。再次感谢学生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您常来。如果有新作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进行分享。也感谢两位小朋友，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一点都没有紧张，非常棒，给你们点个赞。
1: 也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
0: 好的，我们不互相客套了啊。那么最后一次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朗读者，下周六咱们再会。
2: 好的。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中间，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每当这一时刻，我们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呢共同，我们去聊一聊，聊一聊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事儿，聊一聊他的故事，你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生活中可能真的就有一些事儿，我们可能会被戳中。那么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他讲的是他的事儿，但在这里面呢，我们可能真的会有一种人性的共鸣，有一种人性的共鸣。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一些涉及到了挫折，聊到了这个内耗，也聊到了配得感。因为在这个聊，实际上聊在这些话题的过程呢，可能有好多老师啊，你咋有那么多的话题聊呢？实际上啊，在这里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很多的话题都是我们听众呢，在这里面呢，就是

通过各种，比如说这是留言的形式啊，或者电话的形式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共同交流和沟通的带来的特别多的一些话题。你看前两天呢，我们在聊这个危机干预的时候，其实危机干预就是我们经历重大的危机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心理的一些行为、情绪行为的一些表现。那么在这个里面聊这个的时候，才聊到了挫折，聊到了挫折，从这儿呢又聊到了内疚感，又从这儿又聊到了这个配得感。其实关于这几个话，内疚感和配得感呢，应该说是在年前的时候，你看现在都八月份了哈，年前的时候呢，就我们有挺多的听众呢就跟我说过，老师能不能聊聊配得感，但是始终就没有时间聊，始终就没有时间，始终就是哎呀一个话题压着一个话题，然后正好聊到这儿的时候聊到了配得感。其实一个配得感呢，可以说看着就是一个好像它是一个心理概念，它是一个心理概念，但其实配得感从来都不是小事儿，配得感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它不仅仅是普通人的那种情绪的内耗，更多的其实这个配得感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一个，从我们个人来讲，决定我们一个人你一生的成败，你的配得感决定你一生的成败。要是从一个伟人来讲，决定你一个伟人的成败。为啥我讲到了项羽，也讲到了刘邦啊，刘备呀、讲到了刘备，还没讲到刘邦呢哈，因为我比较喜欢历史哈，有的时候我真的总想用历史呢人物呢来聊一聊我们就是心里的，就是各种不同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表现。然后一个王朝的兴衰，那都和就是领导人的配得感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它是人生格局的最底层的核心，它是最底层的核心。既在这个里面，你看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能力超群，但是呢能力超群，天赋也过人，但最后呢你看手握着绝佳的机遇，然后以落败那个败北落幕了，是不是？其实好多也都是遗憾终生的，遗憾终生的。其实在这里面之所以为啥遗憾呢，那不就是配得感太低吗？配得感低的时候就不能承接好运，就我们普通人也是，你配得感低你就不能够去承接好运，你就不敢就接受那个高光的时刻，你遇到了挫折呢，那你就自我否定，那谁不遇挫折呀，生活中说句心里话，社会惯着谁呀，谁也不惯着。所谓社会不惯着谁，就是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在挫折中成长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你如果要内心有那种低的配得感，那最后就用那种自卑和卑微，那就容易把人摧毁。但是也有高配得感的，那社会上你就记住，有高就有低，有低就有高。你看最高配得感就是我们就现在大家最就是历史那些高光时刻的，以后有机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最当代的，我们最知道的高配得感的庞中旺，清华学子庞中旺，那开就是作为他来出生，从小的时候那就是一手烂牌，那就是一手烂牌呢。庞中旺那就是谁的家庭还能有他这种状态呢，对不对？你看吧，父亲精神分裂，母亲高位截瘫，然后从小就是跟着妈妈跟着姥姥姥爷捡废品，那从小就是在那一个屋，连一个正经床都没有，连一个就是正经的书桌都没有。后来他考上大学以后，那么清华大学的校长到他们家去，他说惊讶了，连个正经的书桌都没有，就拿一个纸壳一垫。所以吧，但是你看就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但你看人就是高配得感。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是从来对自己从来都是充满自信的，充满信心的。所以但是这里一定和谁有关，一定和庞中旺的妈妈有关，一定和庞中旺的妈妈有关。但他那种特别聪明，他那种睿智，你别看他爸爸是精神分裂，我觉得这里面和遗传，爸爸的遗传基因一定有关的。因为在这里为啥我要这么说哈，你看吧，就是一般得分裂的这样人哈，你就是可以说因为他没有自制力啊，其实这样的人吧智商一般都很高，

一般智商都很高，但这样病是不是会有遗传倾向呢？会有，但在这个里面呢，只要没那个真正的就启动，那你就记住智商都相当高，很厉害。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吧，这个世界上好多东西没有好没有坏，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对错，就看你怎么给它运用它。你运用好了，你就记住，就是接触都是春光，接触都是能源，所有都是这样。所以吧，就是说你要想让自己是高配的感还是低配的感呢，你就记住它因素很多，但是和你自我选择有很大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今天我想给大家再讲讲配的感。先等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后台，哎呀，我们后台有一位听众朋友，这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他就说的老师能不能先回答我。行，那这样啊，就先回答你，就回答这位听众朋友。咱们这听众朋友呢，名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感觉我不知道他这，我不确定他这名是真名还是网名。如果要我确定他就是网名，说句心里话，我就是我直接读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但是这倒他也这个倒也没有说特别那啥的，但是我还是不提他的名字了吧。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说的，说的燕秋老师您好，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有一位呢，特别好的朋友。是我的好闺蜜，她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她有稳定的家庭，孩子呢还在上学，但她最近一年多陷入了一段办公室的恋情。她明明清楚这段关系不会有结果，但心里就是不能自拔。她现在就是老师他啊，那写的老师他现在不能自拔，他每天满心满眼都是对方，习惯性的关注对方的所有的动态，他也无处是萌生了抛弃现有的家庭奔赴对方的想法，一直深陷内耗，痛苦纠结。自己的老公对他还特别好，他不知道怎么清醒，怎么脱身，想请教老师如何看待和化解现在这种困境。那么现在是这样，各位听众朋友哈，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不是他的事儿啊，他提的是他一个好朋友，他好朋友呢现在陷入了一个就这样一个状态哈，这个状态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呢就是不会有结果，但是呢也是感觉这份关系呢也是在违背家庭的，但他现在就是深陷进去，不能自拔，满心满眼都是对方。他说的是办公室恋情，那就是一个单位的呗，对不？如果要是一个单位的，然后习惯性的关注对方，他用了一个词叫所有的动态，可能他们这个他们俩是一个好闺蜜，可能也对她是无话不谈，所以吧她可能对对方知道的是比较多哈。现在呢就是她的好朋友现在也是很痛苦，想抛弃家庭，又觉得就是然后就觉得这是可能也面临就是然后又不能抛弃，然后想从这关系里脱身，然后又想脱身又脱不了，问老师怎么化解这种困境。其实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好朋友还有了这样困境的时候，这是一个我感觉这应该属于一个啥呢，其实应该典型的成年人的婚外的一个执念，我不想用婚外情来说啊，就我感觉是一个执念，我真的就是一个执念。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把你好朋友这个事儿呢就是拿到了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看你想帮他，但是你可能实在给他不知道给他支什么好招了，所以吧就特别着急呢，希望在星光夜话这平台里呢我们大家一起帮他支个招，实际上就是

我们老百姓说就是办公室恋情，对不对？老百姓的话叫办公室恋情，但实际上啊，就是在我们，我就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以后啊，我们在星光夜话的后台上啊，就是类似的情感的困惑一直很多，其实一直很多。我有的时候呢，我可能适当带一部分，但有的时候我可能也没特意带。但你今天好像特别着急，就是我不太清楚你的好朋友遇到了什么样具体一个事儿哈。但如果你比如说像就是这样的办公室恋情里哈，可能以就是我们可能都算认为，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就是婚外情嘛哈，双方都有家庭，也都有孩子，而孩子还都上学。至于孩子多大了，咱也不太清楚。无论，但是孩子无论是小学、幼儿园呢，小学、初中、高中，或者上大学，反正或者是研究生啊，无论孩子处在哪个阶段，就是孩子都在上学，也就是说孩子还没有成家，没有成年。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吧，婚外情也好，就是或者我给他叫做婚外的一种执念吧，就是一个执念。实际上我跟你说啥叫情啊，就是一种执念。他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就认为他是不是变心了，是不是出轨了，是不是人品的问题啊，可能有很多人会那样。其实但如果要是透过他的表现看这个事儿的本质啊，看事儿的本质，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啊，你的这位好朋友，我感觉就是往往什么，就是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不都是就是一时的冲动，有时候真的不是一时的冲动，可能比如说自己的婚姻内呢有一些你有一些婚姻的缺口，然后呢心里的有一些需求，另外也和人性也有关，和人性也有关，其实共同堆积出来的。另外的人呢，就是所谓的日久生情。你比如说在办公室哈，就是一个工作环境里，那经常彼此互相工作有一种合作呀，然后彼此稍微多关心一点啊，可能有的时候呢就会误解对方，有的会误解对方。因为将来有机会我给大家讲，就是人格的不同的人格状态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部分。有一部分人格呢，他就是属于啥呢，助人型的，他就是喜欢帮助别人，无论男人和女人他都是那样，他就是喜欢帮助别人。而且呢当他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就是别人你还得接受。另外呢他呢行为习惯嘛，就喜欢啥呢，就喜欢比如说走路跨胳膊啊，或者是肢体接触啊，拍个肩呐，或者什么，他就喜欢这样。但他这是一个人格特点带来的，他并不是说都是属于人品事，有时候还真不是。但是往往他就是这种对人的那种过度的关心呐、呵护啊、关照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愿意有一个什么肢体接触啊，就是拍拍肩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哈，就是靠得比较近呢，特别让人误解。因为误解的结果以后呢，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状态，就出现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哎呀，就这个事儿啊，其实关于就是这个属于是婚外情的事儿哈。其实关于这个吧，我特别想从，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但是研究心理他就一定要研究社会学，因为心理是人长大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心理状态，因为就是人的成长的过程是伴随他心理成长的过程，而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是在社会中成长，在社会中成长呢，那就社会还有个伦理。我从就是其实在这里面吧，我想和大家就是聊一聊，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人为啥会有婚外这个或者是这种状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想和大家聊聊啥叫婚姻。但是我这个没有，我就是临时，就是你这一说哈，我就是想到这儿，我不一定说特别全面，大家可以，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你要在直播间，那你就在直播间我们一起互动，如果没在直播间，你就在那个电台的另一端，那么你在心里自己补充哈，自己来充实这个部分。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啥叫爱情。可能大家都说，哎呀，我以前不懂爱情的时候我走进了婚姻，但我懂了爱情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婚姻，我就没有办法。甚至人们都在说找真爱，啥叫真爱呀，
我就现在我想。

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啥叫真爱呀？在这个里面吧，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要知道，真正的为啥我们说儿童没有爱情，然后呢就是说爱情是啥呢，是成年以后的，就是才能真正有一些爱情。你看青春期的时候吧，那也不是要真正的爱情，青春期那是要啥，青春的萌动，他在练习恋爱，练习恋爱。其实啥叫真正的成熟的爱情啊，他不是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啊，看见一个人你就一见钟情了。有没有一见钟情的？有，确实有。但是这个今天我先不给大家讲这个啊，等以后慢慢给大家讲，这个话题太多了。其实他真的就是真正的成熟的爱情，他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那，责任，他一定有责任捆绑的。为啥我们要有结婚登记书啊？这个不是结婚登记证呢？结婚登记证，这个登记证是意味着一个什么？你考察成熟了，然后呢，你有这样一份什么？这是一份彼此的承诺，它是一份彼此的承诺。然后那种彼此那种短暂那种新鲜感呢？其实这种，就是应该说呢，真正的就是所谓的爱情啊，其实真正的爱情啥呢？一定和亲情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一定和，因为真正的爱情啥，你去心疼他，你去心疼他。你比如说，你像婚外的这些人，你说你跟他怎么样的，他头疼脑热，你心疼他吗？不会的，你就是有时候，那我也会牵挂。你就记住，你怎么去比较哈？假如你的爱人，孩子的爸爸或孩子妈妈，他有病了，然后你外面的人也有病了，那么你看看你关心谁，你关心谁，你拿钱给谁治病，你想想这个，我跟你说你一下就分出来了，外面是啥呀，对不对呀？其实它是一种高级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呢，爱情，你就记住，爱情的背后一定捆绑着责任，一定捆绑着亲情。如果没有责任和亲情，这些东西都不要信。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是不是相信这个，但是吧，这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是不能说是至理名言，那也是差不多，真是差不多。因为一个人呢心理成熟以后呢，他就会对对方产生一个专一的，然后持久的，另外一个啥呢，愿意彼此滋养彼此托举，两个人是需要彼此滋养彼此托举的，两个人走进婚姻，他就是这样一个深度的依恋，这个就叫婚姻，这个才叫爱情。不是说就是说两句好话呀，甜甜蜜蜜恩恩爱爱了，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了，他就爱情的，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单一的，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爱情啊，和婚姻和这个责任呢，他是捆绑在一起的，他是捆绑在一起的。其实成年人嘛，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他有心动吗？有，一定有心动，但是人成熟的意味着啥，你必须有克制，必须得有克制。因为人和其他物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有节制，你有责任。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时刻记住这一点。因为你一定要记住，在你的背后，你就记住，你不是你自己，你的背后有你的父母，有你的孩子，就是有你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你要为他负责。然后你有家庭，你有家庭。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在这个里面就不要完全考虑到自己的什么样的，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底线意识，必须有底线意识。其实有些人打着什么真爱的幌子，尽情的随心所欲的放纵，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爱情是啥呢，是有规则，必须遵守规则，而且呢敬畏身份。你的身份是啥？你的身份，你不再是男孩和女孩，你也不是男人和女人，你的身份是啥？你在身份里，你是丈夫和妻子，你是爸爸和妈妈，你是什么？然后你是在这里面要为你自己的父母负责，

你要为自己的父母负责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这是一个对身份的敬畏，对身份的敬畏。另外，社会是有规则的，社会是有规则的，要彼此顾及，就是顾及到彼此，顾及到他人。其实这个就是安稳长久，就这种稳定。为啥我们都说安全感呢？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我还跟你讲一个就是特别扎心的，你就记住，假如你们就是不顾一切的走到一起了，你就想想哈，你在婚姻里你能不顾一切的和他走到一起，他在婚姻里不顾一切和你走到一起，你就记住，当你们俩走到一起以后，未来的时候再碰上其他人，你也会不顾一切的离开这个，离开他的，他也遇到其他的人也会不顾一切的离开你的。所以吧，安全感是你自己破坏掉的，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往往这样吧，你真的就是要那啥的话，就是婚外这个东西是啥呢？是你是破坏了自己的稳定性、安全感。其实安全感和稳定性谁建立的？自己选择的呗。为啥我从来都说别的嘛，都说原生家庭我爸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安全感不足。安全感你就记住，自己选择的，自己选择的。就包括这个，像这个，你看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举的是，他就想特别想知道他那个因为他说了他闺蜜的例子啊，他闺蜜现在处在这种婚外情。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在讲这些东西，你可以讲给你的闺蜜听，你讲给你的闺蜜听，然后跟她去分析。你也可以邀请她来到咱的直播间来听一听，对不对？另外一个成年人，你像刚才说，你的闺蜜她是有家庭的，她是有家庭的。家庭不就是为啥有婚姻呢、登记证呢？那不就是一个契约吗？一个共同体吗？对不对呀？契约的共同体是要夫妻相守的，夫妻相守的。你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稳定性，是安全感，它带给不是你，是双方父母，而且包括孩子，家族传承。它的安全感它是一系列的，它不是单纯说一个证书那么简单，不是那样的，一定不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家庭，就是可以说另外从伦理学来讲吧，我就是不太想讲那什么。其实伦理上来讲，就是一旦组成了家庭，它就是个道义的载体，道义的载体。法律可能不制裁你，但是你就记住内心的良知，你会为啥？他就是你看你那个，就是你那闺蜜就感觉，哎呀，我想离又离不了，然后就是想拖，就是怎么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他也是考虑到啥，这家庭的道义，这不就是家庭的道义吗？对不对呀？其实有句话就是的，穿新鞋走老路。你就记住，婚姻在这里面新鲜感褪去了以后，哎呀，都一样，都一样。我们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体会。另外一个，你说在婚姻里，你说你都有了婚姻了，有了家庭了，有了伴侣，有了孩子了，对不对？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吧，就是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社会的义务，也是家庭的责任，家庭的义务。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应该可以说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你说我想追求真爱，我追求自由，你就是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你想追求自由，就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一定是没有的。也没有就是没有义务的情感。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你现在婚姻中所面对的这些困境，那么你走着新的一段关系里，你依然还会面对的。所以啥事儿吧，为啥我就说在原来的婚姻里解决，那多方便呢，对不对呀？是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们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你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你们是不革新的。用老百姓最简单的一句话是不革新的，是不革新的。你说你要是再那啥的话，双方都有孩子，都有家庭的那样的，把你再组成家庭，行不行？也不是不行，但是吧，就是哎呀，他
还会有一些

就是毕竟比原生的就原来的那个核心家庭毕竟比那个复杂，为啥不简单找点简单的事儿干呢？对不对？找简单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说咋说呢，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我特别希望呢，你和你的闺蜜呢啊，也好好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里面，因为你闺蜜之所以不想就面对这现在面对，其实也面对一种困境了啊。就是，现在是两难抉择。我感觉你那闺蜜叫两难的抉择。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跟你说，就是跟你闺蜜就说的，可能这话是不是那么，那么好听啊？但不能好听，有些东西你得让她得棒喝她，也得棒喝她。就是啥呢？让她懂得承担自己身上的家庭的责任。你不为别人，为你的，为她自己的父母，为她的孩子负责，为她的孩子负责。另外，敬畏一种责任。敬畏身上的这种担当，敬畏这种担当，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责任和担当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核心的也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但我们这说可能也不一定完全，那你像一般有些动物吧，人家也是特别忠贞的，也特别忠贞的。但是我们就假如先这么说着吧，就这么说着吧，因为我们人类总认为我们是高级动物，对不对？我们就这么说。但实际上嘛，很多物种它也是都有忠贞的那部分的，不有忠贞的部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传统会认为呢，动物呢更加遵从一种本能，遵从一种欲望。人类有没有这种本能和欲望呢？也是有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可能动物更加随性而为，但作为人类呢，可能在这方面更多是责任在后面，然后呢，可能就是更加能够有一种克制，另外有一种担当。这就是人，我们总说什么人类修行，啥叫修行？我也不知道啥叫修行。我想这个呢，就是修行的过程吧。这就是修行过程，我们和其他物种不同，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在这里面，你说你今天一下提的时候，反正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些。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互动。其实真的心动啊，就是有的时候异性相吸嘛，同性相是异性相吸，这是一种，应该说这就是啥、啊？这是一种本能，这就是一种本能。但是克制一定是修行，克制一定是修行。人绝对不能随性而为，绝对不能随性而为。你说为啥孩子从小就学习呀？学习不就是让他在不断的去掌握各种各样的本领吗？那他也可以随性而为，可以不学习呀。但在这个里面，我们不能，因为之所以啥，是我们需要啥呢？我们需要向更高的不断的进修行与发展呗，对不？成长的过程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要脱离了家庭，抛弃了一种责任，这样的心动，我感觉它不是真爱，它绝对不是真爱，就是一种本能的东西驱动，就是本能的驱动。因为你想想哈、啊，在这个里面，你不为对方考虑，不为那个孩子考虑，不为你自己的父母考虑，不为你给你自己带来的各种环境考虑，那不就人的欲望和执念吗？对不对呀、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想到是这些，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我们大家共同去留言，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哈。其实古今中外呀，我们要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想哈，有太多的有名的有才的人了，就有的时候人生本来特别的顺遂，特别的好，好多人不都栽在了那种执念、那种私情、那种抛弃责任那个里面吗？对不对呀？甚至有些人都为此，他都可能认为啊，我遇到了人生最唯一的真爱呀，然后就抛弃妻子的，然后抛弃家庭啊，抛下他的初心的那样的，然后辜负了他自己那个身上的肩上的责任。又其实真的就是我们，他也有没有这样？太有这样人，但是这样人，你就想想看他。

他的结局有几个圆满的，有几个圆满的，你不说别的，就是那个前一段出现那个，我就不说现代的了，我想一说那个哈，说现代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应该啥似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啥例子呢？你比如说，前一段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为爱情总写爱情，作品的那个，然后就台湾的那叫琼瑶，那他最后追求一生的真爱，最后咋的？结局啥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真的要知道呢，背后你一定有责任在里面。你没有责任到最后呢，你就记住，整个一个全部崩塌的，都会崩塌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有的时候为啥我说还得要，就是在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让那些就是别深陷到某一种情感的执念里，别深陷那里。如果要深陷那里，我感觉真的是。未来的时候你真的吃亏了，你后悔都晚了。我们大家是不是经常看有个电视剧啊，就是那个苏妲己那个商纣王，大家是不是看到看经常看那个呀？那不是，那是其实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看那些小视频的什么什么的，什么渡劫，其中有一个劫不就是情劫吗？对不对呀？我感觉可能苏妲己就帮这个商纣王来渡情劫来了，对不对呀？你想想，就在这个里面，现在真的难说这个妲己是好是坏，这个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说人的一生啊，有的时候人的一生最大的修行，往往也不是赚钱，也不是成啥事儿，可能就是为了渡劫来了，就是啥呢？让你在这方面进行成长。对不对？能控制住自己的本心，能控制住自己的本心，就是很多一个人就以前家稳稳当当的，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努力的取得一个成绩，但最后栽倒了。你好多人栽倒的时候都栽倒到这个情感那个部分了，然后满盘皆输，你多不值啊，对不对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能力不够，也不是运气不好，和能力运气有的时候还没啥关系，而是管不住自己。哎呀，就是管不住自己，丢了自己的那种自控力，把自己身上某些责任给抛弃了，责任抛弃了。你看商纣王和苏妲己那个事儿，我就给大家讲这事儿。他可以说吧，妲己和商纣王，他不仅仅是一段古代的那种。它就是一个可能，但是我们历史上我感觉它就是一个传说，它不一定是真的啊，它就是一个传说，对不？但是它这个里面这个传说却刻在一个骨子里的，刻在历史里的那种警醒所有成年人的情感的必修课，情感的必修课。我们就想一想，比如说商纣王他也绝对不是就是那种，他原本呢，他没遇到妲己之前，他绝对不是那种昏庸无能之辈，他不是这样的。他如果昏庸无能，他也当不了商纣王，对不对呀？能走到这个位置，也是天资一定是很聪慧的，聪颖的。而且呢，历史上说他力大无穷，特别就是。而且说的好像是也是文武双全的这样一个人物，你看年龄特别小就登基了，对不对呀？年少就登基，在那个时候商纣王就是殷商王朝吧，那在那个时代疆域辽阔，疆域特别辽阔，国力那绝对是鼎盛的，那鼎盛时期纣王，为啥叫纣王呢？对不？然后百姓也是安居乐业，坐拥着万里江山，那时候你说纣王多好啊，稳稳当当的，万民也都敬重他，而且有那么多的商，就是肱骨之臣来这帮助他，对不对呀？有那么多的人呢，他本来就是应该做一个代明君，就是应该做一代明君，守社稷，守长生，护社稷，守长生，对不对？把这基业慢慢传承下去。你看这个，其实作为商纣王来讲，就应该他可以拥有无可限量的人生格局。你看，这不就商纣王原本的那个生活状态吗？对不对呀？但是一切的崩塌，我们想想，纣王一切的崩塌始于谁呀？一场失控的情劫，他遇到了妲己，苏妲己。

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讨伐的时候，我记得是这个啊，就是当时就遇到了美貌绝伦的那个苏妲己嘛，对不？但是民间传说都认为苏妲己是带有使命来的，他的使命是魅惑人心，他的使命就是魅惑人心，而且魅惑人心他就是一种执念，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嘛，对不对？就是来算计，专门扰乱君王的心智，就是扰乱君王的心智。然后在这个里面他的目的是啥，就瓦解这个就是王朝的根基来了。因为作为一个妲己，他可能他就带这种使命来的，但在这里面关键啥呢，他是真的是也让这个商纣王历经他的心结情结，对不对？其实外人呢，就是可能作为我们来讲，哎，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看个热闹，就是哎呀，这是看到了妲己，只能说是一种诱惑哈，是一种诱惑。但实际上啊，就是作为商纣王来讲哈，可能我们认为是妲己诱惑的，但实际上嘛，要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讲，从历史角度来讲，其实作为商纣王来讲哈，打败他自己的不是外在，也不能完全都怪那个这个妲己，其实是怪他自己没有守住最后的底线，他没有守住底线，然后没有守住底线那种纵欲失控带来的。他的失败在啥？是还是自己，还是自己？你说完全这个怪妲己不能这样，还是纣王最后呢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他没有度过这个劫难，他没有度过这个劫难。你看嘛，就是可以说纣王自从就是有了妲己以后，彻底丢掉了一个君王该有的那种自律，该有的自律，那种清醒，那种责任，那种清醒和责任，就是曾经特别勤政的、爱民的，然后就是虚心能接受各种不同谏言的那个他，就开始沉溺了，就开始荒废朝政。你看那个不就是开始吗？懈怠一些国事，另外一个也不打理这个民生的，为了博妲己一笑。你看作为他来讲，就为了博妲己一笑，不惜劳民伤财呀，修那个露台，对吧？就这一段可能大家看这个，因为在看这个片子，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哈，就是可以说就是酒池肉林的，对不对？酒池肉林的，就是耗费了国库的那种财力，然后压榨百姓的，其实到最后百姓是民不堪言的，实际上是，但他是为了顺应妲己的心意呀，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啊，对不对呀？这时候他心性就变了，大开杀戒。朝中的重臣呢，比干呢，炮烙之刑呢，什么炮心呢，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那些忠臣良将，哎呀，含冤的，哎呀，这太多了。这时候开始人心涣散，朝堂动荡。你说他的失败谁带来的？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其实在这里，妲己只起到一个啥呢？魅惑人心的一个作用。但是你怎么魅惑？是你自己，是作为一个这个商纣王来讲，是他自己，他就是我们心里面，他把这个东西他接受了，他内化了。所以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纣王有时候知道对错不呢？在那个时候，但他却心甘情愿的被这个情爱所裹挟，被欲望所支配。你看这是纣王。其实人呢，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像这位听众朋友哈，为啥我跟你讲那个这个妲己这个商纣王和妲己这样故事啊，我就想要特别想让你和你这位好朋友，你的闺蜜说哈，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你无论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要看自己的本心，一定要看自己的本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可能你以为的特别极致的那种，哎呀，我终于找到了真爱了，找到了我自己的，终于有了一个很甚至感觉自己还很幸运，但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那这个商纣王不就是这样吗？我给大家讲这个，我就是真的想通过这个，通过历史，通过我们的古代的传说啊，我们来，其实在这个里面，他对我们像一面镜子，他真的像一面镜子。你看，最后商纣王最后是民心尽失。民心尽失，朝堂最后咋塌的，对不对呀？那时候周武王就是是武王吧，周武王不就是那个起兵伐纣吗？起兵伐纣，然后有一支叫牧野大战，一下商兵就败了，绵延数百万年的殷商王朝就是彻底覆灭。其实这怪谁呀？那么庞大的那么一个王朝咋灭的？不就是自己没有守住真心吗？把所有的根基他一点一点给撤掉了吗？对不对呀？他可能留下了千古骂名，但在这个里面就说啥呢？人最后的时候一定是守本心，守本心。外来的什么样的一个诱惑，你就想想，妲己是来诱惑这个商纣王的，那你想想，那你外在你办公室恋情，那个人可能就是来考验你的，你就那么去想，你那么去告诉你的好朋友，你就告诉他，那个人就来考验你的，就看你能不能守住本心，对不对呀？你别一开始就说，哎呀，我什么真爱？啥叫真爱呀？你真爱里面就是真爱里面一定捆绑着责任，捆绑着心疼，你知道不？在这个里面。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亲情这个东西，你就记住，就来考验你的，你要和你的好朋友，你告诉他，你告诉他，然后你让他讲讲商纣王的故事。如果呢实在讲不好，你让他进咱星光夜话的平台，你让他来听一听，反正咱那也有就是直播回放，你也可以让他听的回放，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个故事吧，就商纣王和妲己这个事儿哈，虽然跨越了好多年的千年吧，千年以上了，对不对？但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一个啥呢，就是所有啊，就是那个毁灭的这种结局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失去自控力开始。失去自控力开始，就是人有没有心动的时候？有，一定会有的，因为有欲望是人的本能，这是一种本能，这是一个常态。但是呢，如果你要放任它无限的蔓延，你要突破了底线，你抛弃了责任，你就记住，如果一个人不把它和责任绑定在一起，就是自我毁灭的开始。你一定要让你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你让你的好朋友知道啥，在他的生命里什么最重要，什么最重要。你比如说，在他假如来到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你比如说哈，这个是他的那个，办公室恋情的那个人，这面呢是他的父母，这面是他的孩子，你让他选谁？你让他选谁？我就不信他就是那个选了他那个婚外的，就是这个人，他一定选择父母或者选择他的孩子，对不对呀？如果要他选择他父母，不选择他婚外这个人，你就记住，在这位听众朋友，那你这个朋友不用管他了，死活就不用管他，自己找的。我说一个难听一点的，我不说了，那就是自己找的，就是好坏都是自己找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和你这，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你和你这个好朋友在聊的过程中哈，一定要看他真正想要的是啥。想要的是啥？所以吧，千万不能太上头了，啥事太上头了，那不行。你要太上头了，你最后遭罪的是自己呀，遭罪的是自己。一定要记住那一点，就一定是遭罪的是自己。因为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只有在人的一生中传承中，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你就记住，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核心。然后呢，在你的一生中，你最亲的人就是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因为生你的人永远牵挂你，你生的人你也永远牵挂他。但旁边那个姻亲，就是恋爱这个里面或者是婚姻这里面叫最近的人，是你生命中最近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
一定要分清这个。

关系，一定要分清这个关系。当你有了这种分清的时候，就轻易不走错道了，就不走错道。所以为啥我总想大家学学家庭教育，学学家庭教育，因为在家庭教育里，你要把这个关系搞明白了，你就记住轻易不会走错道了。你一定要知道

守住边界太重要了，守住这个边界太重要了。因为在这里你要知道，你不是孩子了，你又是小孩儿，你说或者是青春期人啊，一冲动，你已经成年人了。成年人你身上有太多的责任了，太多的责任了。剩其他的我还不想说特别多，因为咱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那个你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你这个闺蜜哈，具体啥情况咱也不太清楚哈，多大年龄段咱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就是这么就是在咱这个新闻夜话平台呢，就和你一起讨论一下她这个事儿哈。在这里面就是我也特别想让你和你这个好朋友就说哈，你就记住，就是守住底线呢，你就记住哈，人呢就是一旦被情感情爱呀，小情小爱这个执念困住的时候，一个人被这个所困住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律，你就会失去清醒，一天浑浑噩噩的就想着那点小情小爱的事儿，就那点格局，你知道不？你再好的人生也会倒的，也会倒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跟你好朋友聊一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商纣王和这个妲己这事儿，你就记住，假如你就人生就是修的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来渡情劫来了，不是外人给你的，你就是纣王，他最后这个王朝的毁灭，你完全怪妲己呢？不是妲己，是这个自己选择的，是商纣王自己选择的。所以你就记住情节，你说呢？那因为他怎么样，不是他，是你的心在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外人强加的，你是心甘情愿的沉沦，你是心甘情愿的沉沦。其实有很多的，因为我做这么多年心理咨询，这婚外情是挺多的，就是深陷婚外这种执念的人，就是总觉得遇到这个人我太特别了，我缘分太深刻了，我就是遇到了我真爱呀，然后他比我对象就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哎呦我的说了老多老多。但实际上啊，你就记住人生历史的经验，真的就是给了我们为啥是一面镜子。商纣王那个事儿，他的结局告诉我们一个再美的相遇，你看妲己美不美呀，对不对呀？再美的相遇，假如你要违背了真心，违背了你的初心，你背弃了你的责任，然后呢你突破了底线的时候，绝对不是良缘，你就记住，绝对不是良缘，那就是劫难呢。啥叫情劫啊？那就是劫难呗，对不对呀？我在这里说这个可能有点绝对，但是呢这真的是需要我们警醒。所以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和你的闺蜜就是真的好好聊一聊，就在这个里面，你看吧，比如说就是纣王和妲己只是个诱因而已，对不对呀？妲己只是诱因而已，但真正毁灭纣王的王朝的，毁灭纣王一生的，那是啥呀？是他自己的贪念，你知道不？是他的贪念，是他的纵容，是他的不克制，是这个他自己选择的，自己带来的，你能完全的怪外界吗？是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跟你那个闺蜜聊一聊，就是一定要，你就记着，不为谁，先为自己。这个自己是啥呢？其实自就是人呢、啊，人到中年时候那个自己，不是完全包括你生理的就你自己，不是，是生理的人和你生的人，这个是你的自我，也是你的自己。他不是说我已经包括了上下三代人呢、啊，包括了上下三代人，因为你做任何一个选择，他最重要的，你会影响到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一定会影响他的。你不为别人想，你要一定要想到这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假如我们再退一万步，我们就抛开了责任，你就记住，人如果要是就是钟情于这个小情小爱，你就记住，它是最昂贵的，也是最致命的毒药。人不要钟情于小情小爱的，你就记住，你要若干年的回头想想有啥意思啊，对不对呀、啊？它
它是最昂贵的，是最致命的毒药啊。你说一时那种温柔啊，那种心动啊，看着家挺甜蜜啊，挺美好的，但

其实背后蕴藏的那种，就是你要付出的那种代价，我跟你说，那是有时候你承受不起的，那是承受不起的。就是你说做帝王来讲，那他可能就把江山给覆灭了，那作为家庭来讲，那就可能人破家亡了，对不对呀？人生尽毁了，他不值啊，对不对呀？你一定看看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就别当干，你知道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也想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今天想给大家讲那个高配的感情，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说想呢，就是想聊一聊，又是她的朋友，她有个闺蜜哈，她的闺蜜呢遇到了一个半路恋情，现在呢深陷其中，就觉得哎呀，怎么能从这里脱离出来？那么今天呢，借着他的话题呢，和大家聊了一下，就是关于成年人的那种情感的执念。其实啥叫婚外情？不就是那个执念吗？什么情啊？哪有那么多情啊？你就记住，真正的情是叫啥？为啥把婚外的情给他前面有一个字儿叫婚外呢？你说真正的情，就记住，一定是和亲情连在一起的。没有亲情，没有责任捆绑的，都不叫真爱，叫啥真爱呀？对不对？其实在这里面，我特别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想哈，其实作为成年人呢，最大的本事啊，他应该是一种所谓成年人啥，就逐渐走向成熟的人，对不对？逐渐走向成熟的人，其实他不是说你拥有了多少情爱，你不是说你真正拥有了多少情爱，而是啥呢？你有没有心动的时候？你有，你能动心，但是什么？你更能收心，这叫成熟。你能动心，但你更能收心。然后呢，你有没有欲望呢？你有欲望，但是你要更懂得克制，这叫成熟，这叫成熟。就是就像我们就是刚才我讲的，你就记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要和你这个你的好闺蜜说，她现在遇到是半路恋情，你就记住啥，这个事儿啊，渡得过呢，你就记住这是一种磨砺，渡不过呢就是磨难呢，渡不过就是磨难，这是一个情节啊。你如果在这个里面呢，真的你把它做一个磨砺，做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守得住你的人生。就是你的这个跟你的好朋友聊一聊，你就守得住你的自控，你就能守得住你的幸福。而且你的幸福，你把你当下的幸福守住了，你就守住了你孩子的幸福。尤其你在中年人，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把你的幸福守住了，守住了你自己父母的幸福，因为父母都希望孩子是稳定的，然后孩子家庭是幸福的，没有哪一个父母是希望儿女离婚的。你就记住啥呢？而父母的幸福守住了，晚年的幸福守住了，你也守住了你儿孩子的幸福。所以吧，你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你和你的好朋友聊一聊，好好聊聊。反正今天咱就是简单的和大家就是聊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临时发来的这样一段留言吧。也特别希望我们真的就是我特别希望呢，就是还是那一句话，就是作为成年人的成熟啥叫上，你可以动心，但你真的要懂得收心，你可以有欲望，但你要更多的懂得一种克制，要用责任和你的亲情来守住你的本性。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春季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在公屏上啊，有一位朋友啊，当时点了戏，说想听评剧花为媒的选段，是吧？确实咱们很久没有听评剧了，昨天呢就临时插播了一小段的稻花名啊，那么也就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想要重温花为媒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重温这一部刻在几代人 DNA 里面的一个经典啊，也就是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评剧电影花为媒。提到这出戏呢，很多的老戏迷啊都能跟着哼唱几句，很多年轻朋友也听过这个经典。为什么呢？因为赵丽蓉老师的小品里有啊。6月6我又错了，就这些啊，包括宫廷玉液酒什么的，现在年轻小孩也都会啊。也感谢赵老师。这个花为媒这出戏啊，改编自聊斋志异啊，以前呢跟大伙提过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最开始呢就不太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挺神奇的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它是聊斋志异里面啊就没有那么多神神怪怪的一出小故事，然后呢经过作家吴祖光的精心打磨，删掉了一些这个落后情节，然后改成了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个欢喜结局，既保留了评剧的乡土韵味，又多了新时代婚恋自由的思想啊，也算是传统戏翻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当然了，也非常厉害的是什么呢？在这出戏里面也算是集结了评剧的半壁江山，对吧？你看辛凤霞老师，李一兰老师，赵丽蓉老师，杜宝宇老师等等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家。他们用非常细腻的唱腔，鲜活的表演，把一个个角色呢表演得活灵活现啊。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啊分享7个经典的唱段，咱们看时间啊，一边听一边呢来回忆这个故事。这个唱段呢就是按照故事线来发展起来的。故事开头呢，咱们得从这个温柔娇俏的李月娥来说起。李月娥跟表弟王俊卿啊，在评剧里发音念俊，是吧？两人自幼相识，中间分别3年之后呢，在王俊卿父亲的寿宴之上重逢了，两个人暗生情愫。那么月娥呢，就把这份心意啊绣进了一副手帕里，于是在绣手帕的时候，就有了那么一段叫绣罢了绿线绣红线，整个段落都是藏着少女怀春的小心思。

有千万，这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呐、啊。盼的是这一日。

准备好新鲜的瓜果，寿桃寿命啊，看见我的闺女啊，还没收拾完呐、我急忙开开锁来打开柜，我把衣裳找啊，拿出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

0: 我的闺女擦胭脂抹粉儿描眉画鬓敲打门呐，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呐。
1: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这个是绣罢了绿线绣红线啊，这个是李月娥啊为主的一个唱段，后面呢这个月娥妈妈哈、啊、还补了几句。那么开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月娥呢开始绣自己的这个罗帕了，内心独白对吧，哎，一针一线都寄托着对表弟王俊卿的爱慕和思念。那么李一兰的演出呢，确实是把这个李月娥呀给演活了，整个这个第一句一起来，哎，咱们就能够感觉得到少女的那种灵动和小心思。但实际上啊，李一兰老师最早是学京剧的，后来才唱的评剧，基本功那是相当没话说了啊，特别的好听，声音清亮圆润，没有多余的修饰，自带大家闺秀的那种典雅气质啊。接下来呢，绣完罗帕了，那你这个事儿得有后续呀、啊、是不是？这个藏在心底的情谊呢，最终啊是有回响了。什么回响呢？也就是王俊卿父亲的寿宴啊，那月娥跟着父母到老王家去拜寿，跟王俊卿就重逢了，俩人四目相对，满心欢喜啊，特别热闹，特别热闹。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唱段，叫做“欢笑一堂喜气浓”。哎，这个是评剧里边的一个很欢快的版式，旋律呢特别的活泼，喜庆热闹，节奏也是干脆利落，就描绘了寿宴上张灯结彩、宾客满堂的一个热闹的情景，也藏着李月娥和王俊卿重逢之后的这种欣喜与羞涩，还有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可以说是既有烟火气又有欢喜感啊，完美的契合了这个寿宴的氛围。

0: 真是
1: 好，无语又无风，
0: 可真急死我，
1: 我心里直扑腾。
0: 表姐，
1: 表弟何言来得问？
0: 我爱表姐。

哎，搭档特别默契哈，中间有很多这个两个人都很羞涩的地方。哎呀，我也想先说两句，我也想先说两句，哎，结果呢就是小鹿乱撞，不敢吱声啊。我们对于《花为媒》里面这个王俊卿的印象就是深恋表姐，内心只有表姐，痴情腼腆啊。为什么说他会收在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呢？其实这主要的部分呢，更多的就体现在王俊卿的身上，爱表姐，爱而不得之后一病不起，这个病呢还没法治，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姻缘牵线得以成功，哎，这病才好的，您看多神奇呢！不成亲，病好不了；一成亲，马上就好。两个人啊，把这个痴情啊，把这个细腻羞涩演绎的恰到好处啊，就听着就感觉很开心，氛围感直接拉满啊。那么寿宴过后，哎，这王俊卿的母亲呢，就看着儿子。对于月娥痴心一片，他也挺高兴的，亲上加亲嘛，就想成全这门亲事。但是呢，李月娥的父亲坚决不允许。没办法，家里边啊，老王头说了算啊。于是咋办呢？那就再说一门亲吧，就找了软妈啊，也就是赵丽蓉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啊，在这个里面，她实际就是一个彩婆子啊，就给儿子去说另外一门亲。这个另外一门亲呢，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这个张家小姐张无可。张无可这姑娘啊，才貌双全，娇俏灵动，一听说这个王俊卿的模样啊，就动了心。王俊卿，王俊卿嘛，长得确实俊啊，于是呢，就动了这个小女孩的春心了，到后花园赏花，看着园子里面盛开的玫瑰，就演唱了一段《玫瑰花开颜色鲜》。

闷坏了女婵娟。哎，这一段呢咱必须得夸一夸啊，新凤霞老师的这个新派唱腔。首先呢咱说新凤霞老师她嗓音特别的甜润，非常的灵动，自带娇俏啊。然后呢他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贴合戏中的张无可的人物性格，他自己呢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也就是把这个新派的这个嘎达腔哎融入其中，里边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小弹音儿，哎，让整个唱腔更加的俏丽。你就听着这个小音儿，就是一个俏皮的小姑娘在后花园一边赏着花一边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夫婿，哎呀开心啊。张无可这边呢满心期待着相亲，王俊卿那边呢心系李月娥，阮妈呢在张家把这个亲说成了之后回来复命来了，结果呢王俊卿不干，顺口啊还贬低了这个张无可啊，说他这长得丑身材不苗条啊。那丫鬟就把这个话呢传回给张无可的这个耳朵里了，嘿，大小姐一下就生气了啊，于是就产生了另外的一段张无可的唱段，听此言不由我心中气恼。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1: 嗯，
0: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越看

0: 好了，这个吴可姑娘啊生气了啊，生气了之后呢，这个阮妈她得劝说呀，是不是？为了安抚张无可，也为了促成婚事，就把这个张无可呢骗到花园赏花，同时呢想拖延时间呢，就让这个王俊卿的表弟贾俊英代替王俊卿来相亲，让他藏在假山石之后。张无可呢在花园里等着，闲来无事啊，就跟这个阮妈他俩呢就唱了一段整个花为媒里边大伙最爱听也是最熟悉的一段报花名。昨天呢咱们听到了报花名的这个前一半啊，也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张无可报花名，实际后边啊阮妈还有一个为了让这个贾俊英啊赶紧的出来，然后呢跟这个张无可相亲啊，一边找人一边看的这个时候，他也搭了一段报花名。咱们接下来呢听听这段完整的。
1: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2: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3: 阮妈
2: 啊，
3: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阮妈听。

0: 定还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

0: 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妞。秋季里开红花，开兰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1: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子王孙卿，因何故他偷讲我的话？

这一段之后呢，这个贾俊英就代替王俊卿登场了。但是吴可姑娘啊，她不就误会这就是王俊卿了吗？结果这一来二去啊，俩人还挺投缘，一见倾心，定了情了啊，还赠了一朵玫瑰花。另一边呢，李月娥得知王俊卿要娶张吴可，哎，心急如焚。林家大娘就使了个招，她嫁你也嫁，他那个点儿嫁，咱先去，抢先一步成亲。哎呀，随后呢，这个两家花轿啊，就先后的到了场了。这俩姑娘呢，在洞房里边，哎，就把这个盖头啊给摘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嘿，俩人觉得你咋那么好看呢？嘿呦嘿，你可真漂亮啊！俩人来了一段互夸啊，商业互捧。商业互捧之后呢，两个人惺惺相惜，凭什么他王俊卿又想娶你又想娶我呀？哎，俩人就冲出去找王俊卿理论去了。就在理论的这个过程呢，也就出现了整部的戏曲影片的团圆美满大结局，也就是那一段双拜花堂。

0: 口拿扣子多管闲事，
1: 庄稼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0: 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朝天凳，
1: 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
0: 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
1: 我一拳倒你个乌鸦青。
2: 李茂林在此。
3: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下可糟了。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4: 我一见老头子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2: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4: 拜了。
2: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4: 你说呢？
2: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什么？
2: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4: 哎呀，你真可人疼啊。
2: 咽气。
4: 李茂林做主婚，

0: 是你。哈哈，
1: 哎呀，
0: 哈哈，
1: 哎呀，
2: 灵机一动，机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千夫所

0: 说去，说说去。小姐息怒，哪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摆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俊七。
1: 你是何人？
0: 尊亲之表的贾子爷爷。啊，小姐，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软姐当领不到，臣乃三生喜也。
2: 还是我做媒。

0: 妻双拜花堂榜。
1: 拜双拜花堂。
2: 哎，非常圆满，非常幸福啊，完整的这么一段，哎，相关的这个主力唱段呢，咱们是都听了，其实还有一些经典的唱段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七岁八岁把学上，书馆百十年文，张九子殿前举金鼎，满朝的文武谁不赞扬，你皇爷爱你的。

呀，不许你私自离书房。如今你闯下了杀身祸，把父命为康，你皇爷不准没娘我的板长。娇儿啊娇儿啊，你的父为国身在外，可叹不能够救儿。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天津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畅聊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今天呢，这个小师傅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呢，今天已经开通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及时的来进行互动。彤彤爸爸出现了，他说，哎呦，今天好美啊，今天呢加了这个素颜的美妆效果，所以看上去好像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昨天呢也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了这样的一位叫做小妍妍的斗主，他说啊，来过咱们锦州了，他说我本来呢是想写一篇特别特别优秀的小文章来赞美一下锦州，但是思来想去呢，又觉得说，哎呀，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最后呢，他说我就想说一句，锦州真的很好，去了那里就好像是回家一样的亲切。我觉得呢，这个就算是到一个地方之后啊，一个最高的赞赏了。如果说能说到像是回家一样的亲切感的话，那么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呢？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锦州啊，在今年的暑期特别具有烟火气的地方。那并且呢，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咱们锦州的时候，这个地方必打卡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滨海景区，咱们锦州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着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还有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俘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心。
1: 我们走到这个早市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宽敞的通道两侧摊位整齐的排布着，里面有非常多的特色的美食。你看比如说有什么一元肉夹啊，还有特色的炸货啊，熟食小吃，甚至也包括本地的生鲜，在这里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摊位前的早早都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那么甚至有很多的游客特意早起，早早的就把这个地方呢纳入到了旅行清单。 那么这里呢，可以说啊，东北的特色小吃很多，并且特别的实惠，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一边走一边逛，一边拍照打卡，品尝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了生机勃勃。 来自外地的游客方先生带着一家人啊来咱们锦州玩，第一站就来到了石桥子早市。他说啊，早就听说咱们锦州的这个石桥子早市名气大啊，一家人特意过来逛一逛，吃的特别的丰富，而且道路宽敞，满满的东北烟火气。那么这种接地气的旅行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早市摊主周女士也很高兴啊，她说，一到暑期，外地的游客就特别的多啊，好多呢都是专门奔着咱们早市来的，大家都愿意尝一尝锦州的本地的味道，生意比平时还要红火，能够让外地的朋友喜欢咱们锦州的特色，我们心里也是特别的高兴。 那么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呢，真的旅行不再只是局限于知名的景区了，逛逛本地的市集也成了很多朋友全新的游玩的方式。这热气腾腾的特色的小吃，还有熙熙攘攘的人流，也勾勒出了咱们锦州鲜活温暖的城市底色。 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啊，尾号5912的朋友送出了小心心，感谢啊。还有 Bright Green， 他说，哎呀，好久都没见到豆豆了，是吧？可能这一段时间，您没有这个在这个时间段，来刷这个直播，是吧？那其实如果说您关注了这个豆豆之后呢，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去刷的话，有可能就会直接推给您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啊点赞和关注。 送了冰爽的西瓜，尾号5912继续送出了冰爽的西瓜，谢谢，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西瓜呢？不要过多破费啊，你的心意我懂了，感谢您。 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是由六颗星演唱的《锦州》，同时呢，也把这首歌曲特别的送给在豆豆的这个直播间正在收听收看的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这是看辽西节目，敏捷这个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啊，这个刷到了豆豆的直播吧，还是因为收听到了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所以说来看我的直播了，特别欢迎您啊。他留言，他说啊，电台听到豆豆声音真的是很美，特别是小师傅大徒弟节目开始认识豆豆，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本人啊，今天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看到啦，欢迎您啊，也感谢您对我的关注。彤彤爸爸他说啊，这个我们这边报中雨了。其实呢，这个叫什么白海豚哈，我今天早上看新闻说是已经停止编号了。那么之前呢，对于这个苏州啊，这个杭州、上海好像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我看到上海的某一个区好像这个城市的积水，很长时间都没散，影响还是挺大的。也不知道说你这个中雨是不是跟这个还是有关啊？锦州这边的天气呀，这两天它又开始变热了。那昨天最高气温好像是33度了吧？如果说不开空调，觉得说还是不行。所以前段时间大家都说，哎呦，立秋了，太准了。哎，这立秋的这个毽子又收回去了。那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豆豆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其实呢，可能这种互动吧，跟大家不能够特别及时，不能特别及时，因为还是要以节目为主啊，所以也希望大家理解吧。在下面时间啊，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胡闹厨房，您听过吗？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胡闹厨房，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人在这个网络上打卡到这个胡闹厨房啊，有人说你到这个胡闹厨房去做饭，你在家里边难道不能做吗？哎，这小姑娘就说了，那我在家里边做的话哪能这么出片儿呢，是不是？您看现在过腻了两点一线的都市生活，现在打工人呢流行到村里去做饭了哈，排队在体验新型的农家乐。那么这个真人版的胡闹厨房呢，也正在全国蔓延啊。都可以体验什么呢？哎，穿个小围裙儿啊，抓小鸡儿，摘菜，学着做饭，一边颠锅炒火，一边拍出富有乡野气息的打卡照，靠当一日农场主去去班味儿。有人说这可有啥呀？啊，这不就是，你看咱东北有很多农家乐吧，是吧？那只不过就是咱们去这农家乐的时候，直接就是吃人家做的正好，咱没下手而已，是不是？您可不知道啊，这源头来自于哪儿呢？泰国清迈的奶奶厨房，还有云南腾冲的荒野厨房。这个奶奶厨房的厨师呢，他会带着你去逛本地的菜市场，完了呢，这个讲解当地的蔬菜，然后再教你做冬阴功汤等等泰国的美食。那么最后呢，头顶网红机来拍照，这一套流程呢，已经成了当地旅行必打卡的项目了。那么在这个腾冲的荒野厨房呢，你要穿越河谷瀑布，你才能够抵达这个荒野厨房。你要花上半天的时间在这儿泡脚、喝咖啡、逗孔雀，然后呢，享用一顿野趣十足的午餐，自己烤肉、涮锅，当然了，你想吃多少你就吃多少。据 据说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的城郊农村呢，都已经开始使劲了。像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这样的地方呢，都纷纷涌出了相似的胡闹厨房。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呢？比如说有藤编的家具、热带绿植、手写字的黑板、钉的七扭八歪的木栅栏。那么这些元素一整上啊，谁也分不清这是异国农村呢，还是北上广啊？打工人也是吃这一套啊，周末抢着付钱到村里做饭去啊。有一些体验店甚至火到要提前半个月去预约了。你说这听起来特有时代感，一点不时髦的这个旅游形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说白了，它不就是农家乐吗？实际上，作为这个乡村旅游的鼻祖，农家乐确实是曾经横极一时，吃农家饭，住平房小院，到农田去采摘，哎，让都市人呢在乡村田野里返璞归真。但是到现在呀，这项活动听起来就过于老式了。如果你再叫农家乐，农家乐这就老了，是吧？哎，那过去呢，就是说你坐两个小时车过去，然后钓鱼吃饭，就好像是换个地方打牌唠嗑啊。据说现在呢，咱们中国啊，现在有84199家农家乐的企业注销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经营的方式啊太传统，而且呢这个从业者的年龄呢普遍比较大，老三样，钓鱼吃饭打牌。那部分农家乐的这个菜品质量还有卫生也是难以保证的，所以这个顾客流失也很正常。那么与此同时呢，农家乐的一个大变体胡闹厨房这股风就越刮越大了，大到即使你没听过这种旅行的新模式，也大概率的见过在社交平台上清一色的打卡照，全装美女身穿深蓝色的小围裙，头戴米黄色的草帽，手握木质餐具或者是捧着做好的菜肴，背景呢就是说原木色调的镶金小院，长长的餐桌，还有各色食材。您看这种类似的模式已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了，像西双版纳、大理等等度假胜地都开发出了云南特色的体验式的厨房，带着大家做什么野菜大席呀、傣族的米线呢。那么这股风潮呢也到了更多的地方，现在有很多的农场还有民宿的老板都急着搭建相似的厨房场景，试图一比一的复刻迷倒打工人的田园野趣风。这种荒野厨房呢，现在几乎啊已经被店家搬运到了城郊啊，老板们按 Ctrl+C 的这个速度快到你无法想象啊。你别管这母体是体验什么小众文化，发展到后期呢都会变成简化流程，一键出片儿。你当完厨娘再去当野人，胡闹厨房是打工人的新旷野，那也是一部又一部的新剧本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在这个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您对于这个胡闹厨房您有没有听说过呢？或者是您体验过吗？也欢迎您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账号当中啊来跟我进行互动。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一位朋友叫二姐夫，也关注了豆豆，谢谢大家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我的家》。

起来唱啊。哎，他们忘了给我们打字幕，那有吗？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哈。对，看得清楚吗？好，那我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好不好？哎，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春春、亚东还有狼哥，你们都是声音非常好的歌者，我想春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带着大家唱。狼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那亚东老师我跟你一起唱可不可以？然后我们一起来啊，先是春春这边啊。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你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最近呢，有一位摩旅爱好者啊，在这个骑行新疆的途中接连偶遇交警啊，每一次呢都是被轮番的拦下，然后呢送上暖心的叮嘱。这个视频呢也是迅速的走红了网络。那这位骑手呢叫李娜，来自北京。那么在今年的六月底的时候呢，他就独自骑摩托车抵达新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是跑遍了南北疆的旅游公路。在途经轮台县的一段旅程当中，他偶遇了多个执勤点的民警。每一次相遇啊，这执勤的交警呢都好像是妈妈一样爱操心。比如说有这个交警同志啊，叮嘱说摩托车限速80到100公里每小时，保持车距，跑慢点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唠叨的，你去哪儿啊，注意轮胎，注意安全啊。像妈妈一样爱重复提醒的，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碎碎念的，马上就天黑了，注意安全，天气马上就变了，实在走不了你就扶妻休息啊。就是这份像妈妈一样的唠叨，让独自在外的李娜倍感温暖。他说交警的叮嘱是比风景更动人的守护。他计划呢继续在这个新疆摩旅一段时间。他说这里的风景和人啊都太美了，值得慢慢的去感受和回味。那咱就是说，为啥这个沿线的交警对他这么老唠叨呢？为什么呀？轮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当天执勤的民警叫做玉伞塔伊尔，他说啊，很多摩友呢都是外地来的，对这个新疆的路况和气候也都不熟啊，所以说看到长途骑行的，我们就会本能的想多提醒几句，多说一遍，这心里啊就踏实一点儿。你看，就这一份朴实细碎的关怀，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内心，大家都纷纷的留言点赞，也有不少的人主动分享自己在新疆和交警的暖心的故事。你看，这一声声跑慢点儿是职责，一句句注意安全是关切，这份碎碎念让每段旅途都有了家的温暖。那么您有没有感受过新疆交警的贴心呢？或者您曾经在哪里感受过交警的贴心呢？也欢迎在直播间当中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呢，就是乌兰图亚演唱的《美丽新疆》。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康，这里是看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在我喜欢的老歌当中呢，我特别钟爱一首歌，就是由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我的祖国》。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这样的一条讣告啊，就是郭兰英老师昨天走了，享年97岁。其实，在今天我们在听《我的祖国》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依然会热泪盈眶，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录音技术有多么的精湛，而是那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挚的情感，具有永恒的感召力。郭兰英老师走了，但是那条大河依然在流淌，歌声会消散，肉身会腐朽，但一条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大河必将奔流不息，直到沧海桑田。这便是一位人民艺术家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 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重要，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 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十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啊。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 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呢，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一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 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
1: 哎，
4: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1: 啊。
4: 我这个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它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着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得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诶，我就问他，诶，我说老你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一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我就强势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研究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1: 对。
4: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1: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岁了。 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1: 嗯，
4: 也没有什么身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啊啊，
4: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也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
1: 嗯嗯，
4: 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1: 嗯嗯，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4: 嗯，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1: 嗯，
4: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患者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4: 嗯，
1: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
4: 嗯，
1: 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4: 啊，
1: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4: 嗯，
1: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4: 嗯，
1: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4: 啊，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4: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 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那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重要，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 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啊，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 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的。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儿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 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啊，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而

0: 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3: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畅，
0: 嗯，
3: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3: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3: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奥美沙肽啊、硝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后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嗯，
3: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嗯，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
0: 嗯，
3: 整天就闭着个眼睛。是不是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又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嗯，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嗯
3: 嗯，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0: 嗯，
3: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0: 嗯嗯，
3: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动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0: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3: 啊，
0: 晚上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3: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0: 嗯，
3: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0: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3: 哦，
0: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

0: 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1: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0: 嗯，
1: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1: 哦。
0: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1: 对呀、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
1: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呢，我就能听明白。
0: 嗯嗯，
1: 而且不仅药劲大，它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1: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1: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0: 嗯，
1: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0: 嗯，
1: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0: 嗯。
1: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0: 嗯，
1: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C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0: 嗯，
1: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0: 嗯。
1: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方现在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1: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感谢你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效果太好了。
0: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
0: 啊，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0: 嗯，
3: 能救过来呀、啊、就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0: 嗯嗯，
3: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0: 嗯嗯，
3: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哈、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 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那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3: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0: 嗯。
3: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3: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0: 嗯。
3: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0: 啊啊！
3: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0: 嗯，
3: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0: 嗯，
3: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0: 嗯，
3: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0: 嗯，
3: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0: 嗯，
3: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0: 嗯，
3: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3: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3: 一天呐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啊、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0: 嗯，
3: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俩哈、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着也寂寞。
3: 是。
0: 而咱们发酵中药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哎，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 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3: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说3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一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3: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
0: 哎，
5: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0: 啊。
5: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都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哎，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那我就问他，那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我就强势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的好延寿药， 效果可好了。
0: 嗯，
5: 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5: 我听到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5: 嗯
0: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5: 对，
0: 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0: 嗯，
5: 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5: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哎，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
0: 嗯嗯，
5: 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0: 嗯嗯，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5: 嗯，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0: 嗯，
5: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0: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5: 嗯，
0: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
5: 嗯，
0: 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5: 啊，
0: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5: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5: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 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着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5: 啊，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5: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李老师啊，
0: 嗯，
6: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
6: 啊，
0: 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6: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6: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6: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嗯
6: 嗯，1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嗯，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6: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他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6: 嗯，
0: 你说你现在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6: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6: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6: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6: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6: 嗯，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嗯，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6: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0: 嗯嗯。
6: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投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嗯嗯，
6: 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6: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嗯嗯。
6: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0: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6: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6: 就给我愁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方嘛，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0: 嗯，
6: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0: 嗯嗯。
6: 啊，然后这不她就给我拿了2盒嘛，她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0: 嗯。
6: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0: 啊，
6: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0: 这非常好了。
6: 啊
0: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6: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6: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0: 嗯，
6: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
0: 嗯嗯
6: 嗯，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变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0: 嗯。
6: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0: 啊啊！
6: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了它。
0: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6: 嗯。
0: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6: 嗯，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6: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17、18、19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2-3碗米饭。哎，但是等到57、8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 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房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方的药材的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他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 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呢，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儿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 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脾气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当然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3: 啊，
2: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畅，
3: 嗯，
2: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3: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2: 啊，
3: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2: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3: 嗯，
2: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3: 嗯，
2: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二酶沙肽啊、加倍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后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3: 嗯，
2: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嗯，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坐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
3: 嗯，
2: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是不是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3: 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嗯，
2: 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3: 嗯，
2: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4天才便一次，有些时候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3: 嗯，
2: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动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3: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2: 啊，
3: 晚上睡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2: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3: 嗯，
2: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3: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2: 哦，
3: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

0: 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1: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0: 嗯，
1: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1: 对呀、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嗯，
1: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呢，我就能听明白。
0: 嗯嗯，
1: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1: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1: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0: 嗯，
1: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0: 嗯，
1: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0: 嗯，
1: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他们多说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0: 嗯，
1: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C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0: 嗯，
1: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0: 嗯。
1: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 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
0: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0: 啊，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0: 嗯。
3: 能救过来呀，就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0: 嗯嗯。
3: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0: 嗯嗯，
3: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那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3: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0: 嗯，
3: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3: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 孩子们吧都在外地，他有自己的家庭。
0: 嗯，
3: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0: 啊啊，
3: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0: 嗯，
3: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0: 嗯，
3: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0: 嗯，
3: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0: 嗯，
3: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0: 嗯，
3: 哎也能跟人家说说也笑的了，
0: 嗯，
3: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3: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3: 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0: 嗯，
3: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俩哈、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而咱们发酵中药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方他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哎，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那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3: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 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一块钱一片儿，它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说：“3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益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3: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
0: 哎，
5: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0: 啊。
5: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嘿，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一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我就强势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5: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5: 对，
0: 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0: 嗯，
5: 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啊啊，
5: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也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
0: 嗯嗯。
5: 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过血似的。
0: 嗯嗯，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5: 嗯，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0: 嗯，
5: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都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0: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5: 嗯，
0: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了。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
5: 嗯，
0: 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5: 啊，
0: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5: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5: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5: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订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5: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李老师啊，
0: 嗯，
6: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6: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6: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6: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嗯。
6: 一块钱一片儿，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6: 我真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0: 啊。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6: 嗯、
0: 你说你现在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6: 哎，现在是不是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6: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6: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6: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6: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嗯，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6: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0: 嗯嗯。
6: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
0: 嗯、
6: 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嗯嗯，
6: 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6: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嗯嗯，
6: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呢？说我都高啊，
0: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6: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6: 他给我瞅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方嘛。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0: 嗯，
6: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嗯，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这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0: 嗯嗯。
6: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0: 嗯。
6: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0: 啊。
6: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啊，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0: 这非常好了，
6: 啊
0: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6: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6: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0: 嗯，
6: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有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
0: 嗯嗯。
6: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0: 嗯。
6: 这个手啊和脚啊， 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0: 啊啊！
6: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嗯，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它。
0: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6: 嗯。
0: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比你吃那个七年的药啊，打七年的胰岛素，甚至十年二十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一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6: 嗯，行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6: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老寨主黄敬修居中而坐，郑九臣、陆秉章、金少武是侧坐相陪，搂了瓶闲茶。老寨主一边捻着壶喝着茶，一边看看他们仨：三位兄弟，别跟我说瞎话了，刚才我说的清楚，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平常我来吗？请我都不来。今儿来了就是有事，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儿来的。罗了兵都跟我说了，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他也是为全山着想嘛。他说把人放了，把东西返还给人家，满天云彩就散了。重兵压境也不存在了，也没什么不好吧。再这一说了，人家把咱的人抓住，而且主动给放回来，我们呢也要有个起码的人情，我们扣着人家仨人也放回去，这叫礼尚往来嘛，那有什么不对呢？再者一说，300车粮草能有多少？我们何必因小失大呢？ 也不知个儿，这不是烧香引鬼吗？随兵越聚越多，调炮攻山，就咱们这点鸟人能挡得住国家的军队吗？岂不是给葵花岭带来飞灾横祸吗？宋长伦为了全山着想，这犯了什么罪呢？你们就说人家是奇谈怪论，我看不见得吧。几位啊，别耗子洞到窝里反了，这样是最不利了。再说你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多头之后，老三又是难得的将才，为了咱们葵花岭一颗忠心，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给压起来，而交代不下去。尤其最不对的，摔盆是说盆，摔碗就说碗呗，干什么把宋长伦的家眷都给扣起来？哎，家里边的孩子惹你们了，老头惹你们了，还是宋长伦的媳妇惹着你们了？平日说说笑笑是一家人，到了时候你们这一翻脸，六亲不认呐，有这么干的吗？要照这样子做，跟杨广还有什么区别？就因为杨广无道，遭万人恨，大家想推倒他，跟你们这么做遭恨不遭恨？你们在屋里闷着，什么也听不见，要到咱们葵花岭溜达溜达，你听听弟兄们是怎么戳你们的脊梁骨，教一个给摆个桥啊！大家都有点寒心呐。如今是怨气冲天，穿到我的后寨，我这才来。如果你们眼里的还有你这个老哥哥，马上把人放了，向长伦赔礼认错。长伦答应的条件马上做，把将放了，把粮给了，不就完了吗？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如果你们执意不听，一意孤行，我看咱们葵花岭要散伙了，不用随兵打咱，咱们自己就得自相残杀。二寨主实在听不进去了，噌就站起来了，大哥，我拦您一句话，您后边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您给我解释解释，咱们不用别人打，咱们自己人就得动刀，您指这自己是谁？老头子闻听也气坏了，腾也站起来，陆秉章，放肆！你简直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也忘了你在跟谁讲话。我看那张三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就冲你这个蛮横无理，你就不配做二寨主。大哥，你看怎么办？今天你要不说个公理，我姓陆的不干。张九成一看，这多好，这真应了老寨主那句话了，不用随兵打咱们，自己干起来了。二弟，你相信哥哥不？当然相信。好，哥哥指定能攻断就得了。你坐下。这陆秉章愤愤不平，按剑而坐，用眼珠子瞪着老寨主。郑九臣思索片刻，到了老寨主身旁。老哥哥，你也别生气，看在我的份上，少来这套，我也为你们好，根本没替我自己着想。你打算怎么办吧？我刚才思索了片刻，小弟 想了个一举两全之策。别看老三做的事儿不对，我们一怒之间把他和他的家眷囚禁起来了。但您放心，只是囚禁，绝不会伤害他。等随军走了，我们山寨没有危险了，哎，就把老三及其家眷全都释放，我们哥几个向他赔礼认错，还是好弟好兄。现在不能放，大哥，您别忘了大敌当前呐，这要把他一放出来，这嘴可封不住啊。他老说先为国后为家，先公后私，又说嘛花木立可是个人物。你想他这么说法对咱山上有什么好处？这不蛊惑人心吗？为防止这时候，哎，暂时把他囚禁起来，望求老哥哥谅解。另外呢，您这么大的岁数了，您参与这事儿干什么呢？哎，赶紧到后山休息去吧。哎，老二脾气不好，但这人还是不错的，您还不了解他吗？过两天我领着他给您赔礼认错。大哥，您看就这样吧。这四寨主眼珠子转了转了，也凑过来了。大哥，您那么大的年纪了，何必劳这神干什么呢？哎，你说我们几个人做出的决定也有反悔之理，现在要把姓宋的一放，显然我们哥几个不对了。您说拉屎往回坐，威风扫地，将来谁还听我们哥几个的呢？哎，大哥，无论如何你也不能拆我们的台呀。老寨主点了点头，好吧，你们翅膀都硬了，我说话无关重要了。总而言之，城破利害我都给你们点清了，你们不听，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也不希望陆秉章给我认错，也用不着赔礼。老头站起来，啪一甩袖子，离开前的厅，回后寨了。他走了之后，大寨主的心情是格外沉重，扭回头来对陆秉章说：“二弟，你这个火爆的脾气啊，太不像话了，动不动就瞪眼，说话的声音比谁都高。”你这玩意儿谁吃得消？你要得罪了旁人还行，你把他给得罪了，对咱有什么好处？你张嘴大敌当前，闭嘴大敌当前，现在随兵压境，内部真要不和，那就完了。倘若这老家伙要记上仇，帮着随军再跟宋长伦拉上手，咱哥几个可就孤立了。大哥别怕，我知他有能耐，手底下有把子人，没什么他妈了不起，恭敬他，他是大哥，是老寨主，不恭敬他是个屁。行了行了行了，你小点声吧，好，就你这嗓门顶风都能听出二里半地去。得得得得得得得，哎呀，但愿平安无事啊。我说今天晚上谁巡山呢？四寨主想了想，大哥，今天晚上是前八寨的寨主金奎他值班，把他叫来。金奎进来。时间不大，进了一个小伙子，是个庄稼汉，长得土头土脑的，能有二十七八岁吧，但是面带忠厚， 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四寨主，郑九成看看，金奎啊，今天晚上是你当班吗？是。注意啊，这两天方可紧，特别是今天晚上是至关重要。你多派点弟兄，加强巡逻放哨，防止随兵攻打葵花岭，特别要防止偷袭。我明白。另外，三寨主宋长伦的事儿，你知道吗？小弟都听说了，我已经把他囚禁起来了。你多派几个人看押啊，还有那几个随将，也别叫他们跑了，严加看管。今天晚上你最好别回家了，也别睡觉，精神点。等过了几天之后，再好好歇歇。是，那你下去吧。这金奎转身退下来了。安下几个寨主咱不说，单说这个金奎，这小伙子就本地人。到山上入伙二年半，金奎家里没旁人，连个媳妇都没有，就有个老爹叫金文谋。当初啊，在乡村当教师，也精通文墨。不过这老头常年有病，没事就在床上趴着。金奎呢还是个孝子，亲手给爹煎汤熬药，有时候给他爹做点可口的。今天晚上大寨主这一吩咐，不能回家侍奉他爹了。一想我得回去告个假呀，以免我爹挂念。就这样他奔后山，到自己家了，给门开开，他老爹正在屋等着呢。是金奎吗？是儿，我才回来。爹，哎呀，这山上的事儿太多了。又出什么事儿？我怎么听说要打仗？听说干嘛？都打起来了。跟谁呀？随兵。随兵啊，要出万里长城跟突厥国打仗去，在咱们山底下路过。咱们山上呢，把人家粮台给劫了，还抓住人家几个人，人家能干吗？所以找到山底下来跟咱们交涉。咱们山上的寨主也挺横啊，就这样开兵建仗，打的眼珠子都红了。没想到三寨主宋长伦叫一个姓花的给抓住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抓住了又给放回来了。按理说这是好事吧，糟了，其他的那几个寨主就怀疑这三寨主是不是吃里扒外，越吵吵越厉害，结果把三寨主也给压起来了，连家眷都给软禁起来了。因此这山上是乱七八糟啊，人说什么的都有。方才大寨主告诉我了，叫我一宿别睡觉，加强巡逻，防止随兵袭击。所以爹，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啊，我把饭菜给您做好，您自己呀精神着点，明天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哎呀，这么多事儿，哎，家门不幸啊，挺好的日子这就要开始倒霉呀。爷儿俩边谈着边做饭，一会儿这金奎啊把饭就做好了。爹，我不吃了，您吃着吧，我到前山对付一口就行了。您看谁对谁不对呢？爹爹，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是这么看，你们大寨主郑九臣啊、陆炳章啊、金少武做的不对，我也这么看。你说他们哪能随便怀疑人呢？
10: 是啊，
9: 以德治天下者昌，以暴力治天下者亡。现在郑九臣、陆炳章啊，他们就是走的暴力这条路啊，一时得逞，将来是必定得完蛋呐。
10: 孩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债主，你别参与这些事儿，
9: 缺德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脚跟可千万得站稳，懂吗？别随胡了打躺，你要跟着做了坏事，一是天理难容，第二后果不可收拾啊！爹您放心，您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我也不是小孩子，我早就记得扎扎实实的。爷儿两个一直说到长了灯了，这金奎才说，爹，我不能再唠了，我得到前山去了，安排安排，您精神点儿，自己照看自己。哎，放心吧，我还能走得动撂得动。就这样金奎奔前山了，四处都查看了查看，全安排完了，最后找那俩副手，这俩副手都是前八寨的小头目，有一个也姓金，跟他是当家子，另外一个姓马，哎，他们仨都不错。金奎把他们俩找来做帮手，二位啊，精神着点啊，今天晚上咱不能睡觉了。一会儿呢，咱们到山口溜达溜达，密切监视随营的动静，防止他们偷袭，明白吗？明白。寨主也不是这么交代的吗？一到晚上才容易出事儿的。是啊，今天是咱们当班，要在咱们班上出了娄子，咱脑袋可就保不住了。对对对对对，要这么说，收拾收拾东西咱就走。三个人安排完了，先到群捕寨领了腰牌。你别看是贼窝子，那制度还挺严的，没有腰牌晚上不能出山进山。穿好了号坎，把腰牌往袋子上一挂，每人拿着一把利刃，起身行到前山，走过六道山口，这才出了葵花岭。葵花岭脚下是一片野地，都是密林呐、啊，仗着他们是山上的人，道路非常熟，就是闭眼睛也转不了向。他们出了山口之后就进了树林了，知道出了树林不远又是空地，随营就在那儿扎的营盘呢。可这阵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路，打凉棚一看，随营的灯火都看见了。三个人一打手势，谁也不言语了，偷偷的摸索前进。他们觉着做的挺诡秘，嘿嘿，结果他们的行动都看在两个人的眼里，这两个人就在前面闪身躲在树后，就好像那猫似的，在这等着抓老鼠。那位说这俩人是谁？一个是花木兰，一个是金兆雄。前文书咱说了，花木兰恩放宋长伦，把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两个人约会好的，掌灯之后叫花木兰听信儿，可花木兰就眼巴巴在这听信儿。慢说掌灯啊，都到了定更天了也没信儿。花木兰就知道情况起了变化了。宋长伦临走交代的清楚，如果到了时间人不放回来，粮草车不退回来，那就是我出了事儿了。看来真应了他这句话了。哎呀，花木兰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如果宋长伦要出了事儿，看来想收葵花岭的几位寨主就成为梦想了，我们那几个弟兄也难以活着回来了。木兰心说，太平侯大撒手，什么都不管，把千斤重担都放我肩头上了。你看，当然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万人埋怨，还得谈责任呢。这怎么办？木兰实在放心不下，后来跟金兆雄、于德鹏、田广荣一商议， 金兆雄说这样办吧，今天晚上我进一趟葵花岭，我看看究竟发生什么变化了。木兰不放心，木兰说要去咱俩一块儿去，让于德鹏、田广荣负责守卫大营。就这样他们俩化妆改扮赶奔葵花岭，走进树林抬头一看，对面来仨人，交头接耳，鬼鬼祟祟的。花木兰多机警啊，那金兆雄久经大敌，两个人一咬耳朵就做好准备，决定要把这仨人给抓住。这三位还不知道呢，

0: 正往前走着，木兰和金兆雄轻轻狸猫似的就窜到三人的身后，飞起一腿，砰砰踹倒两位，抡起巴掌啪又打倒一个。没等三个人明白过来，早被捆上了。花木兰拽出宝剑压到金奎的脖子上，别动，不准上帐，哪一个要不听，要你们的命！听话，我们一定听话，乖乖的跟我们走。哎，叫上哪儿去都行。木兰用一根绳子拴着他们仨，金兆雄提刀拉着绳子头。木兰往后看看，确实就他们仨人。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元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4: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5: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4: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
1: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4: 那是。
3: 啊，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4: 那好嘛。
3: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4: 是吧？